0: 信。你说什么？流星雨要来了？
1: 哦，太棒了！再见，虎虎。
2: 你真的要去吗？已经是睡觉时间了哎。
1: 当然，我可是等了好久了，这个叮咚就是为了装星星准备的。哇，
3: 哇，流星雨可真漂亮，
1: 这么多星星像下雨一样掉下来。哦，你们在这儿，和我一起去捡星星吧。
4: 捡星星。
3: 真的能捡到星星吗？
1: 一定能，掉下来这么多呢。
3: 可是已经这么晚了。嘿，哎呀，别可是了，快走吧，我要捡多多的星星。
5: 小兔爷爷，星星。
1: 走啦，尖尖。
3: 不知道掉下来的星星是什么样子的，
6: 当然是一闪一闪亮晶晶。
3: 哇，快看那是什么？
1: 亮晶晶，
6: 一定是星星。
1: 星星呢？
3: 刚才就在这儿啊。
1: 那边也有
3: 呀，快去。
6: 原来刚才看到的都是。

0: 心的倒影，
1: 这里根本没有星星。
2: 别灰心，刚才那颗流星往那边落了，咱们快去，肯定有收获。
3: 星星很多很多。
0: 对对对，不会只有一颗的。哇，这么多！
2: 我就说吧。
0: 哎，真好玩，不过又不是星星，
1: 可能他们只是路过，根本不会掉到地上。
2: 也许其中有一颗
3: 这在这。
1: 哇，你说的对。
2: 这次是真的。
4: 抓到你了。
0: 真漂亮，不过不是星星。
1: 怎么是萤火虫呀？一颗星星也没捡到。
2: 别灰心嘛，瞌睡虾。
0: 咱们接着找。
1: 总会。找到的。
3: 在前面。小鳄，找不到了，
0: 一颗星星也没见着，
1: 也许在更远的地方。
2: 对不起，害你们没能好好欣赏流星。

0: 信。
1: 我不是吧？
2: 怎么样？昨晚的旅程一定非常精彩吧？
3: 虽然没有捡到星星，不过
4: 非常棒。
3: 奇怪的云。
5: 一朵有彩色圆点的云。
2: 彩色圆点？蛋蛋，你确定那是朵云吗？
5: 是的，很漂亮很漂亮的云，我得去找它。
6: 我来当船长，这是我的。
7: 该我了。
3: 明明是我发现的，我才是船长。
5: 请问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云吗？
6: 云？
3: 蛋蛋，你在说什么呀？
6: 本船长向你保证，这是一条船。
5: 好像是不太像，那我再去别的地方找。
8: 蛋蛋，你到底在找什么呀？
5: 我在找一朵有彩色圆点的云。
6: 最厉害的船长帮你一起找。
3: 我们也想见见那样漂亮的云，就从彩色圆点开始找吧。
5: 谢谢。
6: 出发！彩色圆点，发现目标。
5: 不是。
3: 我来。在这边。

0: 次准没错，圆点都飞起来了。哇哦，呵呵啊
1: 啊啊，还不是，
2: 也许是我看错了，
1: 没有这样的云。
2: 不，我是说也许它早就飞远了。
3: 孩子们，你们找到彩色圆点的云了吗？
0: 不但没找到，还忘了平原上没水，
4: 害得船长只能拖着船走。
5: 好在船很轻。
2: 快拉住！差点被风吹走了。
4: 我的帽子！
2: 快快！
4: 我的帽子，等到咱们下去
0: 早就飘远了。
2: 让我试试。
0: 蛋蛋，你想做什么？
2: 从这飞过去。别担心，有叮咚保护我。
3: 千万要小心啊，蛋蛋。
0: 就是，
4: 好像是，谢谢蛋蛋。
2: 可惜还是没找到带彩色圆点的鱼。
5: 你刚刚就是乘着彩色圆点的云飞到海上去的呀。
2: 找到了，
3: 你看到的彩色圆点的云就是叮咚啊。
2: 我还挂在云上飞了一会儿呢。

0: 空了来一点。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有，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们这两个淘气包，这些是新叮咚吗？
1: 你们几个胆子也太小了。
2: 我们才不胆小呢。
3: 哼，连这个都怕，你们一定不敢去真正的山洞。啊，
2: 山洞。
4: 没错，那里黑咕隆咚，长得没有尽头，
5: 随时可能听到怪兽的脚步声。
4: 它长着绿色的眼睛。
3: 别说了，
6: 嘿嘿，不敢吧？也就只有我肩胆大，
1: 和我乔大胆才敢去山洞探险。哈哈哈哈。
7: 谁说我们不敢？
3: 唉，球球，我们真的要去山洞探险吗？
7: 嗯，得让尖尖条条知道，咱们才不胆小呢。
3: 可万一真的有怪兽呢？
8: 哎，我知道了，咱们需要一副盔甲，既可以躲在里面，又能吓跑怪物。
9: 盔甲，
8: 咱们自己做。
3: 我好像没那么紧张了。
0: 淘淘？
3: 嗯？
0: 哦，我差点认不出来。看来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8: 是的，希望这个能挡住怪兽。
0: 哈哈，加油！盔甲看上去非常棒。
7: 只要进去看一眼，就可以告诉尖尖和条条，咱们也来探险过了。
9: 好。
3: 球球，瞌睡香，
8: 别害怕，我找了萤火虫跟咱们作伴，这样好多了。走吧。
7: 要不咱们唱首歌吧。

0: 的不可怕。
1: 说得对，哪有什么怪兽？
0: 哇，好美！
1: 这里真好看。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

0: 的探险怎么样了，孩子们？
1: 我们
2: 看到了不一样的石头，还有好听的水声，会发光的植物和最漂亮的水晶。
0: 哈哈，你们可真勇敢。
3: 没错没错，你们才不胆小呢。

0: 小伙伴们，你们在玩什么呢？
1: 脚绑在一起，
2: 瞧，我们俩只剩三条腿了，看哪一队跑得最快。
0: 听上去很有意思，可以让我来当裁判吗？
3: 好呀。
4: 规则是让毛毛镇跑一圈，看哪一队先回到这里。
5: 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
0: 预备开始，
4: 加油。
1: 口号来，
3: 一二一二一二
6: 一二一二一二，
7: 好吧，
8: 一二一二
3: 一二。
0: 啊哈，淘淘和球球率先来到了第一道关卡。啊，
2: 我们慢一点，
6: 一、二、一、二、一、二、一。
0: 尖尖条条，你们俩可有点慢啊！
5: 咱们得快点，
8: 一、二、一、二、一、二、
5: 一、二、一、二，慢点，
8: 一、二。
1: 条条，咱们得让口号来。
3: 一二一二，
0: 哈哈，小鳄很擅长横着走。
6: 一二一二，
2: 没错，就是这样。别看下面，
3: 一二一二，
5: 快超过他们！
1: 你走得太。你要跟着我的口号，
5: 一、二、一，
7: 应该按我的口号，
3: 一、二、
5: 一、二。
1: 哎呀，不对，是一、
7: 二、
1: 一、二、一、二、一、二。
2: 哎呀，你看吧，
5: 快赶上他们！
7: 一、二、
3: 天天可以天。
7: 泥球，
0: 太棒了，你们过关了。
1: 我们怎么过来的？
5: 因为我们一直在喊泥球。
1: 哈哈，没错，这个口号可真厉害。
5: 泥球泥球泥球，
0: 哈哈，这个口号有点奇怪呢。
3: 一二一二一二
5: 一球泥球泥球，
2: 朝这边走。
5: 泥球泥球泥球泥球泥球泥球
2: 泥球。
0: 可是象和小鳄遇到了点麻烦。
3: 哎呀，
5: 泥球泥球，我还是看我们的吧。
3: 嘿
5: 嘿，
1: 别担心，
5: 我们来帮你。
2: 嘿嘿，谢谢你们。
5: 不用谢。泥球泥球泥球泥球泥球泥球泥球泥球泥球。
2: 今天和条条怎么一下那么快了？
0: 加油，小伙伴们，就快到终点了。
5: 一球一球一球一球一球一球一球一球一球一球，
3: 我赢了！
2: 尖尖、条条，你们喊的是什么呀？
5: 是我们俩的秘密，
1: 是超级口号。
2: 泥球，
0: 哈哈，你们的秘密可不是泥球，而是学会了互相配合。
1: 原来是这样。
0: 我宣布本届毛毛镇的最佳拍档是尖尖和条条。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叮咚。叮叮咚。哦。会跑。
1: 小鳄，你好像说对了，真的是个自己跑的叮咚。
0: 叮咚回来，叮咚，我的叮咚。
2: 啊，你有什么证据吗？
0: 跑得快，跑得像。
2: 小鳄，你是不是弄错了呀？我才不信呢。
0: 真的，真的。
2: 球球，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会跑的叮咚？
0: 回来的叮咚。哦，确实有个叮咚跑过来，还帮了我。他往那边去了。啊！
2: 快追！
0: 活的叮咚，等一下。
2: 叮咚跑哪儿去了？
0: 这里，这里。
2: 哦，叮咚的脚印。跟上它。
3: 是叮咚撞掉的果子。这边。
0: 在哪？小心。
2: 小鳄，你确定这个叮咚是活的？
3: 它怎么不动啊？

0: 叮咚真的活了，
1: 太神奇了。
0: 别睡了，醒一醒。
2: 说话了，说话了，
1: 一定是想和我们一起玩。
0: 你好啊，听说你也喜欢跑步。好像是，
3: 是你们吵到大牙睡觉了。
0: 大牙，原来是你在里面
1: 啊，不是火的，
0: 白激动了。大牙，这个叮咚怎么玩？
3: 瞌睡象，早上好。
1: 早上好，快看我的新手套。
3: 是新的叮咚。
1: 我太喜欢这个叮咚了，带着它，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公主。
3: 哈哈，真棒。
1: 尖尖，小鳄，你们看，
0: 新叮咚
1: 啊，好看。
0: 瞌睡象，一起来画画吧。
1: 画画。你们画吧，会把本公主的手套弄脏的。我去给条条看看。条条，快看我的新手套。
0: 哇，真好看，让我试试。
1: 不行不行，你的手可不太干净。
0: 嘿嘿。
1: 哎呀，
0: 带着新叮咚你都没法摘果子了。
1: 本公主戴着手套不方便，你可以帮我摘一个吗？
0: 好吧好吧，给你公主。
1: 谢谢。
0: 哈哈，你是吃不到果子的公主。瞌睡象，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哼，乔乔真讨厌。
4: 别生气，大房子
1: 会不会刮坏我的手套啊？
4: 一起玩。
1: 怎么勾住了？
4: 房子。
1: 我的手套。
0: 小鳄别难过，以后我们搭个更大的。瞌睡象，别老戴着手套了，都把我们的房子弄倒了，
1: 好危险。幸好手套没刮坏，不跟你们玩了。淘淘，球球，你们在干什么？
5: 我们要去给暖暖送果子。
1: 是要做饼干吗？我也想去。
6: 大家都怕弄坏你的手套，我们就没有邀请你。
1: 好吧，
5: 我们得走了，暖暖该等不及了。
3: 瞌睡象，一直戴着手套，你错过了很多乐趣啊。

0: 是摘下来我舍不得，戴上又不能和大家一起玩。
1: 哎呀，好难选嘛。
2: 嗯，这是什么味道？好香啊。
3: 大家一起来做饼干吧。
4: 好，
5: 嘿，好，
4: 嘿，
5: 嘿，
0: 嘿，
5: 嘿，
0: 嘿，我也想帮忙。
4: 小草公主，你是想隔空做饼干吗？
3: 呼呼，饼干出炉了，很烫哟。
0: 咦，一点都不烫啊，难道是因为手套？啊，戴着手套就不怕饼干烫啦。
4: 这个叮咚终于有点用处了。

0: 你。
1: 这怎么行？
0: 你比我更需要这双手套，但你得保证要好好爱护它哦。
1: 好吧，谢谢你，可是香。
2: 可以做干燥饼干啦。
1: 可是香也一起来吧。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赶不走的叮咚。
1: 嘿，嘿嘿，没倒。
2: 嘿，到我了。
0: 哈哈，我赢了！
3: 孩子们，你们怎么了？
2: 好痒啊！真是太讨厌了！
1: 这些白色的东西是什么？
2: 从哪来的？
1: 咱们去找找看吧。
2: 尖条侦探队出发！
1: 就是从这个方向飘来的。
2: 瞌睡象，你在干嘛呢？
4: 我的花上面有好多小飞虫。
0: 走开，走开！
1: 瞌睡象，这不是小飞虫，赶不走的。
4: 啊？那到底是什么？
2: 是神秘的白色点点。而且甩也甩不掉。
4: 哪来的这些东西呀？落在我的花上，扫也扫不走。
1: 跟我们一起调查吧。
2: 尖条象侦探队出发。这个是蛋蛋的。
0: 救我，救我。
4: 是蛋蛋。
0: 救我。救我。我在这里。
2: 蛋蛋，你还好吗？
5: 哎呦，这些东西怎么都弄不掉，真讨厌。
4: 蛋蛋，你没事吧？
5: 没关系。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真讨厌，沾了我一身。
4: 我们也不知道，一起去找找看吧。
2: 出发。
1: 白色点点越来越多了。
2: 哈哈，侦探队就要找到答案了。
4: 什么声音？
1: 找到了。
5: 你们两个坏蛋，不要再捣乱了。
4: 蛋蛋，
6: 怪兽！
5: 怪兽！
4: 别过来，别过来！
1: 你们是？
3: 啊，原来是板牙兄弟啊。
4: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3: 啊，原来这是包装用的塑料泡沫啊。他们想做一些球玩。
1: 白色点点。
5: 这些东西飞得到处都是，太讨厌了。
1: 没关系，我们一起打扫干净。
5: 可是这些白色点点抓都抓不住。
2: 啊哈，我有办法。就用这个。

0: 姐，你在干什么呢？
1: 蛋蛋，我现在是大英雄尖尖。
0: 大英雄是什么？
1: 大英雄能在天上飞来飞去，超级酷的。我的梦想就是当大英雄。哦嘿，
0: 是会飞就行了吗？这个简单。哦
1: 哦嘿，
0: 它能帮你实现愿望。这是个会飞的叮咚。啊，
1: 哇！哦嘿，哇，太棒了！谢谢蛋蛋。
0: 不用谢，我也要去实现我的梦想了。我一定要推出世界第一的大地球。嘿，嘿，嗯。
2: 看上去真酷啊！
1: 嘿，呜，呜，我真的飞起来了，我变成大英雄了，呀呼，呜，
0: 哎呀，哦，
1: 怎么了，瞌睡侠？
3: 哇，芊芊，你会飞了！
1: 我现在是大英雄尖尖。
3: 哎呀，我的画被风吹走了，找不到了。
1: 交给我吧。哦，嗯，啊，在这儿呢。啊，
3: 嗯，太好了，谢谢尖尖。
1: 大家都叫我大英雄呢，
0: 尖尖，尖尖，我的花环被吹到上面去了，
1: 别担心，我来了。
3: 哇，好厉害！
1: 交给大英雄。我的叮咚，完了，叮咚坏了，我当不了大英雄了。
3: 嗯，咦，尖尖，
2: 大英雄尖尖，听说你今天帮助了很多小伙伴呢。
1: 哎，我不再是大英雄了。
2: 怎么了？
1: 大英雄都会飞，叮咚坏了。我飞不起来了。
2: 我觉得不飞也可以做大英雄。
1: 可是，
0: 嘿，尖尖，我的梦想实现了。你看，世界第一大的地球。嗯，
1: 哦，太好了，恭喜你啊。嗯，
0: 你好像不开心。
1: 我，
2: 哎呀，蛋蛋，你的泥球。危险！
1: 蛋蛋！
2: 加油！
0: 哇，尖尖，你太酷了，你真是个大英雄。
1: 大英雄？我吗？
0: 当然了，你救了我，还有我的泥球。
1: 啊，不会飞也可以是大英雄吗？
4: 尖尖，
3: 尖尖，谢谢你帮我拿到了花环。尖尖真厉害呢。
1: 哟，大英雄尖尖，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来寻宝。
1: 哈哈，你们在玩什么？
2: 叮咚，什么都能放大的叮咚，
3: 可以放大很小的东西。
2: 原来是蛋蛋。
0: 你们好。
2: 你这是要去哪儿？
0: 我要去找我前几天看到的超级大的宝石。
4: 宝石
0: 闪闪发光，可漂亮了。
3: 你怎么没拿回来呢？
0: 我推着粪球呢，拿不了宝石。不过我专门画了一张藏宝图，今天去找它。
3: 这么小，根本看不清。
2: 啊，用这个。
0: 从这里出发，经过一座高山，跨过一条大河，越过很深很深的悬崖，就能找到宝物所在的山洞了。
3: 哇，好棒！我也要寻宝。
2: 寻宝。
3: 寻宝。
2: 蛋蛋，让我们也加入吧。
0: 好吧。
3: 哇吼！寻宝小队出发喽！
0: 我们要绕过一座高山。
2: 哪有高山呢？
5: 你们好呀！
6: 你好，
3: 暖暖，这里有没有一座高山？
5: 高山？哪有高山啊？
0: 啊，就是它。
3: 怎么能叫山呢？
0: 没错，这就是高山。
3: 可它还没我高呢。
6: 不高。
2: 我知道了，你们看。
3: 哦，真的像山。
1: 蛋蛋个头比你们小很多，对他来说已经是一座高山了。
0: 本来就是嘛。
2: 就像蛋蛋的藏宝图，我们得放大了看。接下来我们要跨过一条大河。
6: 嘿嘿，咱们的果子长得可真好。
3: 大河在哪儿呢？
6: 在哪呢？你们在做什么？
3: 我们在找大河。
6: 大河。可是这里没有河啊，只有我们浇的水。
2: 找到了，就是这里。
6: 真的像一条河。
0: 本来就是河。
3: 那我们接着走吧。再见。
6: 再见。
2: 悬崖，悬崖在哪儿呢？
1: 小心。
3: 哈哈，找到了。
1: 原来这就是悬崖。
0: 快走吧，老师就在前面了。

0: 我们到了。
1: 宝石就在里边吗？
2: 没错，跟我来。
0: 哦，蛋蛋，这里真的有宝石吗？
2: 啊，找到了！
1: 耶，宝石，宝石！
2: 你们看，就是它。
1: 啊，什么嘛，这么小？
0: 这样就是大宝石了。
1: 嗯，但它就是很小啊。
3: 对蛋蛋来说，就是个很大的宝石了。

0: 得好，寻宝小队。
1: 小恶涂颜色。
2: 瞌睡香，
3: 小恶。
2: 咦，新的叮咚。
1: 小恶，帮忙。
2: 好啊，挑个喜欢的颜色吧。
0: 小恶也能画画了，太好了。
1: 绿色，喜欢。
2: 涂这里，还有这里。
1: 咦，哇，哎，
2: 小鹅很擅长涂颜色呢，真棒。我也去拿一根大一点的画笔。
1: 哇，小鹅，棒棒。
2: 小鳄呢？
1: 呀，我的画！
0: 小鳄把颜料拿走了。
1: 小鳄，小鳄涂颜色。
2: 你来的真好，快来看我的花。淘淘，哪有什么花？
1: 我的花。
2: 得赶紧找到小鳄。
1: 小鳄，棒棒，
2: 哇哦，全都变绿了。
4: 瞌睡香，淘淘，你们在干嘛？我怎么了？
5: 你变成绿条了，
4: 怎么会这样啊？
2: 是小鳄。
1: 小鳄，涂涂涂，绿色，喜欢。小鳄，棒棒。
2: 小鳄，
1: 瞌睡香。淘淘，嘿嘿，跳跳，绿色，喜欢。
4: 小鳄，我可不想变成绿条，我喜欢黄色。
1: 我喜欢粉色。
2: 我喜欢蓝色。
0: 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呢。
4: 但是现在
0: 是小鳄喜欢的绿色。

0: 可我还是更喜欢彩色的毛毛镇。
1: 我也是，
0: 光有绿色也不好看呀。
2: 小鳄糊涂了。
3: 啊哈，小鳄想让毛毛镇恢复原来的颜色吗？
1: 那我们就把毛毛镇变回来吧。
3: 彩色的毛毛镇回来了，大家都太棒了。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在清河县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就和你家嫂子呀，搬到阳谷县来了。到哪儿都是吃饭，反正你哥有做炊饼的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哎呀，这两个县城离得又不远，每到两个节的时候，咱可以回到清河县，给咱爹咱娘的坟上赔赔土，烧烧纸。

0: 儿郎啊，你是个有志向的人，不像你哥哥。俺呢，只要有饭吃，有酒吃，就足矣。还好，谁让你哥哥有一个又贤惠又能干的一个好娘子呢？
1: 哥哥啊，这么多年了，你为了照顾我受了不少的苦。如今，兄弟也长大成人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委屈了。
0: 嗯，二郎啊，哥也觉得你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过两天，俺托王干娘跟你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你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哥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再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
1: 哥，哥哥。

0: 待会儿哥给你买糖葫芦啊。
1: 嗯。抓小偷！抓小偷！你给我站住！
0: 这位大嫂多多见谅。
1: 就是看你往哪躲。
0: 你们要打他，你就先打我。
2: 哥哥。
3: 爹。娘。我好想你们。

0: 做完炊饼了？
1: 做完了。
0: 都已经几更了？
1: 四更了。
0: 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
1: 啊，我试试。来看看娘子睡着没？
0: 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

0: 买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啊，谢谢啊。
0: 买炊饼喽。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呦，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旗掉在地上，我的生意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1: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1: 好好坐。哎呦，哎呦，好冷啊！哎，进去喝茶呀，
2: 不喝不喝，
1: 喝茶。哎呀，喝茶了。

0: 茶嘞。哎，哎，你不是打虎英雄的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哎呦，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
1: 婆婆，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你。
0: 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呀、啊，像一朵牡丹花似的。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你是最美的，
1: 婆婆。
0: 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呀、啊，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怎么了？你看不上我啊？
1: 婆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这就对了。哎，天冷，进我家喝茶好不好？来来来，这边这边。啊，好冷啊！哎，来，到这边坐，坐着说话啊，千万别跟我客气。
1: 婆婆，
0: 啊，
1: 你家的房子好大啊。
0: 啊，这个呀，是那个死鬼老头子留给我的，也算是一份情吧。哎，小娘子，坐下说话。小娘子啊，哦，不是，都头夫人，其实老身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不敢称都头夫人，婆婆，你就叫我金莲好了。
0: 哦，金莲。哎，金莲啊，我有个

0: 是想问你，你父母是不是神仙呢？
1: 他们不是神仙。
0: 他们不是神仙，怎么你会长得那么像神仙的闺女呢？
1: 婆婆，你真是说笑了。我父母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0: 哎呀，他们怎么舍得离开你啊？
1: 婆婆，我今天有一事想相求您。
0: 哎呀，别说一事，就是一百件事都可以，只要杜头大人多多关照我的茶馆，啥事情都可以。
1: 那就先谢谢婆婆了。是这样的，金莲从小跟着父亲学习裁缝手艺。我看见婆婆在这里开了一个茶馆，要经营说媒一会儿。金莲想在这里开个裁缝铺，挂一个裁缝店旗。这样也好，给婆婆招揽生意嘛。
0: 行啊，那店旗你自己做啊。
1: 哎，
0: 你看我这里那么大，哎，你就在里面干活，有空呢陪我聊聊天，你说多好啊。
1: 是。
0: 那都头大人答应了？
1: 是，他答应了。
0: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婆婆
0: 啊，
1: 我还想在这里搭个铺。
0: 哎，那不行，如果被都头大人知道了，他会杀了我的。都头大人他年轻力壮的，你们是小夫妻，怎么可能分开住呢？
1: 他常常夜里执勤不回家的，如果他不常回家，我就想跟婆婆多说会儿话呢。
0: 哎呦，那好，那你就留在这里，好，陪我聊聊天，多好啊！
1: 谢谢婆婆。
0: 哎呦，哎呀，别这样，金莲。其实啊，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儿子的，那出生太过分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
1: 原来婆婆也是苦命人呐。
0: 金莲啊，你不要嫌弃老身，就认个干娘吧。哎，不要勉强，我只是喜欢你。我是在想啊，如果到时候我死了，没人料理后事，我这个爹我就一把火给烧了。
1: 婆婆，
0: 做人做到我这个份儿上，也算惨了。
1: 婆婆，
0: 啊，
1: 我认你了，
0: 真的，
1: 干娘，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干娘在上。受干闺女金莲一拜。
0: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收了这样好的干女儿。好啊，好啊，好。哎呀，你瞧你多美。

0: 二娘，二娘，我是张青啊。
1: 张青，
0: 二娘。二娘。
1: 你张家满门抄斩，你为什么还活着？
0: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1: 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拐自己逃了？
0: 你
1: 什么？我正应了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0: 二娘。二娘。

0: 手！
1: 二娘，张青愧对二娘。

0: 师傅。
1: 哦，
0: 回来了。
1: 张青来了。
2: 哎，
1: 来坐。
0: 师傅，出什么事了吗？
1: 现在有人向蔡京老贼举报，说你孙二娘藏在我的府上。现在羽林军已经赶到了祁县，祁县的朋友把消息通通都告诉了师父。
0: 师父，那我们就杀进去。
2: 对，
1: 不行，运兵之道，战则必胜。现在我们力量单薄，还抵御不了羽林军，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0: 师父，
1: 好了，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东西离开这里。来人，
3: 在
1: 去拿银子。
3: 是。
0: 师父，你是要赶我走吗？不行，我不走，我一定要跟师父在一起，我一定要跟师父在一起，杀进汴京，杀了那些狗贼。
1: 二娘，
2: 哎，二娘，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娘，不要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时间紧迫，羽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父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现在朝廷腐败，奸臣当道，以致官逼民反，用不了几年大宋朝必乱，到那个时候民怨沸腾，义军遍地，联合起来杀向汴京。
0: 弟子明白。你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
2: 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
0: 谁跟你一起走？我呢，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的。
2: 找兄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
0: 你说什么呢？好啊，既然你那么说，反正我二弟也没有成亲，到时候就让他娶我为妻。你啊，可别忘了来喝喜酒。
2: 哎，二娘，二娘，哪有兄弟娶姐姐的？
0: 那你有没有听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呢？
2: 抱金砖啊？那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夫妻还是原配的好啊？
0: 那你干嘛还去找你的小师妹呢？
2: 我早就不要她了。
0: 哼，没良心的东西，你想玩一个甩一个呀？
2: 不是你
0: 好了，你反正我二娘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把你那小师妹接过来一块住吧。
2: 二娘，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

0: 我们几个一起住啊。
1: 你说什么呢你？是。
2: 跟你们讲啊，往后你们家里面有什么缝缝补补的，都送到我这里来好了。
3: 哎，王婆婆，怎么不做茶婆婆，改做裁缝了？
2: 我呀，刚收了个干闺女，她的手艺呀，是整个阳谷县最好的。
3: 是吗？
1: 真的假的？
2: 哎呦，你不相信啊？没问题，把你家的布料拿过来试试就知道了。
3: 好啊，
4: 好，那明天就拿过来啊。
2: 真的？哎呀，那就谢了啊，谢了。喝茶喝茶，哎，喝茶喝茶，谢谢了啊，来喝茶喝茶。
3: 好好好。

0: 这是今天卖炊饼的钱。
1: 今天都卖完了。
0: 啊，都卖完了。哎，娘子，你别干呢，弄脏了你的新衣服。
1: 没事，脏了再洗嘛。大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洗把脸吧。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

0: 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

0: 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边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

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

0: 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

0: 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 一方小院，
7: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6: 两个家庭，
8: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9: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6: 三餐四季，
10: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6: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9: 三个孩子都好，
10: 素。
6: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全扫。
1: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只因近日咱这井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2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十几条人命了。
7: 这虎
8: 是我打死的。
9: 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个个家世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10: 是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哎呦，
12: 痛了！
13: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5: 两天了都不头油，
16: 公主当然不会油。
1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7: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16: 两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乱世

0: 娘子，给你添麻烦了。
1: 咋说这话呢？大郎，你辛苦一天了，衣服也脏了，待会儿吃完饭以后，我给你换件干净的。

0: 你辛辛苦苦早起晚归，叫卖炊饼养家糊口，却从来没有要求金莲为你做过什么事情。今天金莲特意为你烧了一桌好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喜欢，喜欢。
0: 来，先吃了这杯酒。
1: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0: 没有啊，吃吧，来。
1: 哎，难吃啊。
0: 来，吃肉。
1: 娘子，俺知道俺对不起你。
0: 大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潘金莲我欠你太多，欠你的情还不起你的恩，这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咱不说这些了，来，再吃一杯。
1: 哎，娘子，俺不能再吃了。
0: 就一杯，没事的。
1: 一会儿俺还要做炊饼呢。
0: 歇一天无妨。
1: 那可使不得，娘子，做生意一天都不能停的。
0: 就一杯，来。
1: 好，娘子，我吃。
0: 来，吃肉。
1: 娘子不行的，我不喜欢吃牛肉。娘子你吃，你吃。我喜欢吃豆腐的。

0: 吃豆腐，有这么多肉呢，来，多吃一点。来，二哥，这盒子可真沉啊！
1: 是啊，
0: 是。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俺武大知道，你有话藏在肚子里。
1: 别看俺武大人笨，但是俺从小也听过大叔，俺知道你今天晚上摆的是鸿门宴。哎，二哥，为何不进去啊？
2: 对啊，怎么不进去啊？
0: 项羽请刘邦喝酒。 还有一个人在旁边舞剑，其实你别看人傻，但是心不傻。那就是金莲，我小看你了，你真的是把金莲的好心。
2: 当成驴肝肺了。中南赵凯啊，你们进去把这220两交给我哥哥吧。哎，
0: 二哥，
2: 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不亲自把这银子交给你哥哥？我怕我哥哥把我留下来，我不想太麻烦他。我只是想跟你说，我谢谢你在清河县，你为了救我，卖了房子。
3: 我打算明天就开一间裁缝店，等8年10年后，我赚了银子，就还给你房子。要
2: 是你哥哥问起，你为何不自己来，我们该如何说起啊？
3: 你们就跟我哥哥说，我去济南府，住公差了，少则要10天，多则要半个月。快去敲门吧。
1: 哎，好。
2: 哎，
3: 等一等。
0: 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好，好，嗯，去吧。嗯，
4: 俺俩是夫妻，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呀？
5: 武大哥，我们是都头派来的。
4: 武大哥。 大哥，这个是武都头打虎的赏银，220两，差我们哥俩给您送过来。是啊，拿着吧，220两。嗯，
0: 大哥，220两。对了，都头还吩咐，让你把这住的房子也买下来。大哥，您收好了。
4: 哎呀，哎呀，俺兄弟呢？
0: 啊，都头他匆匆忙忙去济南府办差了。
4: 对对对对对，
0: 办差要紧。
4: 怎么样，二哥，放心吧，是一般头了。好，那我们就回去吧。嗯。
0: 哎呀，220两！哎，娘子，这是俺兄弟托人带回来的，220两银子。他还说，让咱把这房子买下来。 以后啊，你再也不用受苦了。

俺的好兄弟，看来哥没白疼你，没白把你养大成人，买了房子还有余钱，到时候哥留着给你娶媳妇。

0: 看好你的银子，别丢了，丢了你就丢了弟媳妇。
1: 哎，不丢不丢。
0: 你现在抱着的不是银子，是你的弟媳妇，知道吗？
1: 哎，要不要不把它放你那儿？
0: 你就不怕我把银子都花光了，让叔叔娶不到媳妇？
1: 那算了吧，还是放我那儿吧。
0: 大郎，你说咱们俩都已经拜过天地了，却从来都没有喝过交杯酒，也没有进过洞房。今天晚上，咱们把这些都补齐了吧，好吗？

0: 怎么了？不敢了？大郎，今天我潘金莲可是把命系在布头上豁出去了，你可别把脸装在裤裆里，见不得人呢。
1: 金莲，你别逼大郎啊。
0: 今天我潘金莲就是要逼你，你不要横撑船，自道直，嘴巴抹了糖就口蜜腹剑。
1: 金莲，俺在清河县难道就错你潘金莲了吗？是俺武大不该救你潘金莲吗？俺武大如果不救你潘金莲，你这会还在怡香院呢，知道吗？冤枉啊，冤枉！是你娘逼大郎应承的，当时你也答应了，你咋忘了？你说咱们丧事喜事一起办，街坊邻居给操持的，你没看见我？我当时还不愿意呢。
0: 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1: 使不得，冤枉啊，实在是冤枉啊。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啊。
0: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1: 人人瞧不起武大，欺负俺武大，俺都忍了。俺武大打不过人家，也说不过人家，俺不忍行吗？啊，今天俺真就不忍了。俺武大真就是一条狗，也需要个人去摸摸他呀。爹娘生俺武大，对不起老祖宗，可爹娘生了俺兄弟，

0: 顶天立地的男儿啊！
1: 大郎，
2: 安武大，安武大爷不能害了你金莲姑娘。
1: 谢谢你，
2: 害你金莲姑娘，俺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金莲，
1: 大郎，你真的是个大善人。如果你不告诉金莲，金莲还不知道呢，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要不然，要不然我跪下求你。我恨你，你明天就把我送回清河县。
2: 明年吧，等明年二郎娶了媳妇儿，武大给你一份休书。
1: 金莲，我现在还需要休书吗？
2: 要的。

0: 你此话当真？
1: 当真。俺知道俺武大配不上你潘金莲，你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0: 卖炊饼喽，卖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脆喽，卖炊饼，卖炊饼啦！
1: 去，跟娘回家去。
2: 走，
3: 拿水。
4: 喝茶嘞，来呀、啊、来呀、啊，来喝茶呀！喝茶嘞，来呀、啊、来呀、啊，进来喝茶吧！啊，
5: 卖梨子喽！
4: 来了来，
5: 卖梨子，
4: 进来喝茶。哎呦，我的干闺女儿，怎么这么早啊？
0: 干娘，
4: 哎，你看你看，我把这个旗子挂上去啊，好多街坊邻居都来问我什么时候开张。
0: 干娘。我想今日就开张吧。
4: 今日啊，那好啊，我去准备两挂鞭炮帮你放一下，生意兴隆嘛。
0: 谢谢干娘，我看就不必了吧，我一个人做活也接不了那么多生意。
4: 那好，随你意啦。
0: 谢谢干娘。
6: 的炊饼啊，炊饼！
7: 大郎，大郎，我看见嫂子一个人去王婆茶肆了。
3: 啊，那是家里闷，她出去散散心吧。
7: 也是，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
5: 卖梨子喽，卖梨子喽！
1: 哎，这不是大郎吗？
3: 哟，九叔，
1: 哎，恭喜恭喜啊！啊，没想到。那打虎的英雄是你兄弟呀！
3: 那个九叔，哎，俺有点事儿想麻烦你。哦，俺最相信九叔。
1: 好，到我家去说吧。哎，来来来来。
3: 九叔，金莲呢，心里爱的是俺兄弟，现在让俺给娶了。九叔，不是俺诚心要娶呀，是他母亲和街坊四邻逼着俺娶的。
1: 这事儿啊，那就麻烦了。
3: 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俺这牛粪上，俺理解，他不甘心呢。五年了，他根本就不想给俺武大生个娃。
1: 大郎啊，现在你家兄弟已经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是四方传扬，人人爱戴呀。哎，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给你兄弟说一门亲。武松现在是打虎英雄了，多少人家的闺女都想嫁给他呀，那就赶紧跟他们把亲事办了，让他们俩都死了这份心。哎，还有你们呐，自己得赶快生一个孩子，这女人有了孩子，或许就收了心了。
3: 这个恐怕困难。俺和金莲同床五个月了，他一见俺就烦，一见俺就烦，一见俺他就根本睡不着觉。
1: 哎呀，那咋能生孩子呢？
3: 那分床啊，他住楼头，俺住楼下。
1: 哎呀，这怎么行啊？你们俩是夫妻呀。她是你娘子，你是她男人呐。
3: 就说俺心里都不愿的，俺长成这样，哪个女人见了都嫌。
1: 哎呀，大郎啊，大郎，你就是太老实了，太老实，你家里会出事的，你知道不？
3: 啊，

0: 大叔要你怎么样？为了你家兄弟，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娘子，你得拿出做男人的气魄来。是你救了金莲的，哎，一定要逼他给你生个孩子啊，生个孩子。
1: 哎呦，好，就放这儿。哎呀，妥当妥当，好了。
2: 辛苦了，干娘。
1: 没事的，我现在呢，去把街坊邻居都叫过来，茶楼的生意就开始了啊。你在这里先忙活着，
2: 嗯，
1: 我去了啊。
2: 哎呦，
1: 累死我了。
2: 谢谢干娘。
3: 不要着急，
4: 哪个西门大官人呢？
5: 二哥，你有所不知啊，这西门大官人在我们山东啊是赫赫有名。他先前啊是开生药铺的，后来铺子越做越大，越做越火。这山东第一方啊，让他日进斗金啊。
4: 哦，是个大人物。
3: 不仅如此，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官，和巡抚宋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4: 什么？
3: 二哥，咱们还是别惹他。史大人也惧他几分，我看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4: 难道我武松连这街都不敢过了吗？这天下还算是大宋朝的天下吗？走。住手！带他去看郎中。
6: 是。
4: 你为什么打人呢？
6: 这人欠我50两赌银不还。
4: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呢。
6: 在我们山东第一方，每人都要带100两进来，他只带了20两，破坏了我们赌场的规矩。
4: 这算是哪门子规矩？
6: 问咱们西门大官人。
4: 你们的规矩也是咱衙门定的吗？
6: 不是。
4: 不是就不算，把他带去衙门。
6: 谁敢啊？
4: 走。其他人跟我进去。
7: 是。
8: 没出小，肯定是小。
9: 埋地出头，
8: 小。孔门田地出池，我说你的骰子肯定有问题。
10: 下毒看毒运，何公子嘴上可要急得呀。这把不行，咱看下一把。财神着命，赵公爷爷赵元帅挡甲呀。
4: 哎，慢着。
10: 哎呦，吴都头啊，怎么今天您老闲着？玩两把，来给吴都头听个地儿。
4: 我觉着你这骰子有问题。我虽然不好此道，但是我武松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也能看出点门道来。
10: 吴都头啊，照说您现在可是公家人的，说话有斤两，占地方，俺原不该驳您。俺这个厂子在阳谷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有字号的。您说话可得兜着点，别到头来闹得自己啊没接底儿的。

0: 哎呦，这是山镇有啊！哎呦，看见了吧？我说对了吧？有水银，你赔钱！赔钱！你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
1: 他就是我国首套袁大头真品银元大全套，震撼首发。翻开我国首套袁大头真品银元大全套，真皮宝盒，20枚沉甸甸的袁大头真。

0: 品银元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似是佛栩栩如生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峥嵘岁月，在珍品银元宝藏之上慷慨激歌。我国首套袁大头珍品银元大全套，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稀世珍品唯你可见。好消息，好消息，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原价每套2990元的我国首套20枚袁大头珍品银元大全套，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9元，仅需299元。本档节目仅限14套配额，数量稀少，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定完为止。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算是捡漏了。我国首套20枚袁大头银元大全套，现在本档节目已折销售，原价是2990元，今天您只要花2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吴教授，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收藏到，因为这套产品全球只发行2000套，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仅仅只有1/1000000的机会啊！
1: 没错，不过说起名人的收藏，最近几年那是相当的火爆，但是好的银元啊非常少，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快100多年的历史基本都已经绝版了，所以很多人呀、人生是收藏的，可连见都没见过。
3: 没错，最早的袁大头从公元1912年开始，由南京造币厂铸造发行。被认为民国也就是被收藏界简称为大胡子的袁大头银元，如今价值啊非常昂贵。
1: 哇，那如果当年咱们的爸爸或者是爷爷能够留一枚的话。
3: 是的，1914年天津造币厂制造的，由意大利雕刻专家厄尔日乔治签名的袁大头银元，这枚银元啊在1988年美国全面专场拍卖会上，不过像这些级别的银元咱们普通老百姓是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是收藏了。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首套20枚袁大头珍品银元大全套，一举囊括了20枚袁大头银元藏品大全套，时间更是跨度了100年了。如今能抢到。
0: 发行公告：我国首套20枚袁大头珍品银元大全套，原价2990元，现全国一折299元。为保障收藏者核心权益，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全国限量发行2000套，因配额相当稀少，每人仅限购5套。电话订购仅限3日内有效，先到先得，请自觉排队。由此带来的不便之处，敬请谅解。特此公告。它就是我国首套袁大头珍品银元大全套，震撼首发。翻开我国首套袁大头珍品银元大全套真皮宝盒，20枚沉甸甸的袁大头珍品银元，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似是佛栩栩如生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峥嵘岁月，在珍品银元宝藏之上慷慨激歌。我国首套袁大头珍品银元大全套，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稀世珍品唯你可见。好消息，好消息，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原价每套2990元的我国首套20枚袁大头珍品银元大全套，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9元，仅需299元。本档节目仅限14套配额，数量稀少，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定完为止。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算是捡漏了。我国首套20枚袁大头银元大全套，现在本档节目已折销售，原价是2990元，今天您只要花2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吴教授，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收藏到。产品全球只发行2000套，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仅仅只有1/1000000的机会啊！
1: 没错。

0: 简称为大胡子的袁大头医院，如今价值啊非常昂贵。
1: 哇，那如果当年咱们的爸爸或者是爷爷能够留心留一枚的话，
0: 是的，1914年天津造纸厂制造的，由意大利雕刻专家厄尔日乔治签名的袁大头医院。这枚银人啊，在1988年美国全面生产拍卖会上，不过像这些级别的银人，咱们普通老百姓是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是收藏了。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手到20枚袁大头真品银人大全套，一举囊括了20枚袁大头银人藏品大全套，时间真是跨度了100年了，如今能抢到。
2: 发行公告：我国首套20枚袁大头真品银元大全套，原价2990元，现全国1折299元。为保障收藏者核心权益，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全国限量发行2000套，因配额相当稀少，每人仅限购5套。电话订购仅限3日内有效，先到先得，请自觉排队。由此带来的不便之处，敬请谅解。特此公告。它就是我国首套袁大头真品银元大全套，震撼首发。翻开我国首套袁大头真品银元大全套真皮宝盒，20枚沉甸甸的袁大头真品银元，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40幅栩栩如生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峥嵘岁月，在真品银元宝藏之上慷慨激歌。我国首套袁大头真品银元大全套，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稀世珍品唯你可见。好消息，好消息！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原价每套2990元的我国首套20枚袁大头珍品银元大全套，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299元，仅需299元。本档节目仅限14套配额，数量稀少，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定完为止。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算是捡漏了。我国首套20枚袁大头银元大全套，现在本档节目已折销售，原价是2990元，今天您只要花2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吴教授，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收藏到。产品全球只发行2000套，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仅仅只有1/1000000的机会。
1: 没错，不过说起银人的收藏，最近几年那是相当的火爆，但是好的银人啊非常少，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跨100多年的历史基本都已经绝版了，所以很多人呀、啊，别说是收藏了，连见都没见过。
0: 没错，最早的袁大头。1912年，由南京造纸厂铸造发行，被称为民国银元，也就是被收藏界简称为大胡子的袁大头银元，如今价值啊非常昂贵。
1: 哇，那如果当年咱们的爸爸或者是爷爷能够留心留一枚的话，
0: 是的，1914年天津造纸厂制造的，由意大利雕刻专家厄尔日乔治签名的袁大头银元。这枚银人啊，在1988年美国全面生产拍卖会上，不过像这些级别的银人，咱们普通老百姓是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是收藏了。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手到20枚袁大头真品银元大全套，一举囊括了20枚袁大头银元藏品大全套，时间真是跨度了100年了，如今能抢到。
2: 发行公告：我国首套20枚袁大头真品银元大全套，原价2990元，现全国1折299元。为保障收藏者核心权益，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全国限量发行2000套，因配额相当稀少，每人仅限购5套。电话订购仅限3日内有效，先到先得，请自觉排队。由此带来的不便之处，敬请谅解。特此公告。它就是我国首套袁大头真品银元大全套，震撼首发。翻开我国首套袁大头真品银元大全套真皮宝盒，20枚沉甸甸的袁大

0: 头，专品银元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似是佛栩栩如生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峥嵘岁月，在专品银元宝藏之上慷慨激歌。我国首套袁大头专品银元大全套，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稀世珍品唯你可见。好消息，好消息，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原价每套2990元的我国首套20枚袁大头专品银元大全套，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9元，仅需299元。本档节目仅限14套配额，数量稀少，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定完为止。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算是捡漏了。我国首套20枚袁大头银元大全套，现在本档节目已折销售，原价是2990元，今天您只要花2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吴教授，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收藏到，因为这套产品全球只发行2000套，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仅仅只有1/10000的机会啊！
1: 没错，不过说起银元的收藏，最近几年那是相当的火爆，但是好的银元啊非常少，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快100多年的历史基本都已经绝版了，所以很多人呀、别说是收藏了，就连见都没见过。
3: 没错，最早的袁大头从公元1912年开始，由南京造布厂铸造发明。被认为民国银元，就是被收藏界简称为大胡子的袁大头银元，如今价值非常昂贵。
1: 哇，那如果当年咱们的爸爸或者是爷爷能够留一枚的话。
3: 是的，1914年天津造布厂制造的，由意大利雕刻专家厄尔日乔治签名的袁大头银元。这枚银元啊，在1988年美国全面专场拍卖会上，不过像这些级别的银元，咱们普通老百姓是很难接触到的，更别说是收藏了。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首套20枚袁大头真品银元大全套，一举拿过了20枚袁大头银元藏品大全套，时间真是跨度了100年了。如今能抢到，
0: 发行公告：我国首套20枚袁大头真品银元大全套，原价2990元，现全国一折299元。为保障收藏者核心权益，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全国限量发行2000套，因配额相当稀少，每人仅限购5套。电话订购仅限3日内有效，先到先得，请自觉排队。由此带来的不便之处，敬请谅解。特此公告。它就是我国首套袁大头专品银元大全套，震撼首发。翻开我国首套袁大头专品银元大全套真皮宝盒，20枚沉甸甸的袁大头专品银元，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似是佛栩栩如生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峥嵘岁月，在专品银元宝藏之上慷慨激歌。我国首套袁大头专品银元大全套，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稀世珍品唯你可见。好消息，好消息，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原价每套2990元的我国首套20枚袁大头珍品银元大全套，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9元，仅需299元。本档节目仅限14套配额，数量稀少，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定完为止。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算是捡漏了。我国首套20枚袁大头银元大全套，现在本档节目已折销售，原价是2990元，今天您只要花2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吴教授，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收藏到。产品全球只发行2000套，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仅仅只有1/10000的机会啊！
1: 没错，不过说起银元的收藏，最近几年那是相当的火爆，但是好的银元啊非常少，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跨100多年的历史基本都。
3: 简称为大胡子的袁大头银元，天价呀，非常昂贵。
1: 哇，那如果当年咱们的爸爸或者是爷爷能够留一枚的话？
3: 是的，1914年天津造纸厂制造的，有意大利雕刻专家厄尔日乔治签名的袁大头银元。这枚银元啊，在1988年美国全面专场拍卖会上，不过像这些级别的银元，咱们普通老板是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是收藏了。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手到20枚袁大头真品银元大全套，一举拿过了20枚袁大头银元藏品大全套，时间真是跨度了百年了。如今能抢到，
0: 发行公告：我国首套20枚袁大头真品银元大全套，原价2990元，现全国一折299元。为保障收藏者核心权益，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全国限量发行2000套，因配额相当稀少，每人仅限购5套。电话订购仅限3日内有效，先到先得，请自觉排队。由此带来的不便之处，敬请谅解。特此公告。它就是我国首套袁大头真品银元大全套，震撼首发。翻开我国首套袁大头真品银元大全套真皮宝盒，20枚沉甸甸的袁大头真品银元，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40幅栩栩如生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峥嵘岁月，在真品银元宝藏之上慷慨激歌。我国首套袁大头真品银元大全套，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稀世珍品唯你可见。好消息，好消息！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原价每套2990元的我国首套20枚袁大头珍品银元大全套，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9元，仅需299元。本档节目仅限14套配额，数量稀少，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定完为止。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算是捡漏了。我国首套20枚袁大头银元大全套，现在本档节目已经销售，原价是2990元，今天您只要花2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吴教授，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收藏到。产品全球只发行2000套，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仅仅只有1/1000000的机会。
1: 没错，不过说起银元的收藏，最近几年那是相当的火爆，但是好的银元啊非常少，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快100多年的历史基本都已经绝版了，所以很多人呀、人说是收藏啊，可连见都没见过。
3: 没错，最早的袁大头1912年由南京造纸厂铸造发行，被认为民国银元，也就是被收藏界简称为大胡子的袁大头银元，天价呀非常昂贵。
1: 哇，那如果当年咱们的爸爸或者是爷爷能够留一枚的话？
3: 是的，1914年天津造纸厂制造的，由意大利雕刻专家厄尔日乔治签名的袁大头银元。这枚银元啊，在1988年美国全面专场拍卖会上，不过像这些级别的银元，咱们普通老板是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是收藏了。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手到20枚袁大头真品银元大全套，一举拿过了20枚袁大头银元藏品大全套，时间真是跨度了百年了。
0: 发行公告：我国首套20枚袁大头真品银元大全套，原价2990元，现全国一折299元。为保障收藏者核心权益，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全国限量发行2000套，因配额相当稀少，每人仅限购5套。电话订购仅限3日内有效，先到先得，请自觉排队。由此带来的不便之处，敬请谅解。特此公告。
4: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你终于回来了，你啊，
13: 哥，我回来了。
12: 想死哥哥了，哥！
14: 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生，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15: 甚好。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哎呦，
16: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9: 乱世

0: 木头头啊，难道你想多管闲事了？你那是手财，这玩意儿俺见的多了，藏货在你自己手里头，可以证明在我们厂里头。
1: 你这厮还敢狡辩？
0: 常言道，水路旱路不断财路，大宋律例成百条，相无禁毒一说。你虽为官差，但也管不到俺这一亩三分地儿。
1: 你这个赌场引诱良民，祸乱本县。好，我今天还就管定了。
0: 给俺杀！
2: 你快跑，快跑！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好汉，是武都头啊，兄弟是西门庆，这赌场则是兄弟的产业。不知道是哪个村牛蠢货得罪了都头，希望看我薄面，还请罢手。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武都头打虎英雄。

0: 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早就想登门拜访，倾心论交。
1: 这赌场是你开的吧？
0: 正是在下的产业。
1: 这赌场暗藏玄机，欺诈良民，本都头是得到了居民的举报，所以特来查查，没想到你这里私藏恶奴，抗拒公差，你该当何罪？
0: 那是在下失察，请都头恕罪。手下人不懂事，惹兄长生气了，回头我再教训他们。今天的事就怪我西门庆御下无方，今天兄弟做东，咱们在狮子楼摆宴，咱哥俩一醉方休。
1: 好了，不必了。
0: 兄长何必客气，兄弟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
1: 好了，跟我走。
2: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啊！

0: 我就说，那我先走了。老杜，走好啊！俺有房子了，
1: 把契约收好了。哎，
0: 你呀，是好人有好报啊！
1: 哪里啊，舅叔，都是托俺兄弟的福啊！哎，你跟你家娘子到底怎么样了？啊？他想要一份休书，你们呐，确实也不般配。俺也知道不般配，舅叔。哎呀，这女人呐，过于艳丽，就会惹是生非呀，久了必有祸灾。舅叔，那你说怎么办？我看这样吧，等你家兄弟一成亲，你就给金莲一条生路。
2: 给他一张休书，只要他们俩不是叔嫂，你就能保住你家兄弟的名节。哎，
0: 这样九叔说的慢。
1: 九叔，
0: 哎哎哦，五都头啊！哎，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啊，那个二郎啊，
0: 哎，咱家买房了，这是契约，九叔还是一个中人呢。谢谢何九叔啊。
1: 他怎么来了？在赌场遭人暗算了，亏得及早发现，还没输钱。你这个孽障，你想把整个家财都赌光啊？整天就悠悠荡荡，不务正业，想把你爹气死啊？九叔，息怒啊！何清啊，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跟俺学做炊饼吧，啊，
3: 爹。
0: 我欠黄三15两15两银子，如果说你把它还了，我肯定不赌了。
1: 你这个孽障，孽障！
0: 何清啊，嗯，你也看见了，干这一行的哪会赚钱呢？它就是个无底洞，任你有再多的银子丢进去，那也是填不满的。你看看你爹，都这把年纪了，还到处东奔西走的张罗生计，容易吗？

0: 我就不相信你这么说了，你爹娘四十几岁了，才得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他们打小把你当个宝来看，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这个做儿子的，还是要体谅体谅爹娘的一片苦心。二老将来能指望谁啊？还不是得指望你这个儿子。
1: 都是娇生惯养，把这孩子宠得没个人样。
2: 谁让你宠我了？
0: 你说什么？
2: 嗯，
0: 大声点儿。 你给聂章，我说我错了。哎，就说，和亲他还小，慢慢的就会懂事了。这样吧，过几天我去拜托衙门里的弟兄们，帮他找一个正经的营生去做，这样啊，他就不会去沾那些歪门邪道了。
3: 吴都头，你这叫我说什么好呢？你这可是我们何家的大恩人呐，救了我们全家呀！
0: 今后吴都头要是有什么事能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定当全力应承，以死相报。
3: 九叔啊，您这是什么话呀？好，你们爷俩就好好的聊聊吧。哎，
0: 哥哥，
3: 哎，
0: 我们回去吧。
3: 啊，九叔，回见。
0: 回见，回见。
3: 没事常过来串串门。好人呐。

0: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1: 大官人，
2: 您这么喜欢凤儿，把这姑娘收了得了。
3: 对啊，哎，凤儿，要不你也学一回卓文君，跟咱们西门大官人私奔得了。
4: 那西门大官人，你也来弹一曲《凤求凰》啊。
0: 瞧瞧，这凤儿姑娘就是跟我过不去嘛。
4: 凤儿还要讨一首《长门赋》呢。
3: 凤儿姑娘，你这心也太高了吧。
0: 明白没有，人家凤儿姑娘压根看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
5: 哦，
0: 所谓七妓八商九丐，纵使我们家财万贯，也难得美人一笑啊。
2: 凤儿笑了，凤儿姑娘笑了。大官人，这一次有门了。
0: 人家这是皮笑
2: 肉不笑，
0: 心没笑。不过凤儿姑娘轻声悦耳，迎前悦目，不如本官人跟丽春院的妈妈说说，把你赎下，把这小院一同买了，赠与你凤儿姑娘，如何？
2: 你可听到了吗？这西门大官人可是动了真情了，是不是？
3: 动真的感情了。
4: 那凤儿谢过大官人。
0: 哎，区区几千银两，何劳姑娘谢恩呢？
4: 只怕大官人把凤儿接进西门府去。
2: 凤儿姑娘，那你就享清福了。
4: 去当个四娘五娘的，享什么清福呢？
3: 哎呦，凤儿姑娘，难道你想当大娘啊？
2: 哎，要不然让西门大官人把凤儿养在这里。
0: 凤儿姑娘，你想错了。这不知道的都说我西门庆风流，哼，知道的才明白本官人是怜香惜玉。你这个人我熟悉，这院子我买了，从此如果我想你了，不来看你。你若想弹琴，那我在墙外静听就是。
2: 嗯，凤儿姑娘，这西门大官人可是高风亮节呀。
4: 那凤儿就等着大官人的恩德了。
6: 大官人呐，大官人呐，西门大官人呐。
0: 妈妈何事惊慌？
6: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2: 什么？武都头？
6: 啊，
3: 就是那个打虎的武松。
2: 威风了他，
3: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法了他。
6: 嗯，
7: 武松啊，在大宋朝开妓院开赌场都是合法的，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把人家赌房给封了呢？
8: 他们打伤人了呀。
7: 你马上把手铐取回来，赶紧开封，立刻放人。
8: 大人，
7: 武松啊，你不做官不知道当官的情况啊，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
0: 这武都头把我西门庆当景阳冈的老虎给打了，
2: 那就找他史文魁去。
0: 不急，先把凤儿姑娘给赎了。
7: 不是本官不愿意做清官呐，而是这个清官实在难当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得罪人不起呀。就说那个西门庆吧，他和济南府的巡抚宋大人是拜把兄弟，蔡宰相又是他的干爹，最近他又买了一个济南府的提刑官，说实话，他要是高兴了，他也能做得了阳谷县的大堂啊。
8: 难道就要认他为非作歹吗？
7: 要是他不犯命案，谁也动不了他。不送，你以后做事可要三思啊。
8: 多谢大人，小的这就去开封放人。
7: 好，赶紧去，赶紧去呀。
8: 遵命。
2: 诸位，诸位，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打虎英雄新上任，
1: 真的，
2: 武都头，俺的大哥，把西门庆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5: 啊、真的，
9: 真的，
5: 真的，哎呀，
2: 好啊，还抓走了好几个西门府的家丁，都送进牢房去了。
5: 好，
7: 不愧是打虎英雄啊，为民除害啊。那山东第一方负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5: 是啊，
2: 武都头封的好，封的好，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5: 是啊，
10: 是啊。
7: 来来来，大家以茶代酒，为阳谷县的武都头干杯。
5: 来来来来来来。

0: 石大人，这杯酒先敬您。我呢是对家人管教不严，您呢是手下留情了。
1: 哎，哪里哪里。
0: 子虚，怎么不请五都头来呢？相会一聚，见识英雄，结为朋友，也是一桩好事。
2: 大哥，子虚给忘了。
1: 一个小小的都头，何必那么客气呢？来，请。
0: 其实呢，我西门庆是非常仰慕都头，打死景阳冈恶虎，为民除害，英明广播天下，做个都头真是委屈他了。西门庆何时去得京都，向蔡宰相禀报，提升他为80万禁军都尉，也是当之无愧啊。
3: 五都头，那可是武艺高强啊。
1: 对啊，你们也是太夸奖五都头了。来，这杯酒我敬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呢，现在是阳谷县的纳税大户，不仅为朝廷出力，而且还为民造福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来，请请请请
3: 请。
1: 来，两位随意啊。
0: 谢。大人，这五都头还没有娶亲吧？
1: 这个下官倒是没问呐。
0: 无妨无妨，五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阳谷县民众应该感谢他，是不是？这样，大人，我等几位商家凑了些银两，选得了一位年轻美女。
1: 哦，
0: 也算是我等商家仰慕英雄献出的一点点心意，是不是？

0: 是。
1: 风儿姑娘，进来吧。
2: 大人万福。
1: 怎么样，大人？风儿，坐下，给史大人献上一曲。
2: 是。
3: 大官人，孟武松要是有娘子了呢，那怎么说呀？
1: 那就做小妾吧。
3: 那要是凤儿姑娘不愿意呢？
1: 凤儿姑娘心里就想嫁英雄，我西门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下她的心呢。
3: 还真不错，
1: 听听这情思飞入英雄怀了吧。
3: 好事好事啊。明日本官就跟吴都头说去。
1: 哎，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3: 那为什么呀？
1: 那吴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怕连姑娘都不收了，岂不伤了凤儿姑娘的心。
3: 那倒也是
1: 啊。连同樱桃巷的一座小院儿紫竹院，都说是大人您赏给他的
3: 啊。那本官不是借光了吗？借光了吗？来来来，请啊。来
1: 来
0: 来
3: 来来来，吃菜吃菜。
0: 好好好好。
4: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5: 这屋里真热呀。
6: 金莲啊，这么热，来喝一碗酸梅汤吧。
2: 谢谢干娘。
6: 金莲啊，钱嘛是赚不完的，别那么辛苦啊。
2: 哎。

0: 金莲，金莲，回家吧，金莲。
1: 哎，我来吧。
0: 金莲，回家吧。金，
1: 武大，金莲在我这儿呢，怎么了？在我这儿你都不放心啊？啊，回去吧。

0: 金莲啊，你别瞒我，
1: 金莲，
0: 干娘也是过来人。
1: 回家吧。
0: 我有什么事情看不明白的？你到底是武大的妻子，还是武二的妻子啊？
2: 容金莲，
1: 金莲，
2: 慢慢与干娘细说。
1: 回家吧。
2: 还先烦请干娘回她一声，我今晚不回去了。
0: 得。
1: 金莲，
0: 哎呀，你烦不烦呢？金莲说了，她今天晚上不回去了。都这么晚了，不要喊了好不好？走啊！烦死了。

0: 二郎啊，二郎，你啥时候回来？哥想你了呀，二郎，哥想你了。
1: 可怜的闺女啊，你咋遇上这命呢？
2: 干娘，我在阳谷县已经没有亲人了。
3: 哎，还有我。
2: 干娘，你一定要救我。
3: 你别怕，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在你面前啊，只有两条路。
2: 请讲。
3: 第一条路，逼他给你一个明明白白的回音，再试试他心里有没有你。
2: 哎，
3: 第二条路，给都头招亲。不用急，如果他不要招亲，怎么都不要，那就说明
2: 武松是不会娶其他姑娘的。
3: 他若是要呢？
2: 不会的。
3: 那好，去向武大要一封休书。
2: 休书？
3: 嗯。
2: 武大，他已经答应给我休书了。不过，他必须先要武松娶了妻。
3: 那也要。要。
2: 但是金莲要了休书，不就失去二郎了吗？
3: 哎呀，你傻不傻？

拿了休书，就不是武大的娘子，也不是武松的嫂嫂，你呀，是一个自在人。

0: 金莲这辈子就算嫁不了武松，也不想让我的二郎娶了别人。
1: 哎呀，傻闺女儿，好端端的美人为什么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干娘，
1: 你拿了休书，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可金莲不要嫁给别人，就只嫁武松。
1: 现在武松

0: 不敢娶你。
1: 我等。
0: 你傻不傻？你怎么这么痴心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1: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你的心呢？
1: 干娘，
0: 全天下最痴心的就是我们女人，吃亏的也是我们女人。那些男人呢，我都看得透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怜香惜玉，当我们老了的时候，秋风落叶，所有的男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儿，都跑光光了。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聪明一点，要不然我老来……
1: 干娘，老来金莲养你。
0: 我不用你养，我这店啊，够养我一辈子。

0: 先睡吧，明日一早，老身就张罗着给二郎去找个亲。
1: 干娘
0: 啊，
1: 还是
0: 干啥？
1: 不要了吧！
0: 你不帮他找，也有人帮他找啊。阳谷县的那些姑娘们，谁不想嫁给打虎英雄啊？
2: 想通了没？睡吧，啊，睡吧。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3: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3: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 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2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 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蝉蛹，蝉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蝉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 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 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4: 搁嘴，搁嘴
2: 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4: 降糖。
2: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 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4: 嗯，
2: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4: 嗯，有个窝。
2: 哎，这个穴位叫西风穴。
4: 西风穴呢，
2: 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西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4: 嗯，
2: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哎，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0: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 嗯，
0: 没太明白啊。
1: 哎，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他记不住啊，脑袋疼，
1: 嗯
0: 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嗯，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啊。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

0: 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软骨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
1: 嗯，
0: 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
1: 嗯，
0: 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1: 嗯嗯，
0: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儿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儿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

0: 测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你张家满门抄斩，你为什么还活着？
12: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14: 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拐自己逃了？
12: 你
14: 什么？
15: 羽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父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咳咳瓶胶囊冠名播出。
1: 快止咳啊，咳咳瓶胶囊！快止咳啊，咳咳瓶胶囊！万通牌咳咳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姑娘正是八月初八所生。
1: 原本俺也不知道，有一次俺做生日，他爹也给他做生日，俺才知道俺们是同日生的。
0: 这姑娘真的今年是23岁？甲午年，属狗的。哎呀，可惜了，这姑娘要是早一天生晚一天生，那都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1: 俺不要大富大贵，
0: 但是她偏偏就是这一天所生，那是犯了天煞星之命啊。按命理学来说，天煞孤星和另一命相杀破狼合称为两大绝命，不吉利啊，一生注定孤独，给周围的人带来祸害的呀。从小克父克娘，嫁夫后，哎，此女若是不嫁还能保身，若是嫁人，一枝莲花种人才，秋来残蓬枯叶烂，可怜呐。
2: 大郎，大郎，
0: 这命也是瞎算的，你可不能当真呐，信者有，不信则无啊，你可不要听我胡扯。
1: 啊，对了，俺忘了给你钱了。
0: 哎，大郎，你这样做不是折杀我吗？这钱是断断不能收的，我的胡说你也不要当真啊。啊，
1: 先生，你算得真准。嗯，真准。你不要钱，俺明天过来给你20个炊饼。
0: 不不不，我瞎说的，我瞎说的。
1: 不不不不，就给你20个炊饼。20个。20个。
0: 这
3: 大人找我何事啊？
4: 二哥马上就知道了。
5: 二哥，总之也是好事。
6: 武松来了。
3: 大人，不知传我何事？
6: 武松啊，你看这座小院怎么样啊？
3: 武松从没有见过这么干净清静的院子。
6: 好，那这座小院就送给你武都头了。
3: 大人，我担当不起啊。
6: 哎，说什么担当不起啊，你是打虎英雄啊。
3: 大人，您以后就不要再叫我英雄了。
6: 嗨，武都头，英雄就是英雄嘛，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送给你的一片厚礼呀。
3: 武松受之有愧，愧对全县的乡亲父老。
6: 应该的，应该的。武松啊，你可不能拒绝阳谷县父老乡亲的一片好意呀。
5: 对，就是啊，二哥，收下吧，收下吧，
6: 二哥。
3: 可是我武松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大的院子，我住在县衙，执勤方便，利于当差。
6: 这个呢，本官已经给你想到了。凤儿姑娘，出来吧。
7: 大人万福。都头万福。
3: 史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对你的一片心意呀。武松，这是凤儿姑娘，你瞧瞧，长得多俊呐，脾性又好，琴棋书画那是样样都能啊。那是英雄配美人呐。
3: 这
6: 害什么羞呀，都老大不小了。小玉，
8: 奴婢在。
6: 本官就把两位交给你了。
8: 放心吧，大人，奴婢会服侍好的。
6: 好，就这么着。武都头，你们初次见面是有点唐突，有点陌生，不过过了今天晚上那就好了嘛。武都头啊， 你是打虎英雄，可也要怜香惜玉哦。

0: 大人，大人，哎，进去吧，进去吧，凤儿姑娘在等着你呢。啊，我们走吧，
1: 走了，二哥，
2: 二哥，
1: 走了。
3: 都头大人，大人，该不会是嫌凤儿长得丑吧？
0: 不，
4: 都头大人，您请喝茶。都头大人，小姐，请坐，
3: 请。
0: 武松，我
3: 英雄，该不会是嫌弃凤儿出身卑贱吧？
0: 不，武松也是穷苦人家出生的，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兄长把我养大的。
3: 凤儿的命怎么和英雄一样呢？凤儿也是从小没了爹娘，由兄长养大。今日有件事情要向英雄说明，凤儿原本是丽春院的一名歌妓，没吓着你吧？
0: 哦，没有。
3: 但凤儿是卖唱不卖身的，至今都是冰清玉洁处女之身。
0: 这好，好啊。
3: 可凤儿今日再不为他人卖唱了，要为自己的男人弹一曲凤求凰。
0: 这凤儿姑娘，武松是个粗人，不懂琴声啊。
3: 听得多了自然就懂。

0: 大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那个五都头进了紫竹院了。
1: 这不就是了吗？他再大的英雄也过不了美人关呢。
0: 就是。哎，大哥，您这招真是厉害啊。
1: 这叫越王送西施，用的是美人计。高
0: 高。
1: 不过也没高到哪儿去，我只是想少点麻烦，和气生财嘛。
0: 啊，那是那是，
1: 干净利落。我这个叫粉球滚芝麻，多少沾一点嘛。啊。
2: 请英雄指教。
3: 凤儿姑娘，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明白。
2: 凤儿愿意做你的小妾，若英雄再嫌弃凤儿，凤儿愿意做你的丫鬟，只求得日日得见，天天相守，凤儿就心满意足了。
3: 恕武松拙笨，有些话我没办法说明白，容武松想明白了再告诉凤儿姑娘吧。这座院子就属于你了。这样吧，从今儿起武松养你半年，半年以后姑娘你就寻个好人家嫁了吧。
2: 武都头，你这样让凤儿情何以堪呢？
3: 凤儿姑娘，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2: 你这样我算什么？

小姐，好一个狠心的男儿啊！小姐，你别伤心，咱得细火熬米粥，慢慢来。

0: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金羊羔又出老虎了！告辞啊！哎，
0: 乡亲们，怎么回事？跑什么？
2: 燕九的金羊羔的老虎要下山了，逃命要紧啊！
3: 赶紧的，老虎吃人了！
4: 大人，你看这事，我觉得
3: 这事儿透着邪门儿。
0: 怎么说呢？
3: 伤口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倒像是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
0: 这何以见得呢？
3: 一般铁器所致伤口，割上数个时辰，伤口周边都会微微发黑，细闻还有一股铁腥的味道。可是这味道绝不同于一般的血肉腥味。
5: 太爷，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蹊跷，
0: 你说来听听。
5: 太爷，您知道一般老虎伤人是连皮带肉都不留的，只剩下遗骨。老虎为什么要伤人呢？它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可现在这两具尸体基本上还都是囫囵个儿的。
6: 大人，我回来了。
0: 哦，城门口情况怎么样啊？
6: 大人，乡民和百姓都往城里面跑，我看咱们得预做准备。这么多百姓吃住都没有着落，咱们得有个安排，不然这城里非乱了不可啊。
0: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让赵凯他们去安排了。先将老百姓安置在财神天王东西两庙，如果再不行的话，在南教场给他们搭西棚，先凑合一下。我马上行文东昌府，让他们赶紧放阵下来。还有啊，这城里几家户妇，叫他们赶紧一捐，先对付一阵子。
7: 是啊。
0: 哎，怎么这种事情都赶上咱们阳谷县了呢？
6: 大人，准备是要准备的，但也不必草木皆兵，闹得这么大的阵势。依我看，这事另有蹊跷，没那么简单。
0: 武松啊，你也看出什么来了？说来听听啊。
6: 先说这老虎吧，据我所知，老虎一般是不成群的，即便是一家子，幼虎成年后也是要离开父母独自去谋生的，老虎最多不会超过四五只的。可这回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老虎呢？
0: 武松啊，您说的太好了，陈老先生刚才也正有这个想法。哎，接着说呀。
6: 再说这老虎头天晚上伤人，尸身才抬下来，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遍了呢？甚至还有人说老虎有十几只，越传越玄乎，可谁看见了？老虎是不会说话的，好多话听起来倒像是人说出去的。
0: 说得太好了。接着说。
6: 大人，您看这老虎为什么会伤人？他只不过是饿了想吃肉。可您看这两人，除了伤口像是畜生撕咬的，胳膊腿还都是全的，身子也差不多是完整的。难道这老虎是专为伤人而来，而不是来吃肉的？
0: 刚才陈老先生也正有此意呀。
6: 我看这样吧，大人，您这边呢，先安排人去安抚乡民，让大家千万别听信谣言，稍安勿躁。我今天晚上带几个弟兄到城里城外明察暗访，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清清楚楚。
0: 好，就这么着。武松啊，你快去安排吧。
6: 好，大人，那我就先走了。
0: 哦，快去快去吧。
6: 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8: 不知道，你去前面问问吧。
6: 好。这位大叔，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9: 不知道，不知道，不，真的不知道。
10: 二哥，别着急，再到前面问问吧。
6: 好。
11: 这日子怎么过呀？
12: 加起来都八个了，
11: 看来非得朝廷派大军才行啊。
5: 太爷，说起这个还真是奇了怪了。那景阳冈上有老虎的消息早就一传十，十传百，四下里传播开了，那怎么还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小命赶着去送命呢？嗯，还有呢，每次都是两条人命，一个又嫌少，三个呢又嫌多了点，他偏偏两个正合适。这事啊，哼，我看处处透着邪门。
0: 这件事情啊，不能再拖了，上面都行文催促了，现在就是拿不出个章程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集合全衙门的衙役士兵一同上景阳冈，我就不信拿不住这几只畜生。
1: 大人，您先别急，这些日子我跟弟兄们街头巷尾的明察暗访，倒是发现了一些门道。
0: 哦，那你说说看。
1: 我先说说这死者吧，我们就问清楚了，他们都是住得非常偏僻的普通百姓，突然间就失踪了。我问过他们家里人，他们都说是早上出门去种田砍柴，压根儿就没有上景阳冈的意图啊，怎么会突然就被景阳冈的老虎给咬死了呢？
5: 太爷，明摆着这不太符合常理呀。
1: 还有啊，每次发现尸体的时候好像都不是在景阳冈的草丛里，都是在景阳冈半山腰的大路上，倒好像是有人要故意让人发现尸体把它抬回来。我在想，一只老虎会这么办吗？它这么办会有什么意图呢？
0: 我看这事情啊快露出头来了。你们二位是本县倚重的人物，陈叔伯，你是心思缜密，智计百出，而武松呢，那是勇武过人，沉稳精明。这件事情啊，本县呢要倚重你们二位，和你们一起共荣辱，同进退，想听一下你们二位的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5: 我看首要的是先把老百姓安抚好，不要使其因乱生变嘛。五都头这边嘛，
1: 这样子吧，大人，明天晚上我就带一些弟兄上景阳冈。
0: 啊，上景阳冈还有安排在晚上？我看这个太危险了吧。
1: 我看就这样吧，大人，您别担心，我心里有数。我看这案子的真相就快揭开了。都着便装，分头由四门出城，在土地庙集合，多带些绳索和镣铐。
2: 都头，咱们这么点人行吗？
4: 就你这穷样，跟这二哥能让你吃亏？
2: 你小子打我干嘛？就你命硬，我今年本命年得比凶。
1: 好了好了，侄儿，你们就别吵了。等这个案子破了以后，你们都会得到太爷奖赏的。
4: 有都头在，怕什么呀？
7: 对啊，跟着二哥，大家都有饭吃，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1: 各位弟兄，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我们就分两路上去。我带几个人从左边悬崖爬上去，朱能、赵凯，你们就从右边的小路上去。我们的目标是山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到景阳镇聚集。如果有事的话，就吹牛角联系一下。

0: 来，兄弟，把绳子给我。弟兄们，那我先上去了。
1: 杜头，小心，
2: 小心啊，
1: 杜头。
0: 好，
1: 真有了。

0: 兔崽子装神弄鬼的，我们盯了他们一路了。
1: 若凯，
0: 你带几个人从后面过去，听我的指令，我们一个都不能放过。
2: 放心吧，能哥拔草贼，我们还是没问题的。
3: 各位弟兄，大家都记得听我的指示，到时候我们再冲过去，听到没有？
4: 是。
3: 乌鸦，你说这个天儿一天比一天亮了，咱这营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是啊，五爷，常言道那上得山那都棕玉虎啊，咱老这么着，保不齐哪天碰上真虎啊，咱这西北货可扛不住那大虫子呀。
4: 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西门大官人又没亏负你银子。
3: 一天就晚上这点差事，你还啰嗦不乐意，都给我老实待着。
0: 对，咱们就听五爷的。哎呀，好。
3: 等老三把人带来，再收拾完这件事，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等阳谷县草木皆兵，谈虎色变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每天一下子都来，一天就来两个人，吓唬吓唬他们就成了。
0: 哎哎，兄弟们，听五爷的啊，有银子钻，对不对？
5: 这么晚了，应该早来了。哎，
6: 是啊，
7: 哎呀，快点啊！快快快快，快点！
8: 那又不是吗？他们来了，
5: 快点，跟上，快点！
3: 老三，今天怎么这个时辰才来啊？
7: 甭提了，五爷，这远近人家时事九空，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们这一趟都找到临县去了，好不容易才弄到这俩行货，啊。
5: 老三，我看你是逛窑子去了吧？给我弄俩女的来，
0: 能找到活的就不错了。你管他男的女的，
5: 我看照这样下去，明天我只能给你弄两头猪喽。
3: 这大半夜的，弄俩女的上景阳冈，谁信呢？
5: 我倒把这茬给忘了。五爷，再弄一次，这时辰恐怕也不赶趟了。要不今儿就算了吧。
0: 哎哎，五爷，老三也好不容易把人给带来了，对吧？也不容易。
3: 您要真怕他们露馅儿，哎，不妨把他们赏给咱们兄弟们，怎么样啊？
5: 是啊，五爷，烟草兄弟们都辛苦了半个月了，还没开荤，你就犒劳犒劳兄弟们吧。五爷，您瞧这小娘子，长得还真挺水灵。
3: 等等等等，想什么呢？怎么着？收拾完了，抬到附近的村口，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
9: 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赶紧收拾家伙！走走走走，快点快点！别动！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手。

0: 这次啊，我们肯定能得到大人的重赏啊。这次抓了假老虎，太好了。
1: 这次太爷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2: 来人呐，
3: 在！
2: 把这些匪徒先押入大牢，随后送州府勘问。
3: 是。
4: 走，走，
3: 去，走，走。
5: 武松啊，武松，
1: 大人，
5: 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
1: 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再说，这些家伙也不是真虎、
5: 啊，哎，不是真虎也是虎啊！这帮恶贼呀、啊，还猛于虎呢。这些天，这帮家伙把咱们阳谷县的老百姓折腾得够惨了。现在本县要奖赏你，二次披红挂彩，跨马游街。本县还准备在城隍庙请戏班演大戏三天，夜晚金无不尽。
1: 谢大人。
6: 你看来了来了，打虎英雄
7: 来了来了来了。
6: 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
1: 哎呀，
6: 武松这家伙，你得了得了得了！
1: 哎呦，
6: 停会儿吧你！办这么点小事儿，办成这个德行！
1: 是是是。
10: 你在这里好好休息。
1: 哎，
10: 过阵子还有事做。
1: 谢谢西门大官人，谢谢了。
10: 好好歇着吧。
1: 是是。哎呦呦，哎呦！
11: 来来来来来，看饭了看饭了，都起来了，来起来起来！哎呦，记住，咬死了贺武。
12: 爷，您这是
11: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刀面。哼！来来来，看饭了看饭了，起来了，
12: 记住，
11: 快点，
12: 上堂后咬死贺武。这哎呀，别琢磨了，肯定是西门大官人的安排。来，咱们商量一下啊。
11: 来，
12: 好，
11: 来，来呀，带人犯上堂。
2: 走走
3: 走
2: 走，
11: 跟着，
2: 大胆狂徒。
1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7: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1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8: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9: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9: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 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

0: 爱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葛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啊，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 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

0: 人家，
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2: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

0: 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新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把你那小师妹接过来一块住吧。
6: 二娘，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我们几个一起住啊？
5: 你说什么呢你？
7: 等一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
2: 好，
6: 好，
7: 去吧。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这怎么办？
9: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大胆狂徒，竟敢假冒猛虎，滥杀无辜，祸乱乡里，危害百姓。你们到底是何人指使？速速从实招来。
1: 我们是这个。
0: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来人呐，
2: 在
0: 大刑伺候。
3: 是。
1: 大人，大人，大人，请勿招，我们全招。嗯，大人，我们招，这是不是小的们的首尾啊？全是贺五爷篡的局。
0: 哪个贺五啊？
1: 就是景阳镇开酒馆和客栈的，他把小的们找来，说好一天一两银子，然后让小的们装老虎吓唬百姓，还说出了事由他一个人担着。
4: 是啊，老爷，这都是贺五爷做主找小弟们来的，人是他亲手杀的，
1: 是啊，
4: 咱们只不过是跟着起起哄而已。
1: 对，句句属实啊。
0: 那个贺五现在在什么地方？
5: 回大人，贺五在押解的路上已经滚山逃跑了。

0: 既然贺武还未抓到，那么等抓到正犯贺武再行定论。退堂。
1: 退堂。
2: 走
3: 走。
4: 菜来了。叔叔，你哥哥不在家正好，咱们两人就清清静静地喝上一杯，省得看着他添堵。
2: 嫂嫂。
4: 哎呀，叔叔你看，这大雪天的吃砂锅正好，暖嘴暖心的。再热热的，喝上两杯酒。叔叔，你这常年在外的日子，应该没那么享清福吧？叔叔，来，喝上一杯。

0: 叔叔，你这许久没来家里，是不是身边有了提及人了？
1: 嫂嫂，你说笑呢，没有这回事啊。
0: 哎呀，你看你叔叔还跟嫂嫂见外呢。嫂嫂可都听别人说了，说叔叔在后街僻静处添了处宅子，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唱曲儿的。叔叔，嫂嫂可准备把那个凤儿明媒正娶的迎回家来。嫂嫂想让叔叔身边有个提及的人。
1: 嫂嫂，你别听外面的人胡说，武松绝不是这种人。
0: 哎，叔叔你瞧你说这话又见外了吧。嫂嫂都明白，这男人嘛，身边就该有个提及的人。如果没了提及人的话，就好像驼没有了秤，这生活啊，凄惶得很。这冷了，热了，瞧瞧，这连个端茶倒酒，平常说句贴心话的人都没有，对吧，叔叔？叔叔。

这屋里不知怎的突然炎热了起来。叔叔，你穿得这么厚实，不热吗？叔叔，改天奴家给你打一件毛衣，好好暖暖你。

0: 嫂嫂，你也太不知廉耻了吧！我武松绝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冲着哥哥的面子上才会敬你一声嫂嫂。你不要错了念头，我武松一向是顶天立地的人，绝对不是毁灭人伦的猪狗。
1: 二郎。
0: 叔叔，嫂嫂，请你自重，不要做杂念邪想。只要跟俺哥哥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便敬你如初。倘若你日后惹出一些花花柳柳的事来，到那时候，我武松虽然认得你这嫂嫂，可是武松的拳头，可就不敢保证会不会认得你这嫂嫂了。
1: 叔叔，叔叔，叔叔，我偏不认这个命，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就不能失去，谁也别想阻止我，包括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4: 武都头要娶新娘子了！
3: 哎，这个，武都头娶的是哪家闺女？说来听听啊。
4: 是史大人赏给武都头的。
3: 哎，你们猜猜是哪家姑娘？
5: 你这个兔崽子，
6: 别把关子了，哪家姑娘啊？
3: 哦，是啊，是丽春院的凤儿姑娘。
4: 这武英雄怎么能够娶丽春院的姑娘？
3: 这种姑娘怎么能够配得上武英雄？
4: 哎呀，这史大人也实在是太糊涂了。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3: 在樱桃巷名唤紫竹院。
4: 哎呦，
3: 这名其实不长。
1: 咱现在梁家闺女有多少没嫁的？
3: 这史大人。
1: 怎么还选了这么一个女子呢？这不是丢咱们英雄的脸吗？
7: 是是是。
1: 哎呀，快进去，别让他们瞧见啊！干娘，真被你给说准了。
7: 大家不要这样议论英雄了，这男女婚事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据我所知，这凤儿姑娘是歌女，而不是妓女，她只卖唱不卖身呐。
1: 这么说来，倒还行。这凤儿姑娘也长得漂亮，我看她配得上英雄啊。他配得上，天我配不上，服了吧，闺女儿。我的武松哥哥是绝对不会娶她的。

0: 你傻呀？什么武松哥哥？你没救了你！哎，金莲，金莲，哎呀，金莲！
1: 哎，你有没有看见卖炊饼的武大郎啊？
2: 没有。
3: 炊饼，哎，
0: 在那儿呢。
3: 啊，
0: 走吧，
3: 炊饼，
2: 来来一个，
3: 给
2: 啊，谢谢，
0: 武大，
4: 金莲，回家吧，
0: 大郎，大喜呀，
4: 对。俺把房子买下了，
1: 二郎找到娘子了，恭喜呀、恭喜，你终于有弟媳妇了。
4: 哪这么快？
0: 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看，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
1: 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
4: 在哪儿啊？
1: 樱桃巷紫竹院。
4: 行了，俺还要卖炊饼，你们俩不要跟俺开玩笑了。
3: 炊饼，谁买又香又甜的炊饼？
2: 大郎，你咋还在这儿卖啥炊饼呢？赶紧准备花轿接你弟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啊，是大人赏给你弟弟武都头一个美人呢。
4: 在哪儿啊？
2: 在樱桃巷紫竹院。
4: 嗯，二郎怎么跟俺说呢？
1: 现在信了吧。
0: 大郎，赶紧接人去啊。
4: 这个运哥，帮个忙，把俺这担子赶紧挑回去，俺去顾顶轿子啊。
2: 好。
0: 哎，成了。
3: 停！哎，开门啊！
5: 谁呀？
3: 俺是卖炊饼的。
5: 卖炊饼的怎么卖到这儿来了？嗯，不要炊饼，走吧。哎，
1: 等等，都说了我们不要炊饼，那想嫁都头吗？这位姐姐怎么说话的？
0: 哎，你这个丫头也太厉害了吧！
1: 这位是武都头的哥哥。
4: 俺是武都头的哥哥，俺叫武直，
1: 是专门来接凤儿姑娘回家的。
6: 哦，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1: 叫嫂嫂。
6: 嫂嫂，这位是？
1: 这位是武都头的亲哥哥。
6: 兄长万福。
4: 俺兄弟能娶到您，那是俺兄弟的福气，福气。
6: 那嫂嫂、兄长还有这位婆婆，请里面来。
4: 哎，王姨娘，请。
0: 好嘞，
4: 请来。
0: 凤儿姑娘，花轿在门前已经等了很久了，你要不要去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啊？
6: 可是都头没有跟我说要我回家住呀。
1: 妹妹，你是我叔叔明媒正娶的娘子，不是小妾，你不去家里住，倒住在这儿，这算啥呀？
4: 对，俺家有房子了，是俺兄弟用赏银买的。
1: 是啊，妹妹不来住的话，是不是想让我们搬出去啊？
6: 哪里呀，嫂嫂？
1: 妹妹， 你可是武家娶的娘子，不到家里住，偏住在这儿，妹妹不怕旁人说闲话吗？妹妹，你这不是把自己当做武松兄弟在外面养的小妾了吗？
6: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1: 那妹妹是不给嫂嫂这个面子了？这知道的是嫂嫂来亲自接你，不知道的还以为嫂嫂想独吞房产拒你千里之外呢。这嫂嫂岂不成了千人嫌万人骂的女人了？
6: 嫂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1: 那你就是嫌我们武家房子破，武家穷，配不上你了？
6: 没有，没有的，嫂嫂。
4: 金莲，你就别难为弟妹了。
7: 凤儿姑娘，你回还是不回？
4: 就是，你好歹也要回家住一晚上。姑娘这是？
1: 姑娘这是我们武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呢。
5: 小姐，我们去吧。
6: 那凤儿便恭敬不如从命吧。哥哥嫂嫂，你们先喝杯茶，我去换件衣裳。
1: 大郎，恭喜啊，你的心愿今天可终于了了。
4: 了了，了了。

0: 大郎，我记得你跟金莲说过，只要叔叔去了娘子，你就给金莲一封休书的。
1: 俺给你休书，日后我会还你银钱的。
0: 俺不要。那好吧，现在笔墨纸砚都在这里。 你去写啊！可是，
2: 俺也不识字儿，也写不来。
0: 金莲，你自己去写。
2: 对，金莲，你写，俺指印儿。
3: 就听大郎的。

0: 大郎，这可是休书，你要亲手交给我才对吧？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去啊，去啊！
0: 小姐，怎么回事啊？说了你也不会懂的，就别问了。

0: 大郎，你我二人好歹夫妻一场，今日你把我给休了，就没有半句话要对我说吗？
1: 你接过休书，安便说。

0: 我不是你，俺拜的不是你，俺拜的是你的爹娘。就算俺老吴家对不起你们潘家了，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抹平我内心的伤痛了吗？
1: 吴大罪孽，苍天记得。

0: 锦鲤，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武家不要你，要你的人多的是啊，干嘛要为他生气呀、啊？什么打虎英雄，我呸！搞不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他跟刘关张根本就不能比。还有啊，吕布、赵子龙，他们是拿着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的，那才是大英雄呢。
1: 干娘，你就别说了。
0: 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再说说那个赵子龙给你听听啊，他站在长坂坡，哇，这么一叫，十万曹兵都喝退了，桥都断了。
1: 干娘，那是张飞
0: 啊！奶奶的，谁告诉我说是赵子龙啊？喂！
2: 我把消息一告诉街坊邻居，大家都来道喜了。
3: 大郎，恭喜恭喜呀、啊！列位乡亲，同喜同喜！各位街坊四邻，武都头是英雄配美女呀、啊，天地同庆，人人高兴啊！是
0: 啊。金莲啊，这就叫新人换旧人。
2: 新人下轿，
4: 新娘子来了。
2: 啊，请，
3: 别请。
0: 怎么，急了？
1: 干娘，我不能输给他。
0: 你怎么还那么死心眼儿呢？
1: 我今生注定要嫁给武松，他武松是我潘金莲的，不是别人的。
0: 哎呀，你真傻呀！

0: 是，
1: 来
0: 来
1: 喝酒，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各位弟兄啊，我得了赏银之后，好像都没有请兄弟们吃过一顿饭呢。我看得了月饷之后，咱们就上狮子楼去吃酒去。
2: 哎，二哥，你这是哪的话？

0: 其实咱们兄弟几个都知道，你的嗓音都孝敬给你哥哥了，这叫什么？这叫仁义。所以说，不管今天这一顿，还是以后的，都应该咱们兄弟请，是不是啊？
1: 哎，
0: 来，二哥，来，二哥，为了你的仁义，抿一下，来，
2: 来，
3: 对了，有一件事啊，我不明白，想要请教诸位兄弟。
0: 二哥，有什么你就直说嘛。
3: 想想，这个阳谷县是个贫穷之地。再说，我们的史大人清正节俭，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给我赎一个女人呢？更何况又买了个小院，实在是让我消受不起，真是愧对父老乡亲们呢。
0: 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你以为这个凤儿姑娘真的是咱们史大人花钱买来的？我告诉你，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
3: 哦，
0: 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给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4: 嗯，都督，收了吧，没事儿的，反正西门庆有的是钱，弟兄们，对不对？
5: 就是啊，
3: 那不就是让咱们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吗？
0: 嗯，可不就是这个理吗？
3: 岂有此理！
4: 哎，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
0: 你想女人想疯了吧？
5: 哎，哥几个，都在这儿呢。
4: 来，
5: 杜涛，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3: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
5: 哎，来，杜涛，喝。
0: 来。
5: 哎，对了，杜涛，刚刚运哥来找你，说你哥哥啊已经把凤儿姑娘领回家了，让你赶紧回去呢。
0: 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0: 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先生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十二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先生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先生顶八根肝参，先生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先生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啊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0: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先生，怎么只卖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一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先生今天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先生，十二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一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0: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

0: 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先生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0: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5: 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

0: 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啊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0: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一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租赁鲜参，今天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十二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五十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五十名顾客一盒十只鲜参，今天只要一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的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两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七八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一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0: 哇，白总啊，您看这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一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先生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1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6: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8: 三个孩子都好，
3: 送。
6: 经典好剧在线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9: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头。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你说咱们俩都已经拜过天地了。却从来都没有喝过交杯酒，也没有进过洞房。今天晚上，咱们把这些都补齐了吧？
8: 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官，和巡抚宋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4: 什么？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哎呦，
10: 痛了！
11: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金莲啊，这么晚了，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1: 干娘，她来了。
0: 她，她是谁啊？
1: 二郎，武松哥哥。
2: 嫂嫂。听说你和哥哥过去接他了，你们怎么都不懂事啊？
1: 怎么了？你已经娶了她了，养个姑娘哪有不接回来的道理啊？再说了，你哥哥高兴我也高兴，那个姑娘不也是更高兴的屁颠屁颠坐着轿子来了不是？
2: 胡闹，你们是不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啊？
3: 小姐，这算怎么回事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叔叔既然已经娶了她，那就是金莲的妯娌，大郎的弟妹了，有不接回家的道理吗？

0: 在咨询人家家里。
1: 凤儿姑娘，你
2: 二郎，大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我在清河县拜的堂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心。我现在又回到那个只属于你的金莲了。二郎，我们马上离开阳谷县，远走高飞。我可以开个裁缝店，缝衣赚钱，你可以练你的拳脚，玩你的棍子。金莲从此跟你欢欢喜喜地过日子，好吗？我这就拿休书给你看。
0: 不能啊。
2: 二郎。

0: 哎呀，您可来了！这武松不理我的情，
1: 可不是嘛？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怎么了，凤儿？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啊？他那房子怎么跟这紫竹院比呢？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2: 是武都头的哥哥，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来接姑娘的。
1: 武大，
2: 他兄长亲自来接，奴家若是不去，就好像是他武松养在外面的小妾。
1: 我们家姑娘是不愿意做小妾的。对，对，那好歹武松也要回家来看看你啊，也好拜个堂什么的。
0: 啊？
1: 难道比凤儿姑娘还漂亮？那女子是和他哥哥一起从清河县来到阳谷县的，他们在清河县就已经拜了堂，是武松的嫂子。哦，难道这武松跟嫂嫂偷情？哼，本官人就上堂去告他个叔嫂通奸，将他逐出阳谷县。
2: 他哥哥已经在我这里给那女子写了张休书。武松啊，武松，你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大官人，大官人不能惩罚武松啊。嗯。好歹凤儿是史大人赏给武松的，想来他不能不要凤儿。凤儿就在这里等他，看他来不来见我。
1: 我倒是想见见那武松喜欢的姑娘，武大郎。大哥，武大郎就是天天在街上卖炊饼的那个。嗯，就这么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哼，
3: 没错，就是他。
1: 娶了个比凤儿姑娘还要漂亮的娘子。哈哈哈哈哈！真是天下事。
3: 无奇不有啊！这就叫林子大了，<笑>什么鸟都有。哎呀，我说二娘，咱转了河南，转河北，你看看现在啊，这都要转到山东地界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4: 烦不烦呢你？烦了什么？
5: 完了你就别跟着我，屁颠屁颠跟我屁股后头转，你什么呀？谁乐意跟你在一起啊？嘿嘿嘿，我乐意，转呗。没事儿，我乐意，走走走走。
4: 干什么？
5: 此山是我寨，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4: 这买路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你的？
5: 当然给我们的。
4: 给呀。

0: 给了我们就没了，
1: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着，给他们啊！
0: 哎，给。
1: 来，谁过来的？都在这儿呢。
2: 算你们识相。
3: 哎呀！上！
1: 老娘我在这儿，来啊！
4: 饶命啊，不要钱了，你们过吧，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啊。
1: 老娘我现在还不想走了，
5: 那上俺们客栈喝喝酒去。
1: 你还有电啊？
4: 有。
1: 你不会是想下蒙汗药把我们暗算了吧？
5: 不敢，姑奶奶，不敢不敢。
1: 那你的店在哪儿？
5: 就在那儿啊。
0: 要不咱们把这个店给收了？
1: 倒也行，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0: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
1: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十字坡呗。
0: 哎，对啊，
1: 那就这么定了。
0: 好，
1: 你们都给老娘听好了，从今往后就跟着老娘我混了。
6: 好，
1: 听到没有？
6: 知道。
1: 银子拿来。
6: 这
1: 没事抢什么银子？银子那么容易抢吗？
4: 是。
1: 大路啊！
5: 走！
7: 快！杜头，快点！
8: 哥哥，
9: 你怎么了？
8: 兄弟，哥不行了，哥压根就活不了了。
9: 龙哥，我哥哥究竟怎么了？
7: 我也不知道咋的，今天早上我上街卖梨，可没见到大郎在卖炊饼，平日都来叫卖，今天咋的就没了个人影，我就赶紧过来，见门虚掩，进来一看，他已经躺在这儿了，身子还发着热，所以我就赶紧去前街把胡郎中给请来看病。
8: 俺没病，俺没病，俺是心病啊，俺心痛啊。
7: 郎中看了，我跟郎中去拿药，好好的煎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喝，嘴里还唤着二郎，我就赶快把都头你找来了。
8: 俺不吃药，俺不吃药，俺不如死了算了。
9: 哥，就是兄弟有千般的不是，你还是把这药先喝了吧。
8: 俺不吃药，俺啥也不喝，俺连水也不喝。
9: 哥哥，看在爹娘的份上，你就喝了它吧。
8: 不喝呀，哎呀，不喝呀。
9: 云哥，你到对门王婆茶肆去把金莲叫过来。
7: 我这就去。
9: 哥哥，现在已经没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0: 兄弟，那凤儿姑娘都领家里来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啊，多好的一个闺女，人家愿意嫁给咱们穷人家，你为啥不要？
9: 哥哥，这凤儿姑娘她……
10: 我知道，是史大人赏给你的，对吧？你哥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史大人的面子你也不给，你可记住啊，你在人家史大人手底下当差呀。
9: 哥哥呀，
10: 你听哥把话说完，那个凤儿姑娘无论是人品还是容貌，哪点比不上潘金莲呢？你说你怎么能说

0: 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了，你不要他，你让你哥这张脸往哪搁呀？我
1: 婆婆在家吗？
2: 哎，你别喊了，没看到我今天的茶馆没生意吗？来喝茶的人又不吃梨，走吧。
1: 哎，五都头回家了，五都头让金莲姑娘回家去。
2: 哟，五都头还记得我的干女儿啊？
1: 啊，干女儿？
2: 嗯，
3: 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
0: 啊，
3: 她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丽春院给赎出来的。你想想，我怎么能收这样一个姑娘呢？再说我只是酒醉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他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赏银，还有一个姑娘，还有一座小院，你看我这样我成什么人了吗？
1: 金莲姑娘，五都头喊你回家了。
4: 哎，我这就回去。
1: 你倒是快点儿。
4: 来了来了。
0: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3: 多谢哥哥，还是你懂我的心呢。
4: 干娘，我回去了。
2: 别乐颠颠的，说不定啊又得一张休书。
4: 干娘，运哥，走吧。
1: 走。
4: 哎，运哥，你回去吧。嗯、
1: 哎。
0: 你知道吗？那休书是潘金莲骗案案的纸印儿啊！啊，他还是想嫁给你，二郎啊，二郎啊！看来你们的旧情未断呐、啊！哎呦，俺那个娘哎、啊！
3: 哥哥，就算我不娶金莲，也得放他一条生路啊！哥哥，我再帮你寻一门亲事，找一个喜欢哥哥的嫂嫂。
4: 二郎。二郎，你来了。

0: 大郎，你怎么了？生病了？
1: 都是跟你气的。
0: 你这说哪儿的话？我什么时候气你了？
1: 休书，休书。
0: 休书在这儿。怎么了？
1: 你偏按在休书上按的指印。
0: 大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硬让你按的吗？咱们做人做事情要讲良心，说实话的吧。当初我们也是说好的，只要二郎他娶了媳妇，你就给我休书。我已经把你的弟媳妇给领过来了，你给我休书是天经地义的。
1: 风儿姑娘走了，二郎如今又没媳妇了，
0: 这也怨不得我呀。大郎，二郎，你看，这是我的休书，你看啊。

0: 做什么？这是我的休书啊，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二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我这一辈子都做你的嫂嫂吗？
1: 走！
2: 哎，
3: 干什么的？
4: 不干什么。

0: 图干什么？怎么，会功夫？
1: 没有。
0: 拿根棍子做甚？
1: 防身。
0: 防身？那就是有功夫了，陪爷练练。
1: 不敢。
0: 有什么不敢的？胆小鬼，看见了？爷，爷花钱，走。
1: 爷，哎，爷，
2: 提辖大人好，提辖大人里边请。
0: 啊，走，兄弟。来，兄弟坐。来，兄弟坐。哎，
2: 提辖大人，您要吃点啥？
0: 哎，这还用说吗？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今天我请这位兄弟喝酒。
2: 好的，提辖大人，请稍等啊。
0: 好。哎，你今天尽管吃。哎，不要给洒家省钱的。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
5: 都给老娘听好了，谁要是偷懒的话，不好好练，就别想吃饭了。
0: 来，兄弟，喝。你我今天有缘，我们来个一醉方休啊！
1: 谢谢爷。
0: 怎么还叫爷呀？以后要叫师傅，知道吗？以后师傅教你点武功，要不就凭你这点功夫，能走出延安府吗？你这点银子早被人抢光了。哎，怎么看不起我这师傅？叫师傅。
1: 师傅。
0: 哎，给师傅倒酒。
6: 来，大人，听个曲儿吧。
0: 怎么唱曲儿还哭着唱啊？怎么怕本官不给你们钱呢？来，这个赏你。
1: 师傅，那师傅，
6: 谢提辖大人。
7: 提辖大人，快救救小女子吧。
0: 说，谁欺负了你们？
6: 女儿，别说。
0: 你闭嘴。你说。
7: 大官人不知，由奴家告禀，奴家是东京人士，来到这里投奔亲眷，不想他们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栈病死。自家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的镇大官人，见了奴家硬是敲门硬保要奴做妾，谁想他写了3000贯文书要了奴家的身子。未及三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还把我们妇女赶出门去，要我们还他那3000贯。没有办法，我和爹爹只好来到这里卖唱还银钱。
0: 说，那个叫什么郑大官人的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6: 女儿，别说，
0: 怕本官不给你做主吗？
7: 那个卖肉的正土。
0: 啊！洒家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那个杀猪的正土啊！狗一般的东西也配称大官人？你们在此等候，等洒家去教训他吧。
1: 哎，师傅，师傅
6: 老人，
1: 师傅。
8: 到谁了？
9: 哎，来了，爷。
8: 滚！
9: 是。
1: 他在那儿。
0: 哎，郑屠，郑屠。
8: 哟，提辖大人。

0: 什么风把提辖大人您给吹来了？
1: 什么风能吹动我呀？
0: 哎，这位小哥是？
1: 是我徒弟。
0: 好俊俏的小伙子，
1: 那你招个上门女婿吧。
0: 提辖大人说笑了，小人还没有女儿呢。啊，来人呢，看座上茶。
2: 哎，
0: 提辖大人您请坐。嗯。哎呀，提辖大人请坐。哎，你也请，拿上。来，提辖大人，您这是
1: 奉经略相公军旨，来十斤精肉做成臊子，上面不能有半点肥肉。
0: 好，来，给提辖大人切十斤上好的臊子。
3: 好嘞。
0: 提辖爷，您这是？
1: 俺嫌那些阿杂小人们手脏，你与我亲自切来。
0: 好，小人马上就去。

0: 不等了，替丫送到府上去。
1: 哎，还没完呢，再来十斤肥肉，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精肉。
0: 这瘦肉可以做包子，这肥肉
1: 经略相公交代，谁敢问呢？
0: 好，好，我马上去做。

0: 狼帅。
1: 哎，爷。
2: 哎，别走，给爷爷续上茶。
1: 哎。

0: 来人呐！
1: 爷，
0: 来，给陆天涯送到府上去。
2: 哎，
0: 来，还有呢，再来10斤软骨，一件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肉筋。老子，你是来消遣我的吗？哈哈哈哈，洒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来，哎呀，拿你来！
3: 啊！殿下，洒家一个提辖官也不敢称之为镇关西，你一个杀猪卖肉的狗一样的东西，你也敢叫镇关西？说，你为什么要欺辱甄翠莲？原来你是为了那个臭女人，死不悔改！
0: 上官，上官，啊，殿下爷，殿下爷饶命啊！殿下爷，
4: 你现在也会求饶了。当初金翠莲苦苦求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对他的？啊！死人了，打死人了，炸死！这是炸死！铁公冲我凶了，死了。这里没你什么事，赶紧走吧。
5: 师傅，
4: 走啊！
6: 娘子，俺回来了。娘子，俺回来了。哎，
7: 别喊了，别喊了，门不是开着吗？谁让你这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6: 娘子，为何不让俺进屋啊？
7: 给你，看你满身土，两脚泥的，不把屋子给弄阿扎了呀？你敢当猪狗，我还不愿意住猪圈呢。打扫干净再进屋。

0: 娘子，俺打扫干净了。娘子咋不烧饭呢？我不饿，谁饿谁烧去呗。
1: 哎，俺烧，俺烧。那我歇息去了。
2: 娘子慢走。这还挺热闹的啊。是啊，
3: 西门大官人好。
2: 西门大官人好。啊好。
4: 哎呀，冬天了，咋没人来喝茶呢？哎，老天啊，你还让我活下去吗？
5: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10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
6: 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 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7: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
6: 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7: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 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的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 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6: 太好了。
7: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
6: 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7: 对，
6: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7: 对，
6: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7: 好的，没问题。 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6: 对，
7: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6: 是，
7: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 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
6: 嗯，
7: 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 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1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6: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7: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6: 是，
7: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6: 对，
7: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6: 是，
7: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6: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7: 对，
6: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7: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6: 是
7: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6: 对，
7: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6: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

0: 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1: 你说的也对啊。
0: 对呀、
1: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0: 是啊，
1: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嗯，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嗯，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两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哇，
0: 太好了！
1: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0: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1: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0: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0: 啊，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翔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2: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1: 对。
2: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嗯，
1: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翔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3: 出门代步翔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翔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翔安康稳当当，3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翔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翔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10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 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块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嗯，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2: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3: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8: 三个孩子都好
7: 送。
3: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9: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2: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2: 好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我看这样吧，等你家兄弟一成亲，你就给金莲一条生路，给他一张休书，只要他们俩不是叔嫂，你就能保住你家兄弟的名节。
3: 哎，这样就是说的慢。
4: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洞第一方给封了。
3: 什么？武都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
6: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哎呀，没事吧？岂有此理！是谁这么不长眼啊？
1: 谁呀？出来，快出来！
0: 再不出来，我上去了。谁呀？出来，快出来！
2: 对不起，是奴家。奴家不小心撑杆打着您了。
0: 无妨，无妨。
3: 小娘子，这撑杆儿，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2: 不要。
3: 无妨。
2: 那麻烦您抛上来吧。
3: 好，那你接好了。那我再抛一次。来。
4: 真有趣儿。
3: 来，接好了。哎，小娘子。这方圆百里之内，怎么没见过这一号绝世美女？
4: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呢。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我家店门口那个树上满是喜鹊，都在吱吱吱吱的叫。我在想啊，一定是有贵人上门，原来是应在西门大官人身上。
3: 你是？
4: 怎么，西门大官人您把我忘了啊？不住。

0: 要，来，去我店里喝茶。
1: 哦，哈哈，原来是王干娘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
0: 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了好了，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啊，大官人，请吧。来，大官人，请啊，来，请坐，请啊，大官人，您想喝点什么？我帮您来碗金银花，兑点白糖，降降火，怎么样啊？
1: 王干娘说笑了，这时近腊月天的，哪来的火呀？
0: 撞上上火的物件啊，还得烧起来呢。
1: 怎么？王干娘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0: 其实大官人是个聪明人，不是我吹牛啊，在整个阳谷县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这双眼睛敢说是飞过个蚊子我都能认出他是公是母。
1: 王干娘真爱说笑，近来靠什么营生啊？
0: 哎呀，我老了，粗笨的活呢我是干不了了，不过搓河山、马伯六、拉个纤呐、保个媒呀，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老身比不得您呐，大官人，您是干大事的。
1: 王干娘一张好嘴呀、啊，明白，明白。
0: 大官人呐，来喝茶。怎么样，这茶味道如何？
1: 这茶别有风味，喝起来微甜中带着苦味，喝完嗓子凉丝丝的。
0: 这个茶啊，等会儿你还能品出别的味道来呢，就像人生许多事情一样，很多种味道掺杂缠绕成一个疙瘩，分不出个彼此里外来。大官人，大官人，西门大官人，你的心飞到哪儿去了啊？
1: 啊，这茶味道真是不错。
0: 大官人，您这话恐怕是口不对心吧？你的心思啊，根本不在茶上，你的心呐，早就飞到对面去喽。
1: 王干娘，您说笑了。
0: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心思可以瞒得过我呢？
1: 那王干娘您倒是说说我有什么心思。
0: 哎，大官人呐，我猜你的心思啊已经被那根线牵到对面去喽。你看你那对眼珠子差一点儿就飞到对面去了。
1: 王干娘，你可真是半个诸葛亮啊。那您接着说。
0: 大官人呐，其实这件事情也只能在这里说一说了，这一位您可别惦记，是在耽误功夫。
1: 此话怎讲？
0: 大官人呐，这就像是在鼻尖上抹糖，闻得着吃不到。
1: 王干娘，您这话要看怎么说。以我西门庆在这阳谷县的地位，怕是没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吧。
0: 我知道大官人您财大气粗，只需要您晃一晃膀子，整个阳谷县都跟着您颤。不过这位娘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呀、哎，刚才大官人也看见了，论才貌的话绝对是一等一。
1: 那敢问王干娘，这到底是哪家的娘子
0: 啊？大官人您猜猜看。
1: 敢是后街开当铺何家的娘子？那肯定是衙门王巡检的魂家。
0: 不对。
1: 干娘，你就别折磨小生了，到底是哪

0: 家的娘子啊？
1: 哎呀，她不就是我女儿吗？我跟你说笑呢，她呀是武大郎的媳妇儿。
0: 武大郎？嗯，哪个武大郎？

0: 这真是一块肥羊肉掉到了狗嘴里啊，这让人哭笑不得。
1: 好笑吗？好笑吗？
0: 好笑啊。也不知道这月下老是怎么签的，都说一朵鲜花插在这牛粪上。哼，以前没见过，今天在这阳谷县可是见到了。
1: 笑吧笑吧，大官人呐，等我讲完了接下来的话之后啊，大官人只怕是笑不出了。

0: 武大嘛，实在不是块材料。不过，他家兄弟可非等闲之辈哦。
1: 兄弟，是哪个？
0: 整个阳谷县都知道，就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武松啊。现在正在我们县衙门做着步兵都头呢。
1: 是武松。

0: 其实呢，要是说见面，倒也不难。不过呢，
1: 若是干娘能够成全小生，小生必有厚报。
0: 哎呀，大官人呐，我一把年纪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身后事没有着落。
1: 王干娘，您放心，放着小生偌大的家财，干娘身后的一切，我全包了。
0: 大官人，你是说真的？
1: 明日呢，我就为干娘预定一副寿材，让干娘您放心。
0: 大官人，您说你这善事做的，我都没话说了。
2: 干娘，您看这事儿。
0: 这件事不难办，不难办。这男女之事啊，是我的专长嘛。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跟你说，你做什么？
1: 星儿，你在外面等我。怎么，我没说明白吗？去外面等我。
0: 走啊。大官人呐，这件事呢，五个字，十分光。

0: 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1: 大官人的心思我都明白了。
0: 什么事儿瞒得过干娘您呢？
1: 待会儿呢，我就去把他请过来。
2: 啊，劳驾，劳驾干娘
1: 了。大官人。不能心急哦，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了。
2: 就是就是。
1: 那如果他往里走呢？
2: 那我就在这门口等他。
1: 哎，看到你害怕，他又往回走，这事情可就砸了。
2: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1: 可如果他说要走，可身子却没走，我看这事儿啊就好办了。
2: 对呀，他怎么舍得离开我呢？
1: 那大官人呢，如果姑娘愿意坐下来陪你喝酒，
2: 哎，那就有八分光景了。
1: 待她喝到酒浓时，喝到情浓的时候，那我就说，哎呀，没酒了。大官人，你怎么办呢？你要我去买酒呗。
2: 哎，那不就剩下我跟她了吗？
1: 是一双野鸳鸯。
2: 好，鸳鸯戏水。
1: 如果他要是焦躁又跑回去怎么办呢？
2: 这快到嘴的樱桃落地了。
1: 不怕呀，我把他拽回来，让他别焦躁。
2: 那就有九分光景了。
1: 就剩一分了，
2: 还请干娘指教。
1: 哎呦，大官人呐，
2: 干娘，
1: 到时候你就挑些恬静的话跟他讲，让他不要慌张。
2: 哎呀，这临时抱佛脚，我得上哪儿学呢？
1: 还有啊，你也别焦躁。你不能动手动脚的。
2: 对，对。
1: 那临门一脚，如果给砸了，大官人呐，你可别怨我哟。
2: 我怎么会怨干娘您呢？
1: 你看你呀，嘴巴甜得很呢。金莲，金莲，你在吗？
3: 哎，
1: 金莲，金莲，
3: 哎，干娘在呢。你找我有事吗？
1: 我有事找你，你下来嘛。
3: 那我这就下来。
1: 哎，
3: 娘，进去坐吧。啊，
1: 来啊。

0: 你在这儿干嘛？
1: 我在这儿干嘛？干你屁事啊！啊，我们西门官人在里边喝酒呢，一边去。哎，
0: 哎，你看见卖炊饼的武大了吗？
2: 他在那儿呢。
0: 哦，

0: 是我干妹妹金莲吗？
1: 哎，金莲，他是我认的干儿子，西门大官人。
2: 金莲见过他。
1: 你今天啊，拿撑杆把人家头给砸了，快去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0: 无妨无妨，不小心砸的，不小心砸的。
2: 干娘，
1: 哎呀，赔个礼，道个歉嘛，快去啊！来，

0: 喝。
1: 西门大官人，对不起，那日是奴家不小心。
2: 不不不，我们共同认了一个干娘，所以我们就是干兄妹了。
0: 啊，锦莲，赶紧叫一声干哥哥。
2: 妹妹，
1: 是奴家不小心伤着大官人了。
0: 哎呀，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说两家话呢？
1: 我干了。
2: 哦，不不不，原是我得感谢砸我的这一杆，让我西门庆也多了一位妹妹。来，我干了，干了。
0: 来来来，
1: 恕奴家不奉陪，告辞了。
2: 哎
0: 哎哎，
2: 妹子，
0: 金莲，金莲，你干什么呀？
2: 妹子，妹子，你不疼爱自己，哥疼你。你的身世，干娘都已经告诉我了。
0: 嗯。
2: 那绝情的武松，还有那不自量力的武大。
0: 哎呀，金莲，你过去听人家说说话又怎么了？啊，来，过去坐。

0: 如此一朵鲜花啊，我要让世人瞧瞧，怎么可以插在武大那坨牛粪上呢？
1: 锦莲啊，干娘知道你心里难过，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啊，
0: 那武松
2: 不必提他。
1: 啊，来，
0: 听说那武大给了你一纸休书，
2: 被武松给撕了。
1: 啊，
2: 撕成碎片，全都给撕了。

0: 这样也好，让哥哥心疼啊。喝吧，来，喝吧。
1: 大郎，快点，快！
0: 再倒一些啊！哎呀，没酒了，我去拿啊，我去拿。

0: 金莲妹子，你要是早生一个朝代，不是生在这山东，而是生在长安，那你就是杨贵妃了。
1: 金莲有那么胖吗？
0: 不不不，你是杨柳细腰，玉树临风啊，好疼煞人的。
2: 哎，
0: 金莲，
2: 金莲，
1: 金莲，金莲，
2: 你看，说的好好的，飞了。
0: 煮熟的鸭子飞了，我的干娘啊，我，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好茶嘛，是要慢慢煮的。
0: 我的魂儿啊，都被那个小娘子给带走了。
3: 大郎，他回来了。站住！
4: 你怎么吃酒了？
1: 我愿意啊，不行吗？
4: 去哪儿吃酒了？
1: 去我干娘家吃酒了。
4: 这青天白日的，吃啥酒？
1: 这酒，难道非要月黑风高夜吃吗？
4: 还有，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
1: 大郎，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
4: 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
3: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1: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0: 大郎，你见过天底下有比我们两个还般配的夫妻吗？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了。
1: 你知道吗？那西门大官人名声不好。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咱是小户人家，不能碰他。
0: 那我就要碰，怎么办呢？
1: 我只好告诉二郎了。
0: 郎，我还巴不得你告诉二郎呢。顺便帮我告诉叔叔，我怪想他的，他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家了？
2: 大郎，
1: 要出事，要出大事。
0: 那也怨不得我。
3: 哎呀，
4: 这下惨了。
3: 你就多喝两杯吧，酒能消愁，可是一直喝酒都没有了。
4: 哎，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武松吧？
3: 嗯，还得琢磨琢磨。

0: 天下只有武松是英雄吗？天下的英雄多了去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1: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可你的心呢？

0: 快过年了，是，大官人，今儿赏了雪景，您的心情应该挺好吧？好什么好，差点误了大事。什么大事？快过年了不是吗？我还没给京都我的干爹蔡宰相送上礼金呢，年年都给干爹奉上孝敬银子的，怎么今年这时候才想起来？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盖黄金、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组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种植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
1: 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成熟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 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 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瓶，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向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嗯，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2: 是。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翻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

0: 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 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武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者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3: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0: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武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 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

0: 创世迹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那山东第一方富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4: 是啊，
5: 五毒斗风的好，风的好，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4: 啊！是啊，是啊。
6: 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7: 那为什么呀？
6: 那五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不是差点误了大事吗？
1: 大官人呐、您的心情啊都放在子时间那小娘们身上了，所以啊您就把干爹的事儿给忘了不是？
0: 别提了别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呗。
1: 哎，大官人，那咱们把另一头也安上火炉，这两头不就都热了吗？啊？
0: 嘿。

0: 负你。
1: 史大人，
2: 西门大官人，下这么大的雪，您来造访本官有什么指教啊？
3: 这个年关近了，我想要给济南府的宋大人，还有京都的蔡宰相，也就是我的干爹，送的礼金可不能少啊。
2: 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呢，这阳谷县穷啊，拿不出啊。
3: 史大人，您这是又把我当外人了。
2: 哎，我怎么会把您当外人呢？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来来来。哎，嗯，请啊，请。
3: 史大人，
2: 哎，
3: 您的这份孝敬银子跟往年一样，按照往年一样我替你送了，不多，宰相府和济南府各500两。
2: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大官人，这不是让您破费了吗？
3: 哪里呀、啊？只是这个押解银车的护送人员，我府上是养了几个家丁，都会点武功，但只能就近送到那济南府。至于京都，千里迢迢的，一路上还有很多山匪水坝，我担心这赏钱呢，还没有孝敬到宰相那儿，先孝敬到那些匪徒身上了。
2: 是啊，那倒也是。
4: 史大人，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2: 这
3: 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
2: 那好，那好，那本官就派出一队捕快去吧。
3: 就是嘛，这宰相大人一看到是我们阳谷县派出来的护送人马，自然就会想到县令大人你呀、啊。
2: 那是那是啊，不过呢，我史文魁无才，当个县令已愧对俸银了。
3: 哎，大人，您谦虚了。这捕快要得有真功夫，避免路上遇劫。
2: 西门大官人言之有理呀。
4: 史大人，要是半路出事，查出来是阳谷县派的捕快和衙役护送的。史大人，
2: 本官明白，本官明白。这样吧，大官人，我马上派武松带一队捕快过去，怎么样啊？
3: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待这场雪停了，就挑个吉日，尽快启程，免得年前到不了京都。
2: 那好，那好啊。

0: 大人，找我。
1: 啊，武松。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
0: 哦，
1: 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你看，派几个人才能安全到达京都啊？
0: 十个人吧。
1: 那你要做到万无一失啊。
0: 大人，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时把银车给您押送到京城去。
1: 不过呢，你这次去呀，我估计少则一个月，多则两个月，这说不准啊，你过年还赶不回来了。这样吧，武松，你赶紧回家去跟家人说一下啊。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去吧。
2: 嫂子在家吗？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
3: 喊什么喊啊，不去卖梨在这喊什么？我不买梨，你快走吧。
2: 嫂子。
3: 谁是你的嫂子啊？
2: 大郎让我告诉你，二郎晚上要回家吃饭，大郎让我买了些酒菜，都在篮子里了，你下来看够不够。
3: 你等一下，我这就下来。
2: 哎，

0: 来，你看看够不够？不过我再去买。
1: 啊，你再去买两斤牛肉来。
0: 行，我去买。
1: 谢谢你啊，允哥。
0: 谢啥？武松大哥回家吃饭，俺高兴啊。嫂子，你先进去吧。
1: 哎，那你好走。
0: 嫂子进去，关好门。
1: 你放心。谢谢。
2: 这回啊，太爷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所以需选两位兄弟跟着我一起去。
3: 去吗？
4: 当然。多到啊，我这个啊，
2: 黄二哥呀，你放心，我心里自有分寸啊，断然不会让你在外面过年的。
4: 还是都头会体谅人呐。
2: 那刘四叔还有管大爷，你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不方便，所以这个差事你们也不要去了。
5: 都头真是能体谅人呐，那就谢谢都头，对我太照应了。
2: 管大爷，你就不要太客气了。这眼看着快腊月了，你们有家有小的，就好好留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年。主囊赵凯，
6: 哎，
2: 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力壮，所以这一趟差事你们就跟我一起去。太爷答应我了，会多付一些赏钱的。你们兄弟俩呀，多挣几个钱，日后可以贴补家用啊。
7: 好，二哥，你瞧得起我珠子，让我这次去多赚些外快。等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喝几杯，是不是？
6: 哎，是。
2: 好，
6: 跟着都头干活，钱不钱的不要紧。我们哥俩早就想跟着都头多长点见识了。
7: 对呀。
2: 那好，我们呢就这么办，你们快回去收拾一下。
6: 嗯
2: 嗯，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
7: 嗯，好。
2: 那么留下来的弟兄，你们呢就留点心，千万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我这一走啊，少则三十天，多则四五十天，家里面就全托留下来的弟兄照应了。
7: 都头，都头，放心，
6: 放心，
4: 你好生去，我们大伙儿都盼着你早点回来。
7: 是啊，
2: 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

0: 哥哥，嫂嫂，武松回来了。
1: 叔叔久等了。
0: 嫂嫂，我哥哥在吗？
1: 瞧你，还没进家门呢，就先问你哥哥。这家里就只有你哥哥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没事回家看看嫂嫂？哎呀，快快进来说话吧，别站在外面。这下雪天冻死个人，快进来。叔叔，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待会儿叔叔先把衣服换下来，嫂嫂给你拿到火上去烤一烤。这大冷天湿气重，这寒气沁到骨头里，生了病可不是闹着玩的。走，我们回屋烤烤火去。
2: 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0: 小子，都这么大雪天的，哥哥还出去卖炊饼呢？是啊，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现实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
1: 哦，
0: 叔叔，你来这边坐呀，这边暖和。 过来坐吗？

0: 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1: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可能快的话也要一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二郎。叔叔，来坐。

0: 嫂嫂，这
1: 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
0: 哎，这

0: 香又甜的炊饼。炊饼，武大郎的炊饼。
1: 嫂嫂，这
2: 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
1: 哦，
2: 人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我好改。
1: 嫂子，
2: 叔叔，
1: 我带回去自己穿就行了。
2: 叔叔，你还害羞呢。你试试吧。
3: 娘子，我回来了。
2: 啊，来了。大郎。
4: 娘子。
1: 哥。
4: 兄弟，
1: 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2: 你看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
4: 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
2: 快烤烤火。
4: 来来，兄弟，坐坐。

0: 大郎，把这个干鞋换上。
1: 你嫂子现在听话多了，对我也好了。
0: 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
1: 以前也好，以前也好。
0: 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
1: 是，也好，也好。
0: 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1: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
2: 哥哥嫂嫂在上，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
1: 兄弟，你是要去哪儿啊？
2: 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去借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这个来回少则三四十天，多则两个月，所以兄弟临走有些话需要跟哥哥嫂嫂说个明白。
1: 兄弟，哥听着呢。
2: 哥呀，我知道你为人一向老实忠厚，兄弟不在的时候怕哥哥被人给欺负，所以我想了几个主意，让哥哥按照我的话去做。
1: 兄弟，说下去。
2: 往日哥哥出门都一定要卖十笼炊饼，打今天起，我希望你卖个五笼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去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0: 哥哥，这一碗酒我敬你。
1: 兄弟
0: 啊，
1: 哥依你就是了。
0: 嫂子，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2: 什么事？直说。
0: 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我二舅感谢嫂嫂了。

0: 嫂嫂，这一碗我敬你。
1: 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啊？你这个窝囊废！
2: 娘子，俺没有。
0: 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
1: 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想我潘金莲，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

0: 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一只老鼠一只蚂蚁都别想钻进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篱笆和狗啊进不进来的？你当我潘金莲真的听不懂啊？你闲扯葫芦蛋扯瓢的，这话头话尾得有着落。你丢砖打瓦也要一下落地有声啊，你也不能漫天耍把式胡乱呐。
1: 嫂嫂，你多心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家宅平安，如果说有什么言差语失的话，还请嫂嫂多包涵呢。我也希望嫂嫂心口如一啊，就如嫂嫂所说的，丢砖打瓦落地有声。来，嫂嫂，我再敬你一碗。
0: 我说叔叔，你也是个明白人，咱响鼓不用重锤吧？常言道，长嫂如母。我当初嫁给你哥哥武大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叔叔、有什么爷爷的。现在倒好了，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亲不亲、厚不厚来充当老丈人，指手画脚，瞎说这个编排那个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哪里对不起你了？倒着八辈子血霉，我还真是命苦。
2: 娘子，
0: 你给我闭嘴！二郎，今日你我一别，也许从此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之日。你能否让我再呼唤你一声二郎？你能否也回我一声金莲？也罢，也罢。

从此你我二人，我们二人恩断义绝，从此我对你，我对你，我只有怨。

0: 兄弟，别往心里去啊！你嫂子她今天是多吃了几碗酒，她没有坏心。
1: 哥哥，你不要再说了。其实，嫂子是真心对你好的，她刚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太往心里去啊。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松花老养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脚，胃口好了，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6: 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8: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7: 嗯。
9: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颈、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
9: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2: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利于大病；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7: 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 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9: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

0: 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

0: 是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0: 哥哥，来。不，你一会儿还要上路呢，外面很冷了。
1: 哥哥，衙门里都给我们发了棉衣的，所以你就穿着吧。

0: 哥哥保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兄弟，你说的话哥都记住了，还小心就是。兄弟啊，哥哥。天冷了，你就快进去吧。明日一早我就上路了，就不再来和哥哥告别了。
1: 兄弟，记住，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这说话也是40多岁的人了，眼前

0: 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怕你早点回来。
1: 哥哥，我说的话你全都记住了吗？
0: 兄弟，哥担心你在路上做事鲁莽吃亏呀。
1: 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最迟正月底二月头，兄弟我就能赶回来了。哥哥，
0: 哥。

0: 哥，兄弟先走了。
1: 二郎，道黑，走路一定千万小心啊！
0: 哥哥，你按照我的话做，也千万要小心呐。
1: 哥记住了，哥一定小心点。走吧。

0: 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1: 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搬出去，叫街坊邻居说是我这做哥哥的不容人。
0: 你这就怕人说了？你兄弟在屋里勾引人，你就不怕人说了？你让你兄弟住在屋里可以，你赶快一张休书休了我，省得受你们兄弟俩的夹板气。
1: 这可如何是好啊？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
0: 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夏有单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不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哎，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

0: 二哥，您未来啊，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1: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0: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
2: 大哥。
3: 说曹操，曹操就到。
4: 大哥，立地太岁道，我给您介绍啊，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哈哈哈哈，
3: 久仰两位英雄大名，
4: 大官客气，
5: 客气了。
4: 嗯，
0: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3: 请说。
4: 事成之前，
0: 1000两；
3: 事成之后。
4: 再给2000两，好成交。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这一路啊，还算太平啊。
6: 娘子，把门插好啊。
7: 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你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6: 好，不喊了。

0: 武松，你满意了吧？嫂嫂把篱笆扎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武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捕头，我们又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家快点啊！好，快点！
2: 那晚上就住十字坡吧。
1: 好。
3: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
1: 正是。
3: 出言的要你的人头。
1: 那你们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银车。
4: 是。
3: 你小看咱兄弟，咱兄弟肯定不杀无眼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头。

0: 干娘请进。
1: 哎，
0: 哎呀，干娘坐。
1: 啊，好。真爽利呀。
0: 干娘
1: 啊，
0: 您今日找我何事啊？
1: 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一向疏于来往。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衣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
0: 啊，他真是好心人。干娘，
1: 啊，
0: 这布料真好啊！
1: 哎呀，你真是行家，你看看，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啊，
0: 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1: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0: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1: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
0: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不假，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1: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
0: 干娘，我答应你便是了，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1: 哎，别别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0: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1: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孤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事？
0: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1: 哎，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0: 好，
1: 走了啊。
0: 那干娘慢走。

0: 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姑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她来干什么呀？
0: 她说，她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她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她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
1: 啊，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啊。
0: 他说，
1: 还有啥？还有啥？

0: 他说要我过去坐，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1: 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0: 那就谢过夫君了。
1: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这个武大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0: 我没骗你。
2: 干娘在家吗？
0: 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
1: 哎，
0: 啊，谁呀？哎呦，是大官人呢，请进，请进。
3: 王干娘，
0: 哎，
3: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
0: 哎呦，
3: 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
0: 哎，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3: 哎，应该的。
0: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3: 是吗？
0: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1: 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0: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便不便的，又不是外人。
3: 是啊，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3: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1: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
0: 有，
3: 啊，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0: 好啊。
3: 可惜星儿回去了。
0: 那我去买酒好了。
3: 啊，就劳烦王干娘了。
1: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0: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1: 干娘，
0: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

0: 娘子，
1: 你真是好手艺啊，宫里的针线上人
0: 手艺也不过如此。
2: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0: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2: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0: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2: 不劳大官人了。
0: 哎呦，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大官人，不要啊！
1: 娘子，我喜欢你。大官人，不行啊！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大官人。
0: 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釜底鱿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古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啊！
1: 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 大官人，大官人，你当真对奴家有意？
0: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1: 大官人，大官人，这可是冤孽啊！
0: 娘子，我想死你了。
1: 大官人，大官人，
0: 娘子，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1: 大官人，
0: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1: 大官人。

0: 子，巫山一度死也值了。
1: 嗯，我不准大官人说这个字。
0: 娘子，跟了我西门庆，你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1: 大官人，大官人就只会说笑，恐怕大官人是见一个爱一个，玩过以后歌手就忘了吧。
0: 娘子，我把心掏给你看。
1: 大官人

来没多久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我当寡妇我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

0: 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1: 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生不好，干娘息怒。
2: 干娘，干娘，
0: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呀。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3: 你别生气嘛。
0: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1: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2: 谢谢干娘宽恕。
0: 哎，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

0: 播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

0: 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可能会怀着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一方小院，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6: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7: 三个孩子都好，
6: 素
2: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9: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伤口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倒像是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
14: 我们的目标是山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到景阳镇聚集。如果有事的话，就吹牛角联系一下。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精诚正善，匠心典范。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融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16: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7: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18: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

0: 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0: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觉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仇我可惹不起啊。
1: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2: 是的，干娘。
0: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哎，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啊？

0: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
1: 实在是委屈你了。
0: 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对呀，金莲啊，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升天界了。常言道。
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哎，得得得得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
0: 好，
1: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啊，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 金莲，喝呀！喝一杯嘛！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
1: 是啊，
0: 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 好些了吗？大官人，来喝一杯，啊！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0: 不是你，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1: 对面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衣，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
0: 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

0: 那我明天就来花轿。嗯，
1: 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0: 哼，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嗯。
2: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3: 智深，起来起来。
4: 嗯，
3: 智深，师兄，师兄。
5: 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5: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3: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5: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3: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5: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3: 不懂。
5: 那是你修为不够，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啊。
4: 哎呦啊！
5: 哎，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啊！哎，师弟，你饿不？
3: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5: 哎，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3: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5: 哎，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3: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5: 恶人也不能杀。
3: 二者。不可以偷盗，
5: 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3: 三者不可以淫邪，
5: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3: 四者不可以贪酒，
5: 还不贪，就一点点儿。
3: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5: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
3: 阿弥陀佛。
5: 哎，
6: 干嘛呀？
5: 放一放。这汉子，这桶里面装着什么？
6: 什么？
4: 这里面是酒。哎，别动，别动。
5: 洒家早就闻到是酒了。多少钱一桶啊？
6: 多少钱一桶
5: 啊？
6: 怎么，你真的要耍耍？
5: 洒家耍什么？
6: 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工道人、直听、教夫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5: 他们喝的，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6: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已经有了法旨了，如果卖与你和尚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屋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5: 真的不卖？
6: 你杀了我也不卖。哎，走吧走吧。
4: 干什么？
6: 哎，和尚，你不能喝呀！和尚，
4: 你喝呀！哎，我的酒啊！哎呀，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
5: 哎呀。文主死，好去处。
7: 智深，你又喝酒了？
5: 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去，都废话。
7: 你这是违反四规，违反四规！
5: 走开！走！
7: 哎，站住！站住！哎，
5: 走开！
7: 哎呦！哎。哎，站住！
4: 站住！
7: 你别走！
4: 站住！
7: 站住！
4: 站住！
7: 快关门！快
4: 快
7: 快快快走！
4: 哎，快快快！
7: 快！
5: 给洒家大开山门！
7: 智深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
5: 哎，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4: 责打40大板！
5: 你敢打俺，俺就打你！

0: 赶出山门！对，赶出山门！赶走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啊！洒家要睡了，开门！洒家要睡觉了！开门啊！
1: 快点！
0: 要不洒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洒家要睡！
1: 出什么事了，师傅？
0: 这真有可能吗？洒家呀，把这厮给我拿下来！你们真要跟俺玩玩？
2: 给我拿下！
0: 谁敢打洒家？给我拿下！开门！洒家就要砸门了！别跑！都别跑！洒家禅房在哪儿呢？
3: 师傅，不好了，师傅，师傅，别跑了，我的禅房在哪儿呢？我要睡觉了。
4: 纸神，你喝酒了？
3: 师傅，我就喝了2碗酒。
4: 你喝了多少酒？
3: 2碗，不多不多。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5: 行行行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哎，搀着去禅房了。
6: 是，
5: 还是师傅好啊！小心，阿弥陀佛。金莲，你在吗？
6: 金莲，干娘，满意吗？干娘，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5: 哎呦，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6: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逗笑了。
4: 芝深呐，师傅，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啊，师父，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10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6: 谢师父，徒儿。
4: 为师还有几句寄语，
6: 师父请讲。
4: 取这个去处有分教。

0: 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三千里，争国江南第一州。
1: 好，
0: 拿禅杖。

0: 这里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
1: 嗯，格外热闹。
0: 是啊。
2: 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2: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嗯，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这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
1: 请问主家，
3: 哎，
1: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3: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
2: 哎，是够
3: 的。还有一样，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1: 好了，主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
3: 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三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2: 三两银子，这么贵？三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两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0: 我说主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2: 对啊，
0: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
3: 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二两五钱，不能再少了啊。
2: 二两五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3: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这
1: 样吧，主家，二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3: 这个，
0: 哎，走了走了，大哥。
3: 哎，客官，得，见到主顾啊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就二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1: 好。
4: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儿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下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
0: 哎，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名忠，他聚集了几百号人打家劫舍呀。
1: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1: 哎，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0: 这位师傅，您喝醉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2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0: 哎，师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哎，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1: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啊？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的。
0: 是是。

0: 玉。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1: 贤婿里边请。贤婿请留步，小女马上就过来。

0: 小了一点。嗯，哈哈哈哈！哎，现在行了吧？
1: 还有裙子呢。
0: 当个新娘子也这么麻烦。
2: 哎，请新娘上轿喽！
0: 现在行了吧？
1: 行了。嘿嘿嘿，走了。哎呀，
3: 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
4: 大王，来了，
3: 哎，来了。
5: 小娘子，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6: 大王万福。
3: 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6: 讨厌！
1: 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
3: 这咋还怀上了呢？
6: 哎呦，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上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3: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给我下！哎，住手！都住手！师傅，你咋成这样了呢？
0: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3: 哎，师傅，
0: 哎，你小子长能耐了，学会打家劫舍了。
3: 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
0: 哎，我什么时候教你的？
3: 师傅不是说有哨棒就有钱，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啊。
0: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3: 这倒真没有。师傅，我错了。哎，小子们拜见师公。
7: 拜见师公。
3: 师傅在上，受徒。

0: 我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1: 听清楚了。
0: 来，起来。哎，
2: 师傅，
0: 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2: 好，
0: 走，
2: 走。
0: 啊，
1: 请。
2: 有人吗？大郎谁呀？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
3: 大郎，哎，开门！
2: 去看看呀。
3: 大郎在家吗？
2: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3: 买水饼。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会儿啊。
2: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3: 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
2: 啊！
3: 不
2: 是武，
3: 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2: 小爷息怒，请问。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松花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了，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
5: 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4: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9: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8: 嗯。
10: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5: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8: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五块钱都能领一套。
1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
10: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1: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

0: 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盐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盐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

0: 走肩，就肘关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肩。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我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

0: 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小院
6: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5: 两个家庭，
7: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8: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5: 三餐四季，
9: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5: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8: 三个孩子都好
9: 送。
5: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1: 来到附近的村口，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
12: 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赶紧收拾家伙！
13: 走走走走，快点快点，
14: 别动！
15: 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
16: 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
17: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8: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关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6: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1: 进屋再说。
0: 小爷请，小爷请坐。啊，
1: 我说大郎啊，哎，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0: 这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1: 你说你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0: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北生意。
1: 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1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
0: 小爷，请先回，带俺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嗯，
1: 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
0: 小爷慢走啊。小爷您慢走。哎呀，1天1两银子，2天2两，3天3两，这样要是做个10天8天的，那就是10两银子或者是8两，好事啊。那个娘子，我刚才
2: 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1天1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0: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2: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0: 就依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
2: 少放血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0: 对了，娘子，记住啊，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啊。
2: 唠叨好几遍了，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甜又香的炊饼。

0: 金莲，过来。
1: 多谢王干娘。

0: 大郎啊，油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他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用火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的，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定把你娶回家。
1: 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
0: 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金莲，你不是人。
1: 大官人，你骂我。
0: 你不是人，你是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1: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0: 嘿，干嘛？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哎，
1: 周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
1: 哎，周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哎，周爷，麻烦您帮我。 西门星，哎，西门星，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嘿，你跟他嚷嚷什么呢？西门星，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你有屁快放，找我干嘛？嘿嘿，我找你。
2: 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1: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2: 我跟你说的成吗？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1: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坐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2: 我就知道你不信。
1: 得，我没工夫陪你玩，我还忙着呢。哎，西门星。 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2: 信了，说啥事儿？
1: 这不，上回在立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2: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的你？
1: 信不信啊？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 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2: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1: 哎哎哎哎哎，西门星，你还甭说，我还真蹦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
2: 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受用的，
1: 我死起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2: 还真有啊，嗯，我看看，真是雪梨呀，
1: 哎，
2: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1: 稀罕不？
2: 稀罕，
1: 想吃吗？
2: 我可吃不起啊，
1: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2: 想知道啊，
1: 嗯。
3: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哎，哎，哎，有人吗？哎！

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

哎，有人吗？咱家是过往僧人，起来讨碗饭吃。

0: 信不信啊？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泼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小院
8: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9: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0: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11: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10: 三个孩子都好，
11: 素
2: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1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6: 超视力不一样，
1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

0: 很清楚，超实力，确实还不错。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常绿，优质，好吃，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3: 哎呦，
4: 快用马应龙卫生湿巾
5: 专效，
4: 原生木浆一擦即净，功能配液用心养护
5: 专效，
4: 专业呵护肤质净爽。
6: 晚上好，天气开始变化，鄂西在今天已经出现了小到中雨，部分乡镇出现了大雨和暴雨。预计今晚西部地区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明天鄂西南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鄂西北东部、江汉平原西部、鄂东北西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阵雨，省内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收看城市报。武汉阴天有小到中阵雨，23-28摄氏度；宜昌中到大雨，22-24度；襄阳中雨，21-25度；恩施大到暴雨，21-24度；十堰中雨转小雨，21-24度；荆州中雨，23-28度；荆门中到大雨，22-26度；随州中雨，21-28度。孝感小到中雨，23-29度；咸宁阴天有小雨，23-32度；鄂州阴天有小雨，23-30度；黄石多云转小雨，23-29度；黄冈阴天有小雨，23-29度；天门小到中雨，24-29度；潜江小到中雨，24-29度；仙桃小雨，24-30度。石龙架中雨转小雨，18-21度；新疆亳州晴间多云，8-22度；第五师双河市晴间多云，10-24度；西藏山南小雨，5-18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7: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调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黏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茅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王忠龄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抓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增强省属企业核心竞争力。
1: 光谷研发我国首个人造血小板项目，将血小板生成率从10%提升到90%。
0: 全国首家专门应对汽车产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工作平台落户东风汽车，护航中国车企出海之路。
1: 湖北多地密集推出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全省提取和贷款规模稳步增长。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贺信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法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忠龄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扎实推进支点建设，持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加强经贸、科创、人文等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加快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之以恒做好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绿色发展三篇文章，高质量建设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湖北。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在深学细悟上持续加力，深化学习研讨，切实把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领悟透。在查摆问题上持续加力，进一步查清找准自身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纠正遮丑护短捂盖子等行为。在扎实整改上持续加力，精准务实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等五个集中整治和国资国企农业农村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做好建章立制工作，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加强检查调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可感可及的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切实增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责任感、紧迫感，聚焦主责主业，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动省属企业做强功能、做大总量、做优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强改革创新，持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市场化经营机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不断增强省属企业发展的动力活力。强化投资监管，健全完善投资决策机制，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更好促进国资国企健康发展。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注重系统施策，

0: 高度的责任感，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强化源头预防，顺应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抓好未成年人思政教育、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在学校做好学生，在家庭做好孩子，在社会做好公民。强化关爱帮扶，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落实好对留守、困境及监护缺失等未成年人的救助帮扶措施，健全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机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同共治，营造全社会共同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血液是生命的源泉，在武汉光谷，一项有望终结血小板荒的前沿技术正加速走向应用。我国首个人造血小板项目将生成率从10%一举提升到90%，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实验室内，一排微流控生物反应器正在运转，透过显微镜可以看到血小板正在生长。传统血小板全靠志愿者捐献，临床常年紧缺。相关部门预测，到2035年，全国血小板缺口将达250万升。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团队另辟蹊径，模拟人体血管环境，在体外人造血小板。
2: 我们使用的原材料其实是人的细胞，人诱导的多能干细胞。这个多能干细胞呢，能够进一步分化成为造血组细胞，造血组细胞进一步就可以分化成为聚合细胞，放在我们造的微流控生物反应器上面，就能够生产出满足临床需求的血小板。
0: 这项技术的核心突破是团队将血管内的湍流与剪切力双重因素结合到生物反应器中，模拟出最真实的人体血管环境。现在国际上普遍的血小板生成率只有10%，而这一创新可以让血小板的生成率跃升至90%。
2: 日本和美国处于临床的一个阶段，最长的应该做10-20年，我们研发的总的历程2年时间左右，在国内属于领先的一个水平。
0: 更令人振奋的是，常规血小板只能保存5天，团队研发的冻干技术有望延长至15天。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实验室全流程验证，并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 近日，湖北光谷实验室成功研制国内首款量子点短波红外装甲 CT 机，30秒就能诊断作物早期病虫害，成本不到进口产品的1%，为农业绿色防控装上国产慧眼。
0: 病虫害善于伪装，初期虫害农作物外表无症状，但内部已病变，等肉眼察觉到为时已晚。这台由光谷实验室开发的装甲 CT 机，依托华中科技大学原创芯片技术，只需将相机对准作物一照，30秒内病害部位严重程度一目了然。
4: 短波红外成像的波长更长，不容易被叶片、表皮、细胞壁微小结构散射阻挡。检测时可以穿透2到3层冠层叶片，直接探测内层枝叶病虫害。
0: 短波红外成像技术过去多用于半导体检测、地质勘探等工业领域。去年光谷实验室调研发现，这项技术与华中师范大学绿色农药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高度契合，一个能看，一个懂药，两个团队一拍即合，光谷实验室主动对接，为技术找到了智慧农业这个全新应用场景，
4: 帮他去融合其他科学研究，配备了一支工程化的队伍，项目经理来帮他进行早期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可行性验证，市场化的一个对接和项目管理。
0: 有了红外慧眼，还要配上智能大脑。光谷实验室联合产业化公司训练 AI 多模态模型，把设备升级为识别、诊断、建药一体化终端。目前这台装甲 CT 机已经能识别水稻纹枯病、黄瓜双霉病等10多种常见病害。
5: 通过整合短波红外成像技术和人工智能图像识别以及大语言模型技术，做到根据这个病的这个症状，然后去挑选合适的药方，就相当是有一个随身的智能的装甲的医生。
0: 目前这款国产装甲 CT 机正在开展小试，湖北光谷实验室团队计划明年推出。

0: 手机大小的便携终端，农户在田间一拍一上传，就能快速拿到诊断结果和用药方案。
1: 眼下，湖北服务业占全省 GDP 比重已达56.5%，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数据的背后是一批掌握核心技术、制定行业标准的服务业龙头企业持续发力。

0: 用专业能力定义行业高度。
1: 夜幕降临，江风习习，武汉的武昌湾江滩游客如织，这里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
2: 落日很好看，很出片，而且晚风吹的人很舒服，看着很多的江水在光影下面的波荡也非常的有意思。
1: 几年前，这里还是武昌造船厂的生产区，高墙围栏把江岸锁得严严实实。改造项目启动后，交到长江设计集团手中，一道难题摆在了他们面前：防洪标准要提高到百年一遇，还得留住工业技艺，还江于民。简单的推倒重建肯定行不通。
3: 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尽力的保存了原来武船的一些塔吊结构啊，还有一些框架结构，让大家可以保留一个武船的记忆，同时也提供给大家一个清水的平台。
1: 城市肌理就这样被精细织补了起来。如果说滨水空间考验的是设计的绣花功夫，那国家重点工程考验的就是硬核实力了。引江补汉工程连通长江与汉江，输水线路近200公里，是国内在建综合难度最大的长距离引调水隧洞。宝康县境内的11号平洞，断层破碎带与覆水硬岩并存，打隧洞如同在吸满水的硬海绵里穿行。最难时单日抽排水3.3万立方米，超过宝康县城一天的生活用水总量。为了攻克这一难题，技术人员研发出了一套全新的止水方案。
4: 前方来水用长距离高压超前灌浆截堵，背后汇水，我们研发了管片囊袋止水环技术，相当于给隧洞打上了一把雨伞，显著减少了涌水对绝境的影响。
1: 凭借技术攻坚，11号洞提前40天贯通。这些极限工程中积累的经验正沉淀为行业的通用语言。14五以来，长江设计集团获批发布国家和行业标准36项，新获国家专利1800余项。从升船机设计规范到柔性光伏支架技术规范，一项项独门绝技转化为行业规范，还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水利建设。
5: 把我们工程积累的经验进行打磨，形成行业标准，可以助力行业的发展。后续我们将深度服务国家战略，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提升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
6: 今天第十届汽车知识产权年会在武汉举行，会上全国首家专门应对汽车产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工作平台正式落户东风汽车，为中国车企的出海之路护航。
7: 在全球汽车产业向绿色低碳与智能网联深度转型的浪潮中，中国车企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频发、市场信息不对称、应对经验不足等问题成为车企出海的拦路虎。今天，汽车产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工作平台落户东风汽车。该平台由东风汽车研发总院与中汽信科联合成立，将聚焦风险预警、合规指导、纠纷应对，为车企出海提供专业支撑。
8: 我们当前面临的是汽车出口的一个关键节点，在国际上面能够在专利、商标、知识产权等领域做好我们的保护工作，实现我们汽车强国实现全球化。
7: 不只是维权平台，一套组合拳同步打出。会上，中华商标协会汽车商标品牌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东风、小米等10家企业成为首批委员单位，将推动商标、专利、著作权、商业秘密协同保护。汽车行业首批 3A 知名品牌商标也正式发布，蓝图、理想等品牌获颁证书，品牌价值获得权威认定。
8: 面对海外纠纷频发的外部环境，我国汽车行业必须加快重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强化全球专利布局、风险预警机制。
0: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湖北近400个大中型灌区正全力以赴保夏收。今年一批节水增效设备推广应用初显成效。
7: 5月以来，湖北降雨较往年均值偏多一成，但时空分布不均，灌溉前准确掌握土壤伤情尤为关键。 漳河灌区调度中心承担荆门、荆州、宜昌三地。

0: 超300万亩农田的灌溉调度。今年升级投用的数字孪生系统正实时监测各干渠运行态势，一改过去同一干渠同一流量的粗放模式。管理人员可以根据田块实际需求灵活调配支渠水量，流量调控精度达到厘米级每秒，
1: 实时的查看这个渠道实际情况，一旦超过水位预警值就会发出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0: 精准灌溉不仅靠渠道水龙头，还要靠空中慧眼。今年襄阳、宜城等地启用无人机采集灌区高清影像、作物长势、土壤数据等，为精准配水提供支撑。湖北省水利厅最新统计显示，今年通过灌区现代化改造，农业灌溉节水效率提升3.6%。全省近7000座水库当前蓄水量超113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偏多21%。针对后期可能出现的旱涝急转，水利部门提前科学调度，持续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全力护航三夏农事生产。
2: 通过统筹调度、节水增效等重点举措，全力保障春灌水到田、灌到位、保丰收。全省391个大中型灌区累计灌溉水量11.3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达1569万亩。
3: 近期，湖北多地密集推出一系列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全省提取和贷款规模稳步增长。
0: 周末，在武汉光谷这家楼盘，鄂州市民徐女士正选购一套120平米的新房。受益于鄂州最新公积金同城化政策，她可按武汉标准申请120万元贷款，比鄂州原有额度多出60万元。
4: 大大缓解了一个家庭的资金压力。这边的话，教育环境啊、居住的品质啊、生活的一个配套啊，都会比我目前相对住的更优质一些。
0: 推进公积金同城化，鄂州、孝感等地支持本地缴存人购买武汉住房时，向缴存地申请贷款，额度参照武汉标准。同时，多地提高贷款额度，并向重点群体倾斜，实验仙桃对多子女家庭、高校毕业生、初婚初育家庭额度上浮20%以上。襄阳、宜昌、孝感、神农架对购买高品质住宅给予额度上浮。恩施州双职工家庭最高可贷100万元。新政之下，市场呈现量升价稳态势。
5: 整个来访量的话，较前期是有一定的增长的。从五一到目前为止的话，增长量大概在10%到20%左右，成交的话也是有所增长的趋势。
0: 眼下，多地还将公积金使用场景拓展至购房全周期。武汉咸宁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孝感、鄂州、十堰等地允许提取公积金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及购买同小区车位。
6: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7: 新增购车库、交采暖费、装修、城市更新等提取情形，同时放宽部分政策提取条件。
0: 围绕住房权益保障，宜昌率先打破年龄与身份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年满16周岁、未达退休年龄且无正常缴存账户的，均可线上开户，全程网办。武汉则明确，非本市户籍账户封存满6个月，本市户籍封存满24个月，可办理离职职工公积金提取。
8: 门槛更低，场景更广，办事更便捷。一至4月份，全省提取和贷款的规模稳居中部第一，全国前列。全省的提取额已经超过354亿元，为1077名灵活就业人员发放贷款4.22亿元。
9: 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好企业是关键。在宜昌高新区白杨工业园里，一场惠企交通微改造正在推进。公安部门依托园区板房警务室靠前服务，在通行安全与通行效率间寻找最优解。
0: 在宜昌高新区白杨工业园板房警务室，一场与企业的协商会正在进行。湖北云盛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每天有近100趟重型灌车往返厂区与工地，由于门前没有掉头点，货车必须绕行3公里才能掉头，既费时又费油，
10: 直接的燃油的损耗。结合我们今年大概25万方混凝土的这个供应量来算的话，光在燃油上面的 直接成本大概是55万。
0: 了解企业需求后，警务室迅速联动交管部门到现场实地踏勘。
11: 大家好，早上好，过来。
12: 你看我们吊车头那个左转弯的灯都已经变红了。
0: 这条1.5公里的路段沿线有4家企业，涉及村民和员工超2000人，车辆掉头需求很大。但此处是长下坡带弯道，双向六车道车速快，货车与摩托车、电动车混行，贸然开口隐患重重。经过多次勘探和协商后，交管部门决定在云盛新型材料公司门前规划建设一处标准化丁字路口，配套红绿灯和减速带。目前路口改造已经动工。
10: 非常感谢他们的主动发现、实地调研，我们这个口子能够这么快的开放。
0: 在宜昌，像白杨工业园这样建在园区内的板房警务室有78个。宜昌公安以此为依托，常态化进企业开展风险排查、隐患整治、法治宣讲，推动涉企违法事后破案向事前阻断转型。去年，宜昌市法治化营商环境群众满意度排名全省市州第一。
13: 聚焦企业急难筹判，从打击涉企犯罪、规范涉企执法、优化交通组织、深化便民利企等方面打出组合拳，把服务做到企业心坎上。
3: 今天，2026年湖北省科普亮宝会暨荆楚科普大秀场在武汉植物园开启，趣味十足的科普体验活动让市民近距离玩转新潮科技。
0: 在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内，意念操控赛车项目人气十足，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排队体验。体验者只需佩戴简易设备，仅凭意念就能操控小车前行，直观感受脑机技术的奇妙魅力。
14: 专注力数值越高，跑得就越快，得了第一名。我们可以不用遥控器，也不用手的情况下让它动起来。
0: 本次线下科普展区集结18家参展单位，集中展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现代农业等多款前沿科技成果。华工科技带来微米级精细激光切割技术，让人大开眼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团队带来自主研发的滑坡监测仪器，展现科技赋能防灾减灾的硬核实力。
15: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自然灾害和地质灾害，提升这种地质灾害的防范意识。我们也希望中小学生过来看了以后，能够在他心中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0: 除硬核科技展示外，现场还打造氛围感满满的科创市集。武汉科技馆、华中农业大学等20多家单位带来了 AI 机器人、科技范儿文创、新优农产品、科普书籍等展品，让公众在逛集淘宝的同时，感受到科技融入日常的乐趣。
16: 了解这种跟日常生活相关的科普知识，增长他的一些见识嘛，说不准他对哪一个方面就会特别感兴趣，成为他未来某一个兴趣爱好。
9: 下周一，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将开馆，湖北再添中华文明探源新地标。馆内都有哪些宝贝值得打卡？记者提前探馆，带您寻宝。
17: 一座讲述史前文明的博物馆会是什么颜色的？噔噔，答案揭晓，这是陶土色。那这里啊，就是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在旁边呢就是游客中心和演艺中心，它的位置呢就距离考古遗址不足几百米的距离。那我们第一眼看上去这个建筑特别像从坡地上长出来的，但我们从高空上看，它是采用的外方内圆的形式，也凸显了石家河在长江中游五国都邑的核心位置。
0: 走进博物馆，迎面是圆弧形中央大厅，玉凤盘踞上方，先民生活的浮雕瞬间将观众带入史前梦境。整座博物馆分为6大展陈空间，序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国气象和考古历程，首次系统呈现石家河5900年至3800年的文明发展历程。
17: 那这呢，就是我们号称中华第一凤的镇馆之宝之一玉团凤。在长江中游的地区的先民们，他们其实面临最大的考验就是水，先民们就通过玉器来通神，所以我们在很多玉器上能看到非常多的图腾，来表达对过去对自然的敬畏。
18: 起码是80%以上都是首次展出，让我们史前长江中游的文明呢完整的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全方位的了解我们史前长江中游文明的发达程度。
0: 在旁边的演艺中心，全国首个数字化考古文旅实景剧《看见石家河》将在开馆当天首演。

0: 47分钟让文物和考古报告全部活起来。未来博物馆将形成展陈加研究加研学三位一体模式，上万件文物标本、实验室、数字沙盘、沉浸式剧场，共同构成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立体档案，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窗口。今天，湖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广电、电信、移动、联通四大运营商走进武汉大东门社区，开展广电视听服务和体验双提升活动。技术人员现场为居民解答电视操作疑问，以问卷形式了解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问题治理效果，并根据居民需要提供上门服务。截至目前，湖北已免费升级超高清微型机顶盒近36万台，实现开机即看电视。
1: 21份问卷，10份是关于遥控器的操作复杂，另11份主要是我们的宽带信号质量。我们给用户介绍了广电微差机顶盒简化的操作指南，专门上门给用户进行信号测试和宽带调试。
2: 来看长江快报。
0: 今天，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3天，湖北自西向东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较高。今天，2026鄂州市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启动式暨葛创会 AI 加制造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现场发布15/5期间，鄂州将打造50个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平台，培育50家省级科创新物种企业。今起，湖北我爱我家家庭文化陈列室在汉开放，集中展示家风传承历史故事，常态化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婚姻家庭辅导、心理调试等家庭服务。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4: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匹，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抓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5: 我们将以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固沙、退化林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6: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治绿、精心护绿、持续扩绿，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1: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7: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8: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9: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就是担保的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2: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

0: 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1: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0: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2: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3: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0: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4: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要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0: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5: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7: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8: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7: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9: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7: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10: 15、17，水利部啊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2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6: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

0: 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1: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0: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2: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0: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1: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3: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5: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

0: 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2: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3: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2: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两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4: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2: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5: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你咋不自己拼啊？
3: 你看着，您现在是我领导。
4: 光子片无房产居民有多少，都有谁，也要抓紧组织区里和街道办普查登记。这是一个大工程啊。这部分人呢，可以按照新区成本价优先购买，当然了，不可能全部解决，按照困难程度来吧，能解决一户是一户。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5: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咱光子片以前住了1000多户，现在咱住了多少户咱大家伙谁都不知道，人家给你算出来了，告诉你的，给你告明白的，咋的笨蛋能给你算出来啊？
1: 说的对，
2: 政府还是给咱们做好多好事儿的。
3: 大雄啊，也不怪秉坤打你，你自找的。
4: 什么玩意儿自找的？我多大岁数，说打我打我，
0: 喊
4: 开再打我
0: 也不行。打你怎么了你啊？
4: 喊
0: 你
4: 干
0: 一个来，你再喊一个。
5: 喝酒来，走，走吧，再别来我家了啊，不欢迎你。大家伙儿也都散了吧。以后呢，谁要是愿意到我家来串个门，我们随时欢迎。我跟秉坤也都是小老百姓，不知道啥内幕消息。大家伙儿要是想知道光子片开发的事儿，就去看公告。哎呀，
6: 走吧，
7: 走吧，
8: 走吧，
6: 走吧，
7: 走吧，
9: 谁知道
0: 呢？这老百姓好的是真好，姓熊的这个，这就是个刁民。
7: 刁民，
0: 个人的事儿再小比天都大，别人的事儿，集体国家好不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总算明白大爷的难处了。

0: 吧。车吗？
1: 我也不管，我下个。
0: 慢一点。
1: 哎，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想清楚了，这房盖不到一年，盖这么老高，那玩意儿能结实吗？咱东北风又大，那管塌了算谁的？最后。
2: 不知道呢。
3: 小静，
2: 这楼吧，啊，瞅瞅。
0: 你看，
2: 楼进来了。
0: 住你脚下。
4: 除了你们，就再没报名的了。
5: 咱不清楚，
4: 不用怕我难过啊，没有就说没有。
5: 那我不说你不知道咋的。
4: 这么多天就一户报名，还是我亲弟弟。你说那么好的楼房摆在面前了啊，就没人愿意搬进去。
0: 今天炳坤这不是报名了吗？这也算是个好的开头。
5: 是，这玩意儿不需要时间吗？那光字片虽然破，那都几代人住那儿，他有感情吗？你说让你冷不丁的就去个大酒店，你也不一定睡着。你就说我这样的啊，你搬过去了，估计，哎，也得不适应了。咱别的不说，你就说那匆匆上班多远。
4: 连你也觉得是为你哥做出牺牲了是吧？我跟你说哈，希望新区今年就能通水电气暖，马上就能住人，两年以后会大变样，以后一年一个样，五六年以后会成为本市居住条件最好的地方之一。
6: 你说说啊，我千辛万苦累死累活的就是想让大伙离开光字片那个地方，现在倒好，成了他们为我做出牺牲了，我图什么呀？
0: 你别着急，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你这得给大家伙点时间啊。
5: 对，我理解你，你得给大家伙时间理解你。
6: 我是怕我没时间了。
5: 啥呀？
0: 啊，你哥意思是他这不都已经五十多了吗，争取能在他退休之前把全市的危房改造都完成好。
6: 我着急的是得赶紧把那个地方炒热，否则这个建筑队一旦走了，下一批建筑队就招不上来了，真招不上来，那个地方可就全摊在那儿。光字片要是做不成改造示范区，那吉春市其他三个棚户区的改造就更别提了。
5: 是，这玩意儿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再说心里话，哥，我呀，我宁可一辈子住光字片，我也不想看你这么操心。你这把心都操碎了。
6: 这些年都这么过来的，

0: 大熊
1: 啊，
0: 眼红了吧？你要是再不搬，就没这待遇了。
1: 眼红啥呀？这真要是好事儿，还用动员吗？你想想，
2: 你看他们。
0: 哎，大熊啊，那炳坤可是周秉义的那同胞亲兄弟，那你说那地方要不好，他能让亲兄弟去？是是是，
1: 嗯，你是说有道理。
0: 哎，
1: 工作需要呗。他弟是帮着他哥，你还不明白咋回事啊？他哥俩跟这演双簧呢。我告诉你们，谁是谁傻子。

0: 我们去。哎，哎呦，成啊成！
1: 哎，
2: 奶奶，
0: 哎，
1: 你虚了。
0: 哎，这说走就走了啊？
3: 少说三句。
1: 走啊！

0: 采访一下他们家，是新区啊搬来的第一户。啊，
1: 好。
0: 哎，大嫂，作为希望新区第一户新居民，请您谈谈你此刻的心情。
2: 对啊，您说说吧。
3: 对，您说一下。
4: 特别高兴，采访。
3: 啊，哎，我说两句吧。
2: 哎，好。
3: 我呢，52年生人，生在光子片，长在光子片，今年53了。我们呢，小时候流行一句话，叫这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当时呢，也是嘴上说说，心里边没啥感觉。为啥呢？一是这个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二啊，这个当时也不觉得苦。但是后来不行了，你就说我当时呢，我有6个发小，那都属于这个歃血为盟那种，里边有仨就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那我这心里边我就有落差了呀。忽然间有一天接到一电话，政府打来的，说让我们来看房。我们心里边也是忐忑啊，说这咋能给看房呢？这还有这好事看房？我就带着老伴儿子过来看看。你眼见为实，你不能在家待着听这听那风言风语，你得来看看。你到现场来，你看看这啥样，对不对？
0: 品坤，这是给你做广告呢。
3: 这人呢，还有10套门面房，先到先得。我们家你这第一户来的，就得到一户，所以大家都来看看。别在家里头，天天在家里头听人家那不正确言论有啥用呢？我们这激动的都这。我恨不得这拍手唱歌了都。那媳妇儿，你对着这镜头，你给唱一首。
5: 啥玩意儿？我能在哪儿给你唱？
3: 我也不行啊，就是一种心情吧。那希望就给他播出。这感谢政府，就希望大家伙啊，就赶紧过来，就这个。哎，
6: 儿子。妈老念叨你，你搬新家了，我跟你妈要从容，我们都挺好的。

0: 我们俩吧，啊，搬新家了，看看吧，挺好的，俺们都挺高兴的，生活这越来越好了，嗯，你们放心，我们就好好过日子了，这房子搬进来，也算是大哥帮的忙，你们生了一堆好孩子，嗯，
1: 这周大强两口子可不是嘴上说说的。 这真离了，都让民政局去打证去了，也不知道这离了婚，一个无房户就变成两个无房户了，就您多一套房，这样的机会以后没准就没了。嗯，
2: 行哈，
1: 嗯，
2: 小贾，小谭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1: 昨天晚上那电视你不也看了吗？你说那30套商品房。 让那些有钱人一下子就抢光了，我当时还琢磨着，你说这是不是政府找的托儿啊？我就给向阳打了个电话，这向阳不也去看房了吗？他不能骗的，你猜向阳怎么说的？一人只允许买一套商品房，要是多允许买呀，他借钱都得买。
3: 不是媳妇儿，你要跟我这说啥呀？
1: 你这不是。
4: 哎呀，大刚刚结婚了吗？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没房怎么结婚啊？是不是啊？要不咱俩也离了？
1: 我是为儿子啊，我是就是为了让他多有一套房。那我可得早报名，这早报名就能早排号，早拿到房。
3: 到时候咱挑两套门对门的，啊，还能在一块过日子，还能各过各的。两套房，啊，儿子住一套，那套给谁住？
1: 咱俩呀。
5: 那不行啊，咱俩咋住啊？
1: 啥？
5: 咱俩离婚了呀！离婚了怎么可能咱俩在一起住呢？
1: 那不是假的吗？
5: 谁跟你假的呀？那离婚了就是真离。要我说哈，趁早离，我趁早我赶紧。

0: 找一个年轻漂亮的。
1: 敢？
0: 我有啥不敢的？你瞅你想的馊主意，还想要假离婚，那叫啥呀？那叫光屁股磨磨转圈丢人。我肖国兴这辈子坦坦荡荡的，站得直，坐得稳。我就是宁可没房子住，我也干不来这事儿。
1: 别喝！
2: 怎么办呀？
3: 那德宝怎么说呀？
2: 德宝，
3: 嗯，
2: 他哪有什么主意呀？妈，要不然你就赶紧搬到王家屯去得了，把这个屋子让给我跟德宝住。哎，我跟德宝住在那个小屋啊，每天气儿都喘不过来，就那么一点大，我们俩转身都转不过来。
3: 哎呀，要不你们先回家住啊。
2: 那哪行啊，他们跟盯贼似的盯着。
3: 哎，这现在这个街道不是都给你们登记上了吗？哎，那他就等于承认你们也是无房户。
2: 登记是登了，可他们不收我们钱啊。我都去交了好几回了，他们就是不收，总跟我说再等等再等等，这钱他们不收，我这心里就不踏实啊。
4: 别愣着，快坐呀，来吃西瓜，坐。哎，报名了吗？
5: 什么？
4: 报名要房啊？
5: 啊！
4: 你说你磨叽啥呢？你再过一阵儿，你这个优惠政策就没了，好房子也没了。我知道你找我说啥事儿，无房户得交点钱是不？你怕钱不够啊？你去打听一下。还要交多少钱？兄弟辆二手车，国庆帮着炳坤卖了3万块呢。反正我家暂时也用不上，可以先给你，你先垫上。如果还不够的话，咱再一块想办法呗。
5: 娟儿，我不是光子片的，我住的是你的房啊。
4: 所以说嘛，按政策上讲，你属于无房户嘛。
5: 我是无房户。但我不是光字片的无房户，我户口在我娘家那边呢。
4: 不是，那你结婚的时候，你那户口为啥没迁过来呢？
5: 哎呀，当初啊，我娘家那边的条件比光字片要好，我想着说，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还能有个退路嘛。赶超也不在了，户口早就消了。儿子在读硕士研究生，是跟着学校的集体户口，小宁的户口也早就迁出去了。我当时不知道有房子这件事儿，要知道了就不让孙胜去读那个研了。我现在是想明白了，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呀。你说人呢，老了老了，手里头啥都没有，想想心里就不踏实啊。
4: 你还有我们呢，不能是一个人，别怕。
5: 来，娟儿，那你能不能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的，只能换一套新房，多出的面积折成钱。我把钱付给你们，你把那个小房给我，好不好？
4: 可是那房又老又旧的，它能有产权吗？那过户得有产权呀。
5: 你去街道问问呗，万一呢？

0: 打我记事起我就住在那儿，家里有我妈，我还有个弟，你的街坊邻居都知道。哎呦，我50多岁的人了，我不会跟你下手。
1: 大嫂，你看你跟我说这些也没有用啊，我看你还是到房管所查查看吧。啊，
2: 我现在能查到的是，你的房子不属于房管所登记在册的公房，也不属于某个单位。
0: 你这是啥意思呢？
2: 就是你这房子跟房管所没关系。嗯，
0: 那我还能再到哪儿再去问问呢？嗯，
2: 你找找街道吧。
0: 同志，我又找你来了。那个房管所说。说我还得回来找你们。
1: 他们什么工作作风，典型的踢皮球。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那房子啊确实应该属于你们，可是你也没有证据啊，土地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呀你必须得有证据证明你家那房子什么时候经什么部门审批盖的，你们又在什么时候住上这房子，

0: 拿笔来。哎哎，好的，婶儿，您按个手印也行。
1: 我会写字。行了，来，我再按个手印。对。
2: 谢谢了啊，婶儿，这还真没有啥写的。谢谢，走了啊，婶儿。哎，你忙去吧啊！哎，常过来玩啊。送，再见，婶儿。哎，好，慢点啊。
1: 你说他那个小房就那么大点儿，就算拿到产权了，能值几个钱呢？
2: 不过也是，苍蝇蚂蚁都是肉哈。
3: 跟你说，就他那太平胡同那房子，要是真有产权，再过户给他儿子，那就能拿一套新房。哎，还真是呢。尊敬的街道办事处，
4: 谢谢大家，
3: 居委会，
4: 谢谢啊，
3: 邻居们，你们好，我是郑娟。 从1978年4月1日那天起到今天，我和炳坤已经结婚27年了。在我搬到我们光字片街169号周家之前，我一直住在太平胡同我自己的家中。那间小屋是我养母郑秀生前留给我的唯一房产，希望大家能帮我证明那间小屋属于我，是我的家。谢谢大家。
5: 娟儿真行哈，跑这么多部门，去这么多地方，盖这么多章，你这把不可能的事儿也办下来。哎，玉红，啊，咋的？啥事儿？嗯，啊，找娟儿，她呀，她不在家，她说是想养鱼，就去那个花鸟鱼虫市场就逛逛去了。 行行，嗯，等回来让他跟你联系。哎，好，嗯。

0: 天你说没说把房子给玉红？你好好想想呗。
1: 那房子有没有房产权我都不知道，我咋答应他呀？
0: 那是他让你去街道打听打听的，是吧？然后呢？
1: 然后我就点了点头。
0: 那他不会认为你这点头就是把房子给他的意思吧？
1: 按理说，你于红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呢。你就说我那房子，那空着容易坏，跟他们说，让他们住，也就当是给咱俩看着房子。这两口子就是不干，就是死活要给房租，那隔三差五的给。你说这些朋友里头，就属赶超两口子最憨厚。那于红现在咋还能？明着要房子呢，那他就没想过我也为难吗？
0: 于红也是逼得没辙了才张嘴要的呗。
1: 行，你是好人，那就给于红。
0: 你说给于红，李红，但是你说现在那福利分反正没了，报这也一样。这聪聪将来自己花钱买房子，反正向阳说的，一个房子20万，我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不吃不喝，到死也买不起。再说也干不了几年了。
1: 这不还是的吗？你这么着，玉红要是再给你来电话，你就直接跟他说，那房子咱得留给自己儿子。
0: 那玉红咋办呢？
1: 那就给玉红。
0: 你啥态度呢？
1: 你啥态度呢？我说给聪聪，你说给玉红；我说给玉红，你又说给聪聪。你定，你是家里男的。
0: 那不你房子，这不给你参谋呢吗？
1: 那我说给聪聪。
0: 行，那给聪聪。那不说了，睡觉。

0: 干啥呀？哎呦，干啥呢这？我想那会儿，咱妈还在的时候，瘫在炕上，一会儿一下班就来帮忙，有一回累的在炕上都睡着了，手还跟那儿拍呢。你不在家的头几年，赶超天天过来。 家里有啥重活，他都帮着干，身体又不好，自己那么累，还给我做那个小推车，妈，我真的对不起他们。
1: 我，没对不住他呀。
0: 明坤咋办呀？
2: 哎呀！

0: 好，根据下面反映的问题啊，拆迁办补充制定了一个政策，凡是为了多要房、假离婚的，或者是事先转移原有房产的，一律无效。时间节点就是第一次拆迁公告出来之后。行了，大家忙吧。
1: 啊，好，
2: 好，好，好，
3: 行，
2: 我们
3: 下来再对一下。
2: 下来，
3: 我跟着你。
1: 进去吧。
4: 上厕所还锁上门了，
5: 孩子大了，不是你的了。可不嘛，他自个儿的事儿得他自个儿定。搁哪儿呢？文章没找着呢。哎呀，这怎么没了？这边。哎呀，你怎么没了？
4: 这么大字没看着啊？他怎么想的？系一位光字片老工人的故事。
5: 作者是曲直啊，
4: 我就是曲直啊。
5: 为啥不叫自个儿名呢？
4: 不是不能，是我不想。
5: 不想？这化名。

0: 行，但是你这化名太像真名了，你把自己埋没了，哪整的？
1: 你说叫周聪多好听啊！再说你也让街坊邻居都知道知道。
0: 这是要跟他大爷撇清关系呢，怕人说沾了他大爷官。
2: 哎，对了，先说你们正事儿。哎，
0: 我妈太平胡同那房子产权下来了。知道意味着啥吗？
2: 意味着如果把产权过户给我，咱们家还可以要一套新房。
0: 聪明，
2: 叫我回来就这事儿啊？这事儿有啥可商量的？
1: 你于红姨想要太平胡同那套房，其实不是她提醒我，我都不知道这房子能办产权。他吧，这户口是在娘家那边没迁过来，所以他不能算咱光字片的无房户。
2: 明白了，那这事儿你们俩很为难是吧？
0: 我还行，主要是你妈，妈就晚上睡觉把自己蒙被窝里头。
1: 你说这干啥？
0: 啥说这干啥呀？哭了都。
2: 为啥哭啊？
0: 你说为啥呢？
2: 觉得对不起于红姨呗。
1: 哎呀，你爸那会儿跟我说你有对象的时候，我这心里一疙瘩，我就想说孩子长大了要离开妈了。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现在这一结婚都喜欢要单过，以前吧这没有这产权我也不敢往那儿想，那现在办下来了，你说我拿补的这钱给你在对门买一套多好，你就算是结婚了你干过了你也在妈跟前儿啊，你就算不在对门就在一栋楼里那也好啊。
2: 但是于红姨怎么办呀？一个人五十多岁了，没房子没钱。看来这事儿做不到两全，只能选一套，肯定给于红姨啊。

0: 你这是不是想让我把钱花在我自己身上？
1: 我当然知道。爸妈，我现在才20多岁，将来什么样都不知道。兴许啊，将来有一天我出息了，脑子一热，我买上一套大别墅，新娘、郎娘都能安排进去，又能各住各的那种。
2: 你还耍什么嘴呢？
0: 我认真的。
1: 啥认真的？那我年轻时候我还说拯救全世界呢，那我也认真的，我拯救了吗？哦，
0: 我明白了，您觉得我这不过是一种盲目自信，也许是吧，也许也不是。现在还确定不了，但现在能确定的是，如果于红姨真的走投无路，你们两个人谁都受不了。爸妈，我太了解你们俩了。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吃饭，儿子。
0: 哎，对，吃饭吧，爸，吃饭。
4: 那谁生的孩子？
3: 搁哪儿都能夸自己。

0: 圈儿。
1: 哎，
0: 你咋到这儿来了？
1: 我来跟你说点事儿。
0: 好，没事儿，房子的事儿我理解。
1: 理解。
0: 房子的产权办下来了，
1: 还多亏了你提醒。
0: 那挺好的。那你明天请个假，咱去过户吧。
1: 愣着干啥呀？

0: 这说啥呢？说啥呢？出这种规定了？
1: 就是说的那些。
0: 这怎么说的？
2: 这问是咋回事啊？
0: 上次来讲，白离了吧？哎，你能看清楚吗？这我听不清楚。哎呀，娟儿，你来了！哎，你快给婶儿看看，那上边都说啥呢？啊？
3: 刚才说那个，1号公告发布之后，办理离婚、办房产过户的不能分房。发布之后有下列行为的，不增加赔偿。
4: 就是说我和德宝不算无房户了。我说呢，难怪我去交了这么多次钱，他们都不收。这帮人呢，哎，群众有困难，他们不说想办法帮着解决，倒是把所有精力都用来想一些乱七八糟那些狗屁政策来对付我们。这样的干部谁不会当？哦，我们养着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来对付我们的。
5: 哎呀，这就是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对，这是，下有对策，上有政策。
4: 这事儿没完。妈，你赶紧搬过去吧，别在这儿遭罪了。我听说那边比这边凉快三四度，要舒服很多。我就在这儿等着他们来拆。我就不信了，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还能把我这个大活人给铲了走。

0: 喂，景坤。
1: 哎，哥，你忙不？跟你说个事儿呢。
0: 对于广大群众的友好互助行为啊，各级基层组织应该大力支持，广泛宣传，进一步促进拆迁工作顺利进行。原属于郑娟太平胡同房产面积较小，于红若是希望得到与郑娟同样的住房面积，建议支付差价委托。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复查结果出来了，
0: 阴性。
2: 哎。

0: 哥，那个门面房还挺不错的啊，还行，来坐吃西吧。啊，
1: 哎呀，打算干点什么呀？
0: 哎呀，商量着想弄个小饭馆。妈呀，太好了，走两步上班，走两步就回家了，真好。

0: 春燕说过来看看你。
1: 哎呀，不好意思，咱们让你也习惯。
0: 咱还那么客气干啥啊？我又不是客。耶，不过也对哈，我干哥他们两口子一向对你们两口子格外好，赶超在的时候就这样。
2: 他刚搬过来，这家里啥也没有，这地儿吧，现在买东西还是不方便。
1: 吃西瓜
2: 啊。
0: 嗯，哎呀，这瓜真甜。你俩吃啊，看着我干啥呀？来坐，西瓜，来吃块西瓜，来。
1: 嗯。哦，待会儿再吃，你先吃吧，去。
0: 行。这瓜你买的？
2: 啊，
0: 行不挑？
2: 还行哈。
0: 嗯。妹儿，
2: 哎，
0: 你太平胡同那个房子啥时候过户给于红的？
2: 啊，3号还是4号来着？哎呀，具体日子不记得了，
0: 具体哪天也不重要，反正就是刚过户给他的，对吧？
2: 啊，
0: 我就问了工作组了，我说为啥你过户行，我过户就不行呢？按理说我报名还比你早得多得多，他们说你是周书记特批的，你让我刚刚跟他大哥说一声呗，把我也特批了呗。
2: 燕儿，你也知道于红吧，他这个情况有点特殊，这么着我回家跟秉坤商量商量啊。
0: 娟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又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凡是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7: 春燕找你，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8: 你说能咋的？你能给他房啊？就他们家那条件，要拿那成本价搬进新家来，那老百姓能骂死你。这口一开，那不算黄河决堤，那也差不多。你说光子片这几千号人盼着天盼多久了？那每家每户都把别人家事儿弄得比自己家那点事儿还清楚。那几千双眼睛盯着你，你要违规给谁房？那真的，那首先对不起就是你自己。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0: 高居原野，22度避暑。
1: 要不咱俩也离了？
2: 我是为儿子啊，我去就是为了让他多有一套房。
1: 登记是登了，可他们不收我们钱啊。我都去交了好几回了，他们就是不收。
3: 你说你磨叽啥呢？你再过一阵儿，你这个优惠政策就没了，好房子也没了。
1: 娟儿，我不是光子片的。
4: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哎呀，这瓜真甜。你俩吃啊，看着我干啥呀？来坐，西瓜，来吃块西瓜，来。
1: 哦，待会儿再吃，你先吃吧，去。
0: 行。这瓜你买的
1: 啊？
0: 行不挑？
1: 还行哈。
0: 妹儿，
1: 来。
0: 你太平胡同那个房子啥时候过户给于红的？
1: 3号还是4号来着？哎呀，具体日子不记得了。
0: 具体哪天也不重要，反正就是刚过户给他的，对吧？
1: 啊，
0: 我就问了工作组了，我说为啥你过户行，我过户就不行呢？

0: 按理说我报名还比你早得多得多，他们说你是周书记特批的，你让我刚刚跟他大哥说一声呗，把我也特批了呗。
1: 燕儿，你也知道于红吧，他这个情况有点特殊。这么着，我回家跟秉坤商量商量啊。
0: 娟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我搬你们家住去了。
2: 嗨，春燕，你就别为难郑圈了。
0: 于红，我要是你，这个时候肯定一个字儿都不说。娟儿，这两天我跟德宝在家反复想，我们俩到底哪儿对不起你们了？你们家不管出现什么事儿，不管白天晚上，我跟德宝都是随叫随到吧。作为哥们儿，作为朋友，做的还行吧。大哥那会儿啥也不是，还没当官呢，就一建设兵团普通知青，冬梅姐还不如他，下乡知青，父母还被打倒了。论地位，我们家比你们家高，我们家是怎么对你们的？
1: 你们对我们挺好的，
0: 这你也承认啊？
1: 承认。
0: 我们家牛牛打小就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有什么好东西富裕的就紧着大家伙儿啊，就分互相拉一把。他从小就是捡我外甥的衣服穿，这么难的日子，咱哥几个姐儿几个拉把手都过来了，怎么这时候日子过好了反倒闹成这样了呢？
2: 君儿，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人家秉坤和郑娟那是可怜我，你让我说，他们可怜我没本事，我不像你跟德宝你们俩那么能干，光字片一拆迁啊，我是连租房的钱我都拿不出来，还有我们家孙胜正在读研，孩子还没毕业呢。
3: 我们家牛牛还在火葬场烧死人呢，天天烧死人。
4: 你跟赶超没本事还成资本了，我跟德宝每天忙里忙外起早贪黑的还成罪过了，早知道这样我们就应该天天在这儿横吃竖睡等着吃低保不就完了吗？
2: 我跟你说啊，你说我行别说赶超行不？
0: 我说错了吗？事实不就是这样吗？这么好的一大套房子你卖个惨就到手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还真别拿赶超跟我说。
2: 我跟你说了别提赶超。
1: 燕儿，
0: 我就提了你能拿我怎么着？赶超赶超赶超赶超
1: 燕儿
0: 赶超赶
2: 超太过分了春燕，哎呀都你惹你了，
3: 干啥呀你俩，
2: 你干什么？
3: 今天太深了，燕儿你是我徒弟。

0: 说了，在这么好的厨房做饭对他来说是享受，咱就成全他吧。
1: 郝冬梅，看，1965年10月1日。
2: 哎呦，这我的书啊！哎，我的简爱
1: 也有啊！哎，真是。
2: 你别说啊，你看人秉坤把这书保存的还真是挺好的。
1: 秉坤，可以啊，40年了，保管的这么好。
3: 我这读书少，就攒书呗。
4: 这就是我的景甜方案，你哥厉害吧？
3: 行哥。
0: 厉害啥呀？这方法原创在商朝几千年前了。
4: 周教授，给你哥留点面子好不好？
0: 不好。
5: 哎呀，可以吃饭了吧？
1: 好，吃饭，
0: 吃饭了，吃饭了，快来。哎呀，哎。
6: 怎么坐呀？咱们
1: 我坐这儿了。
6: 行，哥你坐这儿啊。嫂子你挨着哥。
1: 我坐那边了，我俩。哎，准备吧。
6: 打开了啊，盖儿打开了啊。咱就不喷了啊。好了，你远点去，听响啊。
2: 吓人。
1: 没响。
6: 啥呀没有，你哥这这这。来哥。
2: 吓人
1: 啊！喝酒啊！哎，
2: 能
0: 哎，对对对，有没有饮料？
2: 有，
7: 能喝。
4: 今天高兴，喝点，
6: 喝点，
3: 你喝点，
0: 哥给得到点，
1: 少来点行。那粉色的，
0: 了解啊，
3: 意思意思，我也整不了这样。
4: 哦，该我说是吧？
0: 对呀。
4: 哎呀，从哪儿说起呢？今天咱们几个呀，在秉坤新家聚会，有着特殊的意义，啊，我的感触很深，主要有这么三点啊。
2: 不是大哥，你要做报告啊？
4: 啊
2: 啊！大家想听哥做报告吗？
4: 意义。
2: 来，老大不行，老二来，举杯，祝光字片涅槃重生。
1: 好，
2: 干杯！
1: 干杯！
2: 干杯！干杯！

0: 2006年5月20号，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从北到南全线贯通，一个世纪的梦想，秦淮北宋的勾勒终于变成现实。
1: 吃点硬点啊！
2: 然后看着就挺好。
1: 哎，这个醋在那儿自个儿加啊。
3: 好嘞。还有那儿呢。
1: 哟，老板娘回来了。啊，
3: 不是，你咋才下班？
4: 啥呀，才下班？这
2: 到这儿。
4: 大车队老高腰不行，我还得送家去。
3: 怎么他腰总不行啊？老是长途总用途。正好老板娘你在，我给你提点意见。
4: 嗯。
3: 别老整那面，夏天来了，上哪串呢？整点这个炝拌菜，这晚上没有事儿，是吧？下班了，有个地儿喝点啤酒，弄点串子，多好啊！
4: 我也琢磨这事儿呢。过段时间，这小区人搬过来多了，合计我把物流公司给辞了。

0: 啥吗？你给他打开了，你们俩合伙一起办，劲儿还大，多好啊！
1: 你跟他想一起去了
0: 是吧？
1: 啊，他也说这能行吗？关键是，
2: 你跟于红说去吧。
3: 这儿的你有啊？
4: 是，就这儿。
1: 我们这儿啊，就只卖面条，那时间长了，那顾客都吃腻歪了，是吧？到时候咱把两家一打通，咱开个正经八百小饭店。到时候呢，你跟郑娟在店里忙活，我去采购。那实在忙不过来，咱就雇人，这也算给社会解决那下岗再就业问题，是吧？到时候咱就在小区里立一招牌，就这一家，没有分店，你看咋样呢？
2: 挺困啊。对不起啊，炳坤，我把门面房给租出去了，租了三年。
1: 为啥呀？
2: 我跟租房的人说了，要租就得三年房租一次性付清，一共3万块钱，拿着。
1: 我拿啥？你这干啥呢？这，我们也不着急用钱。是吧？你这多大损失啊！咱就不说那房子年年房价年年涨，你拿着做个生意多好呢！
2: 我不能让你们把房给了我，又帮我垫钱买了房，我还拿你们的钱继续赚钱呢。
1: 这钱是我从我姐借的，我们也不着急用的。
2: 那是你们家的事儿，反正我于红不能欠钱，我更不能明明可以还的时候却不还。你听我说，我张口管郑娟要房，我已经很没脸了。
1: 这有啥的呢？不是，你就跟赶超一样，你们都死心眼儿。你听我的，你去问问那租房呢，能不能退租？
2: 钱都已经给了，没法退了。
1: 咋没法退？你问问嘛。
5: 你拿着。
4: 行啊，干哥，原来于红买房的3万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啊。
2: 干啥呀？撒手！
1: 干啥呀？
3: 燕儿，松开！
1: 娘，

0: 你尝尝，好吃。
1: 燕儿，被于红这事儿唬好几次了，我就整不明白了。一起吃苦受累过来的好姐们儿，那咋啊？日子过好了，还都闹矛盾了呢？
2: 是呢，就说这事儿呢。
1: 燕儿啊，真伤心了。
0: 坤儿，
1: 今天我和燕儿来，就想和你好好唠唠。
0: 唠。
1: 你家我大哥，大官，大干部，手握实权，你说那能咋的？他亲弟弟，该进监狱进监狱，该住土坯房住土坯房，该丢工作丢工作。你说是大哥跟你感情不深呐，还是权力不够大帮不了你啊？都不是吧？所以说这权力啊，上面还有权力管着，不是想干啥就干啥。那龚维泽有权抓起来了，那表面上看是上头的事儿，其实这根儿在下面，下面的人反对多了，不抓就出事儿了。
0: 这话说的对，权力嘛，那权力上面你还有权力管着，你不像老百姓说那样，咋的？你想干啥干啥，是那事儿吗？
1: 坤儿，但还有一句话，政策和规定是死的。但咱人是活的吧？你比如说当年曲老太太一句话，那长进部的工作就安排了。
3: 你大哥一句话，就能给于红特批一套房子，
1: 都是好干部吧？说明啥？说明好干部也不是不通人情。坤儿，我的事儿，我求你，跟大哥好好说说。说不通的话，你帮我和大哥约一下，见一面，

行吧，哎呀，人这辈子都有犯难的时候。我这辈子最难的时候啊，就是我没工作，吃软饭，纯燕他们一家人瞧不起我，我没张嘴，对不？因为我知道感情是财富，是财富，就有用光的时候，我得留着。 我得攒着用，我不傻。我再用一次，这辈子最后一次。

我希望咱哥俩的感情啊，永远都像你这杯子一样，咱别弄成这样。

0: 春燕找你，你怎么不跟我说呢？你说能咋的？你能给他房子？就他们家那条件，要拿那成本价，搬进新家来，那老百姓能骂死你。这口一开，那不算黄河决堤，那也差不多。你说光子片这几千号人，盼着天盼多久了？那每家每户都把别人家事儿弄得比自己家那点事儿还清楚。那几千双眼睛盯着你，你要违规给谁防？那真的那。
1: 那首先对不起，就是你自己，你那个伟大那个计划那个工程，你就别想进行下去。
2: 不给他们房，见个面总可以。
1: 那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你好朋友。
0: 现在不是，
2: 别说气话，人家帮过你，帮过咱们家。小兰说他们两口子最近在拆除的房子那儿生火做饭，影响非常不好。
1: 我一直想去趟光子片，正好你跟我一块儿。
3: 我不去，
1: 哥，你要是为了工作，那你爱去去；你要是为了我，那没必要。
3: 不是为你，为我自己，行了吧？那么倔。乔春燕曹德宝原有一套3房1厅，120平米的公寓，过户给儿子曹远方，说是儿子结婚用，是在1号公告公示以后才过户的。 后来在其父母住房旁边盖了一间小屋，自己住。目前属于无房户，他父母已经搬进了新区8楼802，4口人，老两口，一个女儿外孙女，两边房子加起来总共172平米，7口人。
2: 平均一个人24平米呢，
3: 怎么算也不能算是特困户啊。
2: 记得他们有个孩子在殡仪馆工作。对。
4: 让民政局了解一下这孩子的情况，工作呀、婚恋呐、思想觉悟啊。好
5: 的，周书记。哎妈，你干啥呢，德宝？啊，慢点，别卡着了。
4: 老子不老腿的。哎、快点，水开了。啊。
5: 哥，你看看去。哎，
6: 快啥去了他呢？
7: 不知道。
8: 德宝啊，你还做饭呢？第7批公告出来了，快去看看吧。啊，
9: 谢谢啊，老朴。
10: 能有咱们吗？
11: 除非炳坤帮忙了。走，快看看去。
12: 这关系到咱家住不住得上楼啊！这是。
13: 今晚上我上家喝酒去。
14: 快上前面瞅瞅，德宝，你往前瞅瞅。
15: 凭什么呀？咱们又咋不着？
16: 媳妇，别伤心。
17: 是什么事儿？说咱们找他们去，走。
18: 媳妇儿
19: 啊，
18: 媳妇儿，
19: 哪儿呢？跟哪儿呢？
18: 你跟谁？
19: 常进步。

0: 凭啥呀？哎，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凭什么呀？这也太不讲道理了。老李，
1: 我想起来了啊，他叔叔常宇怀是周秉义在军工厂时期的铁杆部下，肯定临死的时候把这长进部啊托付给周秉义了。哎，怪不得这秉坤啊走哪儿都带着他，自己干带着他，上物流公司也带着他。
0: 这不公平啊，长进部他户口都不是咱光。

0: 哎呀妈呀，那说明咱俩的功夫还做得不到位呀。
1: 问题是人都见不着，这往哪儿下功夫啊？
0: 见不着人好说呀，那就想办法见着人呗。软的不行，
1: 来硬的。
0: D，
2: 我们是守法公民，我们要捍卫自己的权利。
3: 没错，
4: 人家这是替大家伙出头呢，真的给人劝让家鼓掌，真的。
5: 那人大后不给拉起来吗？
4: 吉奥斯林呢？你说咱怕啥呀？团结起来，坚决不搬！
6: 加油！坚决不搬！
7: 坚决不搬！
8: 坚决不搬！
9: 坚决不搬！
10: 坚决不搬！
11: 坚决不搬！
12: 坚决
0: 不搬！大姐，谁是你大姐啊？上次我态度确实不太好，主要也是因为着急。我在这儿啊，郑重给你道歉。
13: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我们需要的是房子。
0: 可房子我说了不算呐。
13: 你说了都不算，你来干啥呀？周秉义说了算，对吧？叫周秉义来。
14: 春燕啊，这么直呼其名不大礼貌吧？怎么也得叫声秉义哥呀。
15: 周书记，我家明明是12平。
16: 周书记，我家怎么不算挑客户呢？
17: 我家
18: 周书记
19: 还是能解决，
20: 周书记来也得解决问题啊。
21: 这才是关键。
1: 春燕，小宝，
22: 大哥，
13: 秉义哥，
1: 那天我还跟秉坤说呢，想找时间啊跟你们俩好好聊聊，今天正好。呀，
13: 那秉坤没跟我们俩说过呀？
1: 是吗？
22: 没说。
1: 你看这个秉坤，没事儿。今天我既然来了，咱就好好唠唠嗑。哎，大家伙也都别站着，找个地儿坐啊！来来来，春燕坐坐坐。
20: 在哪儿啊？
1: 来，坐哥旁边。坐。春燕，我确实跟秉坤说了，想抽时间跟你们好好聊聊。秉坤可能是为我着想，觉得我事儿多，怕我累着。是挺累的，奔60的人了，还要成天和郎区长他们这些年轻人一起，经常整宿整宿的熬。可是话说回来了，谁不累啊？人活着就是累，当官的拿着国家发的工资就应该更累，对不对？我呀，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家跟春燕家的关系啊。春燕妈和我妈是干姐们儿，我弟弟秉坤是春燕的干哥。我父亲周志刚大家一定都知道啊，不认识的也都听家里老人说起过吧。
23: 老周家出了个大官，咱光字片谁不知道啊？
24: 周书记是咱们光字片的光荣。
1: 我呀，从生下来到下乡前一直生活在光字片，不煽情的说啊，我就是光字片的儿子。我爸常年在大三线，一直到88年才退休回来。我和我妹呢，69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一个去了建设兵团，一个去了贵州大山，再也没回来。家里只有秉坤陪着我妈。因为意外呀，我妈脑溢血躺在了床上。这时候我弟和我弟媳妇还要拉扯3个孩子，这其中有大半年的时间啊，我弟也不在家，家里只有我弟媳妇一个人。我弟媳妇很能干啊，可是再能干，一个人的能力也有限，靠谁呢？靠秉坤的这帮朋友。春燕最仗义，她会按摩，自己给我妈按，还教会了我弟媳妇儿。我妈从一个医生认定的植物人，硬生生的恢复成了好人一个。妈在，家就在，回到家呀，能叫一声妈，那种幸福啊。秉坤一直跟我说，你和德宝对我们家的帮助，一再说一再说，他要不说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他特别珍惜你们之间的友情，特别感激你们，一直想着该怎么感谢你们。
13: 有啥可感谢的呀？这不都是应该的吗？哎，
1: 你觉得应该是善良是气量，我们要觉得应该那就是不懂事儿。
25: 让开点，让一下。哎，婶子。哎呦，
1: 婶儿。哎。
25: 我是他妈，
1: 建议我婶儿，我还能不认识您吗？来来来，婶儿，您快坐快坐。
25: 是，你是秉义的时候啊，咱们认识。现在你是书记了。哎
1: 呀，我听出来了，婶儿这是批评我呢。我还是秉义，到啥时候我都是秉义。

0: 那你要是还是秉义，我就直说了啊。哎，哎呀，你看这春燕儿哈和德宝，他就是无房户，最后告示里这名单还是没有他们呢。嗯，沈大，我了解过，他们呀在公告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把房子过户给了儿子，给儿子结婚用。可儿子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呢吧？
1: 当妈的心情可以理解，斌哥，周书记，你这是做好准备了呀？怎么讲啊？您调查了解清楚了，有备而来的，对吧？您早就打定主意了，不给我们房。
0: 你和德宝啊，是无房户，但不是特困户。
2: 你们家和婶子家加起来170平米，总共7口人。哦，是，这样，那春燕是贪心了。
1: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按规定办事儿，一视同仁。
0: 对。
1: 那常进部呢？也是按规定办事儿吗？
3: 大家伙知道常进部是谁吗？
1: 不知道。常进部就不是我们光字片的人。跟大家伙解释一下啊，春燕说的这个常进部啊，他是烈士子弟。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就听说他是烈士子弟。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见组织上对这个烈士子弟有什么特殊的照顾。怎么您一来了，一负责拆迁，就突然分给他一套这么大的房？
0: 这样不公平。周书记啊，常进部的叔叔是您的铁杆下级，他叔叔过世的时候，把他侄子托付给您了，对吧？对，你说的都是事实，但分他房子不是为这个，要是为这个，我就该把他列进第一批无房户名单。春燕，常进部的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失踪，大家默认他是烈士，但是没证据。 政策倾斜要有证据，这一部分失踪老兵呢，一直有相关部门负责。我们呢，刚刚接到通知，证明他父亲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是一名烈士。唐秘书，把常进部父亲的烈士证明复印一下，给乔春燕同志一份，同时在光字片进行公示。
4: 好。
0: 常进部啊，因为从小没了父母。 叔叔工作忙，发烧治疗不及时，烧坏了耳朵。他叔叔过世以后呢，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一直在关照他，因为他是残疾人，不像你和德宝那么能干。是你们对我们家是有恩，但如果我用手里的权力去报恩，给你们一套房子，可那房子对你们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
1: 而整个光字片，整个吉春市需要雪中送炭的人还有很多呀，斌哥，那我们家也需要房子呀。你看我妈、我爸、我德宝年纪都，我们家牛牛那个工作是不是？我手里啊，是掌握着几千套房。
0: 可没有一套是属于我周秉义的，我拿着国家的财产，别人的东西去送人情，合适吗？合理吗？老百姓能答应吗？
5: 是，不答应，
6: 不答应，不答应。
7: 一个人平均都24平了，还要房，这房要给他，那咱们咋整啊？
8: 可不，
9: 对呀，
10: 是啊。
11: 要不说这人呢，他就没有知足的时候。

0: 慢点走啊，小唐，开车送他们回去，都送到家。
1: 哎，好嘞，
0: 扶着点，婶子。

0: 刚才的事儿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家和春燕家关系这么好，我都没给她分房子，这说明啥呀？分房只能按照规定来，我们的工作确实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那么大的工程，涉及到那么多人的切身利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确实很难做到事事周全，或者说未卜先知，只能是状况出了，再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大原则，一个一个去解决。你比如长津部，如果我们得到通知就进行公示，也不至于让乔春燕同志产生那么大误会。责任在我们，在此呢，也请大家允许我们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刚才听你们有人说我是大官儿，是光字片的骄傲，只是个大官儿啊，不值得你们为我骄傲。真为大伙干成点事儿才值得。我来之前一直在北京工作，是我自己要求调回来的，平调。领导、同事、朋友都不理解，我不想解释，怕让人觉得我是唱高调。但是跟家里人说了，因为家里人知道光字片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到底苦到什么地步。咱们东北啊，是老工业基地。可新中国都成立半个多世纪了，改革开放20多年了，光字片却变得比当年还糟。冬天挑水摔断腿的，上厕所掉茅房里淹死孩子的，没火取暖冻死的老人。我父亲走之前啊，三个孩子里他最不满意的就是我。在他朴素的认知里啊，既然为官解决不了老百姓的问题，那就不是好官。他是带着这个遗憾走的。这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现在我要告诉街坊们，我要求调回来，就是为了不让街坊们再受这个苦。我快退休了，趁我还是个大官，趁我还有干事的能力，我想把这个穷人窝子连根拔掉。哎，你们不会觉得我是在唱高调吧？
1: 不会，只要为老百姓干实事，我们就拥护。
2: 对，
0: 说起来呀，是激情澎湃；做起来是千难万险呀。咱们在全国省一级经济发展水平排行榜上一直落于人后，我得在缺少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做成这些事儿，要求各路财神，要跟房地产开发企业打交道，要跟各方进行利益博弈，还要跟在场的各位做各种解释。现在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要做的事儿完成一半了。光字片跟过去不一样了，搬走拆掉一些房子以后有空间了。现在各位的家已经被新开的马路分割成一个个单元了，都去新区看过了吧？
3: 哎，去过了。
0: 它还在建设当中，将来还会更好。如果不搬是想再等等再观望一下，我劝你算了，越往后越被动。最早搬的是有优惠的，现在坦率地说，就算你听了我的话，今天明天就搬，优惠也没了。但是还有户型的好坏，楼层的高低，明天去的就比后天去的人有优先挑选好户型、好楼层的权利。对于那些仍想坚守在光字片的人，尽管我不理解，但是可以保证不会断水断电，而且会将现在的沙土路修得更好一点，厕所盖得更像点样。但是大家别指望政府会将你们的破土坯房改建成砖瓦房啊，那是对城市的有限空间、对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对城市规划总体布局的干扰。所以啊，各位的房子还能住多久，只能靠你们自己维修了。最后我想说啊，如果有人为了一己私利而坚持做钉子户，政府也不会采取强制手段。我是拆迁工作负责人，今天我把话搁在这儿。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就算你是光字片的霸王，我也绝不让一分。麻烦肯定有，最糟糕的不过就是将来楼群和楼群之间戳着几处有碍观瞻的破土坯房嘛。我这个人啊，做事追求完美， 但只要自己尽了全力，就能心平气和、问心无愧地接受不完美的结果。
4: 需要帮你，这里有一位李先生下午3点需要搬家。
5: 哎，好的，您放心，我马上给您安排。

0: 这哪儿来的？你先仔细看看，这是谁？
1: 哎呦，我这个认不出来。这姑娘看上去20多岁，我离开贵州的时候，这都30多年了。你见过她？
0: 真认不出来。她是公明会的大女儿。
1: 小荷才露尖尖。
2: 云慧，这是你的孩子啊。上次跟你去贵州回来，我就开始用做家教和兼职挣的钱给公明会3个女儿定期寄学费、生活费，是寄给公明会她爸爸的。说好定期把3个女儿的学业证明寄给我。后来她告诉我，公明会还是听了你的话，不出去打工了。她现在是金坝村小学的校长。
0: 我就说这孩子是当老师的料。我告诉你啊，当老师跟当医生一样，都需要天赋，爱的天赋。他知道是你给他寄的钱吗？
1: 当然不知道。妈，贵州现在变化可大了，我公司现在也上市了，给我放了个长假。

0: 我已经订好机票了，我陪你回贵州看看。
1: 上次去是青春梦碎，再去就是青春梦圆。
0: 月月，谢谢你。
1: 你知道我刚才许的什么愿吗？妈妈希望你事业、婚姻都能圆满。月月今年33了，妈妈不认为这女人最大的资本是年轻，
0: 但是如果遇到合适的，千万不要错过。妈，我还以为你多与众不同，不会催婚呢。
1: 我是怕你放不下过去。
0: 你是想说楠楠哥哥吧？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很少提及他，生怕说出来伤着谁。可是他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里啊。

0: 请问你找哪个？哦，我找公明会。报告，进来。校长有来采访的。
1: 您好，龚校长。您是？我是钟荣的女儿，冯月。
2: 月月，周老师呢？啊，我自己来的。我妈这次没来，她说她下次自己再来看看新贵州。月月，这比你上次来变化是不是很大？
1: 简直是天堑变通途啊！
2: 有句诗是这么说的：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500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这些年啊，国家在投资开发上大力向西部，尤其啊是向贫困山区倾斜。要不是有了路，有了桥，金坝村小学根本建不起来。
1: 孩子们现在上学不用坐溜索了吧？
2: 是啊，金坝村通了路，附近几个村的孩子都到这儿上学。我们学校那辆校车就是好心人捐助的。那年遇到你跟周荣老师不久，就有一个好心人给我们捐钱，再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我们这里。月月，这座斜塔建于唐朝。
1: 哦，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2: 一个保证你想去的地方。

0: 吴赵师傅，龚校长来了。
1: 前面啊就是观音殿，然后再往上走啊还有两座宝塔。普照法师好。
2: 阿弥陀佛。

0: 流浪在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心无一刻安宁。
1: 你回来怎么不告诉我？你就没想着见见我们，见见我？我是您唯一的女儿啊。
0: 有缘自然会见的。当年在贝托寺写诗的时候，就曾萌发过这个念头，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当年的诗人冯花城自以为是，自命不凡，抛家舍女远走他方，那才是六亲不认。今天的普照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你随我来。龚校长跟我说了会带你来，我在想给龚校长寄钱的人是你吧。
1: 您怎么知道？
0: 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惦记。龚校长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猜到了。
1: 也不光是我的钱，在学校的时候我跟同学都说过贵州的事儿，大家都陆陆续续的捐过。后来我工作了，经济独立了，力所能及就能多则多，每次金额并不大。
0: 对你来说是一小笔钱，可对他们来说就改变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运，温暖了他们的心。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哎呀，于斯啊，我是真不希望他有事儿。但是于公，
3: 说这孩子啊，回来也不跟妈说一声，你说一声，妈给你弄点好吃的呀。你看这连个肉菜都没有，
4: 这就挺好的了。我们人不打算今天回来。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血液是生命的源泉，在武汉光谷，一项有望终结血小板荒的前沿技术正加速走向应用。我国首个人造血小板项目将生成率从10%一举提升到90%，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实验室内，一排微流控生物反应器正在运转，透过显微镜可以看到血小板正在生长。传统血小板全靠志愿者捐献，临床常年紧缺。相关部门预测，到2035年，全国血小板缺口将达250万升。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团队另辟蹊径，模拟人体血管环境，在体外人造血小板。
2: 我们使用的原材料其实是人的细胞，人诱导的多能干细胞。这个多能干细胞呢，能够进一步分化成为造血组细胞，造血组细胞进一步就可以分化成为聚合细胞，放在我们造的微流控生物反应器上面，就能够生产出满足临床需求的血小板。
1: 这项技术的核心突破是团队将血管内的湍流与剪切力

0: 双重因素结合到生物反应器中，模拟出最真实的人体血管环境。现在国际上普遍的血小板生成率只有10%，而这一创新可以让血小板的生成率跃升至90%。
1: 日本和美国处于临床的一个阶段，最长的一个做了20年，我们研发的总的历程2年时间左右，在国内属于领先的一个水平。
0: 更令人振奋的是，常规血小板只能保存5天，团队研发的冻干技术有望延长至15天。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实验室全流程验证，并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 油菜是我国第一大油料作物，但角果成熟后极易炸裂落粒，吸收损失严重。如何让油菜籽颗粒归仓？日前，华中农业大学在黄冈溪水应用一项硬核技术，为油菜穿上防炸衣，让减损增产有了新突破。
3: 昨天，湖北省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吸收减损现场观摩会在黄冈溪水举行。这场观摩会聚焦的正是油菜吸收中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角果炸裂落粒。油菜角果天生暴脾气，成熟后稍受触碰便炸裂，籽粒弹射落地。传统联合收获仅此一项，损失率就高达8%左右。华中农业大学周广生教授团队联合企业，从植物中提取天然成分，研发出一款防裂角农用粘合剂，并在今年示范田正式亮相。
4: 纯天然、安全无毒的角果定型之后再喷施，喷施了之后，吸收的损失率可以降低5%左右。
3: 测产数据验证了这项技术的实效。同一品种华油杂50未喷施粘合剂的田块亩产222.54公斤，喷施后亩产251.83公斤，减损幅度超过13%。
4: 在这一个示范片，与农户的习惯的种植相比，亩增收菜籽至少在50斤以上。按照每斤3块钱来计算的话，那么每一亩可以增收150元以上。
3: 今年湖北夏收油菜面积超1900万亩，全省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全力抢收。天然粘合剂、分段收获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正让颗粒归仓有了硬核保障。
2: 在黔江，服装产业正从传统代加工向智能制造转型，让私人定制变得更快更贴身。今天记者走进生产线，体验量体裁衣的智能革新。
5: 领子这个秦明金这里，这里的话是绝对不能少的。
6: 这领子这边的数据很关键哈。
3: 湖北幸福服装有限公司车间内，制版师正在为记者进行量体工作，肩宽、腰围等10余项数据同步录入智能系统，借助专业制版软件快速勾勒版型线条，不到1小时就完成打版。
5: 我们把老师傅们几十年的经验，比如不同体型、处理方式、面料的特性，转化成了系统里的算法规则。你看，系统在这几分钟里完成了传统制版需要3天的工作。
3: 传统手工制版繁琐，尺寸稍有偏差就会影响上身效果。如今智能系统调参数，几分钟就能完成版型优化，数据直接传送到自动裁床，版型效率的提升直接拉动企业效益大幅跃升。5年前还主攻外贸代工的湖北幸福服装，通过智能改造，如今高端定制周期从15天压缩至5天，物料损耗下降18%，成衣一次合身率超90%。
7: 短短1年，定制业务占比已跃升至30%。我们接的国内品牌定制订单，单斤利润是过去外贸代工的2倍。
3: 眼下，黔江不少服装企业纷纷开启智能革新，打造自有品牌，让黔江裁缝老招牌越擦越亮。当地拿出2亿元产业资金，补贴企业添置智能设备，推进数字化改造，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2: 栀子花是武汉夏天的嗅觉符号，今天起到20号，武汉向全城免费派送10万朵栀子花，并将栀子花转化为新型票根经济，撬动全城花式消费。
8: 我现在就是在武汉的江岸观广场，在这里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束栀子花，这里就是武汉花香文旅的始发站，全城共布设80

0: 个松花点位，跟着花香票根就能漫游江城。
1: 今年的栀子花派送主会场设在江汉关广场，领完花，市民游客还可以逛市集、看非遗、参与互动游戏。
2: 我11点多刚从高铁上下来，正好就刷到了这个送栀子花这个活动，然后我就把它设为了我第一站，带着我游览武汉的全程。
1: 除江汉关外，东湖、晴川阁、八公房子等9个分会场，以及爷爷不泡茶、中百集团、Today 等76家本地门店都成了领花点，弯一脚就能把香气带回家。
3: 今年的话，整个活动是做到了5天，整个武汉市我们有29家门店参与到了这一次活动里。
1: 更让人惊喜的是，今年栀子花能当钱花，市民游客持花可在300多家店铺享专属优惠，中百仓储满减券，爷爷不泡茶第2杯免费，一束花串联起茶饮、零售、文创、餐饮多个消费场景。
0: 花还可以当消费券使用，非常棒，双重惊喜，
4: 让周末都会变得更开心的那种，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有仪式感。
0: 以往出游靠攻略打卡景点，如今跟着栀子花就能漫游武汉，地标点位承接观光需求，街边小店补足了便民体验，栀子花成为了一枚票根，带动了一条自然的游览动线，让文旅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景区观光，让每一位来客都能手握芬芳漫游江城。
1: 今天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跨区域联动惠民演出走进武汉市汉正街，武汉、黄石、黄冈、鄂州和咸宁五地联动演出，开场歌舞《我就是支点》唱响了湖北支点建设的自信与豪迈，汉味相声学说武汉话，鄂州特色舞蹈《楚韵花语》，黄冈民间杂技《转碟》等节目都赢得阵阵掌声。
5: 在我们家门口能够看到这样的节目非常好，如果能够多举办一下我们非常欢迎了。
6: 各个地市州比较有特色的比较经典的作品汇集成一道菜，大家可以品尝不同的美味，老百姓更加的享受。
7: 以精品奉献群众，推进文旅商融合，下一步我们将陆续在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开展系列活动。
8: 来看热文艾特你。
1: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日前，华中农业大学等单位联合发布我国首款甘蓝型油菜20K 固相基因芯片中心油一号，该芯片可快速筛选优良基因，将育种周期从10年缩短至3年，打破国外近20年的技术垄断。2026年，湖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共384人，其中临床医学231人，中医学153人，符合条件的考生需在5月22号前完成网上报名。
8: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哇，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一方小院，
6: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5: 两个家庭，
7: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8: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5: 三餐四季，
9: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5: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10: 三个孩子都好
9: 送。
5: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喂，要休息了。
1: 嘴在享受，
0: 胃却在难受。哎呀，胃痛了，
1: 泡杯养胃舒吧。胃痛不舒服，就喝三角胃泰养胃舒，还能养胃哦。
2: 淘宝闪购，零食饮料飞快到手，户外用品飞快到手，驱蚊水飞快到手，你想要的飞快到手。
1: 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
3: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4: 欢迎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第九季，欢迎大家。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成本敏感型高兼容性的非正数字人一号会长大佐。大家好。
5: 大家好，我是自动化回滚且高容错率的非正数字人二号会长杨迪。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个高回滚的什么东西啊？
4: 你那个叫机器人，不叫数字人。
6: 数字人不都这么讲话吗？大家好，我是可扩展型集成

0: 逻辑模块的分证数字人三号秘书长陈明，谢谢。哇，
1: 果然是那 AI 的冠军。
2: 大家好，我是选择响应式待机时间超长的数字人四号陈超。
3: 接下来时间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全球文化相对论。我们经常说呢，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那在吃饭这件事情上呢，其实世界各国的人都特别愿意展现出属于自己的仪式感。那比如说咱们中国人有那种年夜饭呀，然后各个节日的时候呢，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呀，这都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顿饭。所以今天呢，全球文化相对论的内容呢，就来问问大家，世界各国哪些特殊场合当中有哪些具有仪式感的美食啊？
0: 在西班牙还有拉美有一个节日。是1月6号过的，叫丧王节。大部分国家可能就是12月25号，就是圣诞老人会送礼物，对吧？但是在西班牙不一样，在西班牙这是三个国王是在1月6号送礼物给小朋友们，这个就是跟宗教有关系的啊。就是最早耶稣刚出生的时候，有三个国王送给他礼物，一个给送给他黄金，另外一个送给他香，然后另外一个送给他墨药。丧王节我们会怎么过呢？就是小朋友们在家门口就会放鞋子，然后呢也会放一些草还有水。为什么？因为这三个国王是骑着骆驼过来的，然后早上我们一醒来可能没有这个草也没有这个水，然后在鞋子上面有玩具啊，有这样的一些小礼物，就代表着他们过来了，骆驼吃东西了，喝了水，然后但是大家当然都是父母准备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些视频，就是做的非常的好玩的一个节日。哇哦，
1: 运动会啊！哇
0: 哦，对，
4: 丧王运动会
1: 已经是一个大的庆典了。
0: 对，骆驼非常大。哦，
1: 哇，多元化。哇，
4: 花车巡游。
1: 哇哦，这个是丧王。已经不止三王了，感觉
5: 有点圣诞节的
4: 多王。
6: 干嘛？
5: 这是西班牙是吧？
0: 在西班牙，对。三个国王发言。
4: 哦，还真是哎，
1: 真的很像国王，扑克牌上的。
6: 符合童话里国王的形象啊。
0: 然后我们在这个节日，会吃到一个东西叫国王面包，是一个这样国王面包，是一个圆的一个国王面包，然后在上面会有水果呀，会比较甜的，
7: 很准备了
0: 干果什么的。为什么是一个圆圈的样子？因为这个就代表着一年的一年轮就结束了，
4: 这个循环，
0: 然后就是一个循环。然后每一个地方其实有很多小的习俗在里面，会可能塞一个小玩偶，一个小玩具，就是相当于一个 baby 的一个小玩具，就代表着耶稣
5: 在里面。
0: 然后呢，比如对，在里边，
5: 那万一吃了，
0: 不是，所以要小心的吃。然后呢，比如说如果你抽到这个，比如说在我们那儿。他的习俗就是在复活节你得请客吃饭请客啊，在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是你要在复活节你要做饭或者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习俗，
1: 抽中的还得再干活。
0: 对，是的，所以是很有意思的。
7: 这个很奇妙，因为我们离世这两个节日也有，但是不一样，就是我们要1月6号就是国王节嘛，我们也有也会吃那个蛋糕，然后里面有陶瓷，你吃
1: 陶瓷
7: 就是陶瓷小玩具嘛，然后你有的话你就是当天的国王。但是像那种习俗你说那个人然后骑着骆驼，我们是12月6号，然后这个人叫圣尼古拉斯，然后我们传说中是他是从西班牙过来的，每天都来比利时，但他骑的是白马，不是骆驼。每年十二月六月他就来，所以很奇妙，这些节日都混乱了，好像
0: 混乱了。对对，但是原来的意思是一样的。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君主制的嘛，就是西班牙还有比利时都是君主制。
4: 你们现在还有国王？
0: 西班牙有国王，对对对，所以他就会怎么说呢？从小叫你国王是比较好的什么的，就有这样的一些教育在里面。
4: 比利时有国王？
7: 有。
0: 以前比利时也属于西班牙。
7: 以前比利时，
8: 你们别说了，你们以前都是罗马帝国的哈，都是我的。My God。

0: 好，再来看一下阿雷。
1: 哦，在意大利有一个甜点是只有在意大利的狂欢节的时候才可以吃，哦、是叫
2: cacchiere
1: 对，是这样的一个用面炸出来的面做的一个东西，然后它特别特别脆，这个名字也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叫 cacchiere？cacchiere 本身的意思就是闲聊。但是因为它的词语来源是一个拟声词，就是说话的时候叭叭叭叭叭叭那种声音啊什么的。然后其实狂欢节的意大利语是怎么说呢？是 carne me levare， 就是把肉去掉的意思。因为这个食物其实在古罗马时期已经在吃了，然后后面在基督教比较盛行的时期保留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狂欢节本身就是一个很狂欢的节日，面具节，大家都要玩啊，什么吃很多啊什么的。但是在狂欢节之后，就是引来了基督教一个大斋期，就是在复活节前的那个意大利语我们叫 Quaresima， 因为知道后面那几天就完全要吃的比较简单的，就不能出去玩，就是要比较低调一点，所以专门就是在这个狂欢节期间吃那种炸的东西。
2: 以前很像那个穆斯林的斋月，就很像，
1: 有一点像。
2: 会，
0: 那你们什么那个大斋期是真的要吃素的东西吗？
2: 以前是，
1: 以前
2: 要怎么说，要断食，就是对，就跟
1: 就是一种自我惩罚，因为那个耶稣要复活了，所以
0: 需要现在不自我惩罚了。
1: 现在没有，
2: 对，现在没有，是最后四天可能最后的那个周五不能吃红肉，也就是牛肉啊，还有那个
3: 复活节的头40天的每一个周五不能吃肉，但是能吃鱼，
0: 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的标准正在逐渐的降低。
4: 本来也没有那像斋月那么严格，就也应该少吃一点，但是没有那么严格的定义，要是少吃多少。
0: 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老王。
5: 在伊拉克有一个大的节日，还有小的节日，叫古尔班节，叫那个开斋节。
6: 开斋节，
5: 开斋节。然后这个节日它是什么样的节日？就是大家要起来特别早，去做礼拜，然后做礼拜完以后，去超市，去要吃这个东西。
2: 这是个什么奶糕？
5: 它是奶披萨，
4: 像冰淇淋一样的。
5: 但是这个奶披萨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呢？它是用的不是黄牛，用的水牛。
7: 水牛奶。
5: 它这个牛奶下面这个一层。
0: 皮，
5: 然后一层，就大概就这么厚，然后一定要吃的新鲜的，就刚做出来的。哦，
7: 感觉很好吃，
0: 好好吃的样子，把奶皮子落起来啊。
5: 它这个吃起来奶香奶香的，特别香，
3: 甜的吧？
5: 不太甜，它这个会用蜂蜜。要么用那种烤饼，用那个饼子再油炸一下，特别像油条，但是比较薄一点。然后就会加一些蜂蜜，然后跟这个一起吃。哇，真的好吃！
7: 哇，真的觉得很好吃。
5: 然后我们这个节日它的要干什么呢？就是我爷爷有4个老婆。哇，还有16个孩子，哇塞，
2: 4 4 1 16，
5: 每一个孩子他有3个4个孩子下面，然后孩子也有孩子
8: 还有孩子，
7: 开枝散叶。
5: 只有我爷爷家族有53个孩子，哇，53个人。
0: 中国有句老话，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9: 我突然觉得那个就我们直播的时候经常讲那个词具象化了，家人们。
5: 家人们谁懂？然后女生在一起，他们会做这个的，就是这个特别像绿豆酥，
4: 绿豆酥，
5: 但是这个里面会有那个
7: 豆沙
5: 椰枣，
7: 哦，椰枣，枣
5: 椰枣在里面。
2: 看一下这个后面，看一下这个后面，这样写的，这个是绿豆酥，这样子。
5: 啊，我用阿拉伯语说的个绿豆酥，
0: 了解了，
7: 酥豆。
0: 绿豆丝，
7: 他要从右往左绿豆丝，
5: 对，就这种特别好吃。然后这个时候小孩就是会给钱，给钱，不会给红包，啊，不像中国这么有仪式感，
0: 啊，直接
5: 给现金。哦，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要穿新的衣服，哦，然后呢在一起吃玩，
8: 就相当于你们的新年嘛，对吧？
5: 就特别像中国的过年，
9: 过年，
5: 对，特别像。
0: 好，接下来是华波波的发言时间。
8: 就是我们伊朗人有人如果去世的话，我们必须得吃这个东西，就是吃这个枣，吃叶子。对，但是呢，这样子我们会做的比较特别，我们会在里面放核桃，然后再为了安抚那个人去世的那个人，要放一个小小的玫瑰花。然后呢，就基本上如果你看到这个画面，有人在一个盘子里面放叶子，那里那个清真寺或者那个地方肯定有人去世了，还有穿了黑色的衣服，所以是大概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然后它上面我们还会放一个东西，就像伊朗的东西也离不开藏红花，会放一些核桃还有小东西，再比如说玫瑰花这些。如果有人去世了，一定我们会给这个东西代表什么，他一路走好，然后为他祈祷。然后我们在其实我们伊朗的那个年夜饭，我们也有，中国有句话说年年有余嘛，但是我们所说的年年有余不代表那个意思，是意思每年我们得吃鱼，所以我们过年的那天晚上年夜饭必须得吃油炸鱼。
1: 油炸鱼
8: 好吃吗？还行吧，
4: 很好吃。
9: 我们是说年年有余，是因为就是谐音梗。你们年年要吃鱼，为什么呢？
8: 问得好，吃鱼代表吉祥吉利，所以希望大家每年都有鱼可以吃。然后这个鱼呢，我们不能把它翻过来，因为我觉得把它翻过来了，就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运气也会翻天覆地。
9: 那在中国很多地方吃鱼是不能翻的。
8: 那我们俩有点像哎，
1: 完全不像，哪像了？
4: 日本的话呢，日本结婚婚礼叫做神前式，神的前面的仪式。然后呢，神前式里面要喝的是御神酒，应该是清酒之类的。然后喝法比较有趣哦，它有仪式叫做339度的一个喝法。它其实用这个金色的壶子啊，来去倒这个3杯酒。然后呢，新郎新娘都要一个杯子分3口喝。然后
1: 三口
4: 是，所以是一共是9次嘛，所以是339度，然后这样，1、2、3啊，然后第一杯寓意的是一个过去啊，感谢过去，然后呢，第二杯寓意的是，现在，感谢现在啊，第三杯就是未来圆满的感觉。然后呢，婚礼的时候吃的东西其实也没那么讲究，就是豪华一点，什么虾呀、鱼呀都挺多的，但是呢，结婚之前。我们去见对方父母的时候，一定不能吃的是螃蟹，因为螃蟹会剪掉他们的圆那种感觉，有些人会信。哦，
9: 这样。
1: 中国可以吃螃蟹，因为谢谢。
7: 谢谢。
4: 谢谢。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伴手礼的时候会送这些有寓意的东西。首先是这个，应该是德国的。
5: Baumkuchen。
4: 对 ，Baumkuchen。
5: 对，
4: 然后它切起来有点像是那种大树的切面，然后有那种年轮的感觉，对，然后长长久久的寓意，这个知道吗？啊，那个墨鱼，那个墨鱼不是，这个是煎鱼干，
1: 煎鱼干，
4: 就是那个
5: 猫粮啊，
4: 那个章鱼烧上面啊，对，猫粮那些，其实啊，它其实有个分背面跟正面的，从背面那个的话是什么此节，还是正面的话是雄节，还是说法不一样，所以是雌雄就是一对的嘛，所以寓意比较好一点。
9: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戴卢可。
6: 我老家附近的一个村有一个叫鸡爪节，听上去就是一个有一个什么来源，但是并没有，他们其实就是很羡慕附近的一些其他村的有一些传统，他们自己没有，然后就去
1: 编了个
6: 自己搞了一个，对，发明了一个，因为他们那边养殖鸡的人还是比较多，然后对，差不多就是这种人。然后他们要做什么呢？就是从市政厅上面扔鸡爪，
1: 往下扔
4: 鸡爪。
6: 他们会在下面有很多人站着，然后想拿，因为可以获奖。他们一共会扔2500个鸡爪。哎，
7: 那是扔熟的还是扔生的呀？
6: 生的，他们会放小塑料袋里。
1: 怎么判断中没中奖呢？
6: 小塑料袋里，然后加一个标签，然后2500个里面有250个可以获奖。获得奖呢，就是一只烤鸡。
1: 烤鸡，
6: 对，
1: 一只。
6: 然后有一个人就是他会拿一个项链，就是一个黄金的项链，就是一等奖嘛。然后它的形状也是鸡爪，所以非常难看。然后最离谱的是他们不会吃，
9: 他们好像
7: 不吃。西方人一般不吃鸡爪，
9: 不吃鸡爪，对不对？
6: 鸡爪不吃，
9: 所以他们觉得鸡爪是本来就是没什么用的，所以就
7: 拿来玩游戏，
9: 拿来玩游戏
10: 当道具了。
4: 这个很像，很听起来很像一个营销模式。
9: 对，你说的对，其实是那个村的营销。
4: 是的，
11: 对对对对，
9: 就他们本来没有节日嘛，这样就可以有人来玩，
6: 推广他们那边的鸡，差不多。
9: 好，刚刚。

氛围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玩一个互动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有关于各位嘉宾的表情管理。我们要切换一下我们的模式，我们从优雅的干饭人变成这个忍笑的特种兵，要挑战的就是我们。

0: 我们这个饮料叫奶奶的礼物。
1: 加了什么那个苦的？
2: 什么这么苦啊？
3: 其中必定有诈。嗯，
2: 这是什么？
4: 乖神哟，听说你天天熬夜录节目，等等吃泡面、披萨这些玩意，奶奶给你寄了护胃的好东西，胃不舒服就泡一杯，没得事也可以冲来养养胃，把胃养得壮壮的，奶奶才能睡得踏实。
3: 我对奶奶又整了啥？
5: 养胃书里面都是你们熟悉的成分，吃香喝辣，饮食不规律，暖暖的来一杯，温和缓解胃不舒服，也能调养你的胃。三九胃泰牌养胃书，治胃痛还养胃。
6: 忍笑飞刀，然后飞刀呢就是一v一坐在对面，然后各含一口水，然后用表演来逗笑对方，谁坚持到最后谁就获胜了，好吗？
7: 逗笑彼此。
8: 为什么不含奶呢？现在怎么改水了？
7: 我刚才问了这个，
8: 放过他们了。
6: 因为第一，我们不能玩那种好像玩过的游戏，所以喝水是创新啊，
8: 这是创新。
6: 然后第二，因为我们现在在希尔顿路，那地毯挺贵的，
8: 行，赔不起。
6: 然后第三就是，谁来玩这个到底是怎么决定的？由杨迪来介绍，我羞于介绍。
8: 我也羞于介绍，因为这个是忍笑的 CP 版啊。接下来有请《人民的名义》陈明和周奕伦，以及佛罗伦萨萨莎和周奕伦两对 CP 大比拼。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人民的名义》。
9: 你知道为什么三九胃泰会来我们非正式会谈了？
10: 亲老
11: 师，恭喜两位。
6: 陈老师，我说实话，你们俩我觉得还好，但是节目组这种做法让我些许不适。
8: 这边是
6: 还有啊，
8: 佛罗伦萨，
10: 我不看，我不看。
8: 就是这样，天都让他们回去，
10: 这怎么定住啊？
8: 我被爱判出终身孤寂，什么鬼啊？
6: 被判出终身孤寂。但是我说实话啊，就平均年龄低一点，画面是好看一点。
10: 是的，是。
12: 那个太像村里面的那门口。
8: 行吧，
7: 责任似乎很明显呀。Oh my
8: god！ 我只能说还好米可不在这儿，不然这儿有我的照片。
9: 不是陈老师酸不酸呢？
7: 不酸，因为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我孤寂了，我
8: 行。
6: 来吧，谁先玩？两队先玩还是后玩？
7: 我都可以。
8: 陈老师，
6: 来吧，三二一，开始。
8: 睁开眼睛。
13: 我这把飞刀，它上面沾染了剧毒，任何一个人只要挨一下，立刻就死。我这把飞刀上面沾染了剧毒，
6: 在哪呢？
8: 哇，好烂！我们都好烂，
14: 我是老虎。
8: 吓我一跳！40岁，40岁还在干这个，行行行！

0: 输了，
1: 终于认输了。
2: 我听到那句话，四十岁还在干这个，我躲在后面心里想说，我没用。我们开始了啊，三、二、一，计时开始。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飞刀女侠陈超。
4: 世界上最可怕的一种刀是什么吗？
3: 是什么？是什么刀？是什么刀？世界上最可怕的刀？
5: 笑里藏刀。
4: 你怎么？
0: 真的是梗啊！
5: 真的是你的词啊！
0: 这么不好笑的梗，不会吧？
6: 笑里藏刀。我天天笑，天天爱笑，但是来这边压得更爱笑。
1: 差点笑了
5: ，不是，他知道如果再不笑，他
0: 怎么？
4: 是拿大辣子的
0: 锤子，杀的，快杀！
3: 我确定一下啊，
4: 应该不是。
0: 你是没有，
2: 累死我
1: 了。
0: 你曾经应该拿个袜子出来，
2: 塞不进去。我本来想塞，我看那袜子我没法塞。
4: 塞的是袜子就。
2: 那我们恭喜这轮获胜的就是我们的佛罗伦萨。但是我不瞒你说，我觉得以你的才华，你50多岁还能干，
0: 还在干这个，差不多。我不知道下次往嘴里放什么东西。
2: 好了，玩完了这个游戏之后呢，接下来大家一直发现我们今天空了一个位置哈。
7: 对。
2: 但今天呢，其实不是一日代表，我们今天是一位嘉宾。哦。来，这位嘉宾呢，可以说是行走的互联网嘴替，当代赛博判官，京剧制造机。我经常呢在 B 站可以刷到他的视频，他的很多观点呢比段子更炸，而且每次出场都能让弹幕直接瘫痪的那种。哇。他会不会在背后觉得我在捧杀？
0: 出不来了，待会儿。
2: 来，用最狂野的掌声欢迎今天的嘉宾，冰冰大王，有请。来，我们先请 BB 大王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8: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 BB 大王。
2: 欢迎 BB 大王。
8: 欢迎。
0: 刚刚大佐对你的介绍词儿有听到吗？
8: 一系列。是的，
0: 认可吗？
8: 非常认可。主要是你还有一个就是形象比较美艳这一块没有提及。
0: 还说少了，颜值
9: 博主。
8: 是的，是的，
9: 厉害了。
2: 他真的像是那个我刷东西，然后突然走出来了。
10: 而且我今天差点以为 BB 大王也会就是素颜的状态上来，然后边聊边跟我们
2: 化妆是吧？
0: 同步进行啊！
9: 现在不是素颜吗？
8: 不好意思，确实是素颜
0: 跟
8: 对，化完妆差距也不是特别的大。
2: 等一下，你有一点让我失望哎！啊，
8: 怎么了？
2: 你也吃这一套吗？啊，
8: 不啥呢。
2: 今天呢，我们请冰冰大王来啊，跟我们好好聊一聊。你想说话随时就说啊，
8: 好的，
2: 不用顾及我们的感受。
8: 我也没有打算顾及。
2: 好的，太好了。那今天其实我们要聊的话题是有关于数字时代，因为我们现在依赖于互联网啊、大数据啊、智能设备啊等等。那这些科技呢，其实已经完全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是紧密相关的了。其实现在随着数字生活跟我们现实生活的这种嵌套越来越紧密，数字世界其实对我们现实生活也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甚至会影响到许多人的亲密关系。数字生活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感情发生一些事故，
0: 有吗？
2: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根据几个新现象会引发感情中的事故，我们来讨论一下觉得会引发事故的代表，一会儿就会亮灯。我们一共有三轮的亮灯啊，今天跟以往有点不太一样，今天陈超没有提案，但是我们会有三个表态，好不好？来，各位，首先第一个灯是，请问快感走私深夜打赏主播，你们觉得

0: 会引起感情当中的事故吗？觉得会的请亮灯。
1: 其实我还蛮喜欢看直播的，说实话。
2: 就是
3: 我自己
2: 也会看，然后因为可能在某一些社交平台我有一点点的粉丝量，有的时候去关注这种主播，他们还会回关，然后我
3: 更开心了，
2: 心动，我觉得天哪，回关我了。
0: 阿磊，你现在把你手机打开。
2: 啊，怎么了？
4: 这么狂野？
2: 你要看什么？
0: 打开你的那个平台，我刷五条。
4: 他敢看，我们不敢看。
2: 算了吧。
3: 我们那个录完再说了哈。
4: 对，阿雷，其实我认识很多那种有一定粉丝量的人，他们都是这么做的，就是去关注一个他可能有好感的人，然后那个人没发现他取关再关注，就是啊，就是，而且往往在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关注他，增加粉丝量的时候也会发现你，哎，有一个加微的关注我了。我没干过这种事儿哈。
0: 这个事儿我也知道，是我一个朋友干的。
4: 谁呀？不是我。
2: 但我觉得就是用眼睛去欣赏一个长得比较好看的人，我觉得是一个蛮正常的事情。而且再说了，就这种主播，他们可能无论是打光的方式，还是他们是故意营造出来一个比较优秀的长相。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我是比较一般人，然后他们是比较优秀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般人去看一些比较优秀的人，我觉得他并不算一个对象的一种背叛，就是欣赏一些美好的东西吧。
4: 你打赏吗？打不打赏？
2: 我不打赏。
4: 为啥？
2: 我觉得没必要吧。
4: 留言吗？
2: 嗯，不留，私信呢？
3: 没有，
2: 开玩笑，开玩笑。
0: 好，罗师姐，
5: 我觉得这样的行为会让你在这个亲密关系往一个不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不算是出轨。就像我们如果有一条线，
4: 你写的吗？你字写好好啊。
5: 对，我字写的特别好看，
6: 思维导图。
5: 这条线最右边的是跟其他的女的发生关系，那这就是这个算是背叛的。但是在左边呢，可能是跟其他的女人没有任何的联系，就做一个好的老公。我觉得他这样的行为可能是在中间靠右一点点。
4: 好细致。
5: 虽然本身不算是出轨，但是还是往这个出轨的方向走了。然后对我来说，这个就是不好的。说完
7: 了。罗马，我也赞同，我也赞同，是我也赞同。
5: 谢谢哇，
0: 因为你确实讲得很好，我觉得
5: 我这个老外是就是少了一些特点，我唯一一个特点是我这些问题我问卷我会认真的写，认真的回，然后准备的充分，
0: 好，就得拉踩。陈老师，深夜打赏主播，
6: 是到了我不了解的领域。
4: 因为陈老师就是那种深夜的主播。经常要播到12点多，
6: 但我觉得刚才师姐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你看是一回事儿，你看到上瘾是另一回事儿，你看到上瘾的靠开始打钱，又是另一回事儿，然后你打钱到上瘾，又是一回事儿，它是一个滑坡的过程，所以要看你所处的位置，然后来判断它的性质。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纯互联网的，没有线下的见面，没有更多的接触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离刚才说的出轨和背叛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要小心这种下坠的加速度的特性，
7: 它多多少少对感情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4: 嗯，一直看也不好。
7: 是的，一直看也不好，
0: 就看那个程度了。
7: 是的，是的。像对于我来讲，其实我可能不会特别在乎我的伴侣去看一些就是
2: 那些东西，
7: 对，快感走私的东西。但是你要花钱的话，那就那是另一回事
6: 了。
0: 所以各位，我们要开始第二次亮灯了，情感外包给 AI。与 AI 纸片人二次元人物谈恋爱，你们觉得算爱情事故吗？觉得是的请亮灯。阿雷觉得是爱情事故，
2: 我觉得是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次来上海市去找我玩，然后他没有带上女朋友，然后我问他女朋友为什么没来，然后他说，哎，你知道最近就很流行就是 AI ChatGPT 什么的，然后我说是，他说最近我的女朋友在特别深度的研究这个 ChatGPT， 因为他发现他自己用的那个软件就是会跨窗交流，就是一个聊天窗就是关掉了之后，那个 AI 还是会记住他上一次跟他说过那些事情，所以他说他有一种就是他自己来上海找我玩，然后女朋友在家里和 ChatGPT 谈恋爱的感觉。 就是这种，我就当、啊、我听了的时候就觉得，嗯，有点懵。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以设身处地去想这个问题，就是，哎，我女朋友没有来，因为她在家里和 ChatGPT 谈恋爱，我觉得好奇怪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有很多哲学家在聊，就什么这个 AI 什么时候需要有自己的权利，或者什么时候就变成更像人一样。其实因为如果你看那个科学那些 AI 是怎么做的，他们的 neural networks 还有那个回归，其实给我们人类的脑海没有那么大的区别。然后可能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还会觉得啊，这是一个机器，这个不是人或者不是动物，它不需要有权利，但是没有很明确到什么样的地步一个东西需要有自己的权利。我觉得我们得考虑这个问题，然后说不定就是20年之后他们真的很像我们的人类，然后会有人喜欢，就是想跟他在一起，就是他是他自己单独的一个东西，然后就说不定可能分会有性趣像这个东西嘛，有一些人喜欢人类，有一些人喜欢 AI， 就这都是说不好在现在这个阶段。
1: 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
2: 过度开放。
1: 有一个电影叫什么头号玩家，
3: 头号玩家，
1: 他就是穿上一身皮之后，其实完全就进入到另外一个。
3: 我超级期待那个时间，我感觉我现在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为了那个时代。
2: 已经做好进去的准备了。
1: 来，各位，所以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可能要更走深一点了啊。刚刚我们聊的是，比如说二次元纸片人，请问各位，现实当中，假设已经结婚了，但在数字世界当中，你去跟虚拟的角色结婚，并且通过 NFT 发行数字结婚证书，你觉得算是一种爱情事故吗？觉得是的，请亮灯。
4: 对我来说，结婚是对别人一生的一个承诺，所以如果你跟其他人结婚或其他的东西结婚，哪怕是在这个数字世界里面，那对我来说这个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对我来说，婚姻的含义就是我把我的 everything， 我的爱都给一个人，站在一个公共的场所，周围有你最爱的人，最爱的朋友、家人，还有神父，你说无论怎么样我都会爱你，直到我们死为止，我们两位成为一体了。如果你说了这样的话，后来还跟 AI 结婚，对我来说你简直是违背了这个原则，所以我很烦。
5: 我同意啊。
6: 我觉得在游戏里面结婚这件事情的话，我还是挺
2: 经常做
6: 理解的，也不是经常做的。我从小就是玩游戏，就是有些游戏里面有一个结婚机制，然后结婚了以后还可以解锁一些剧情呀，或者是道具啊，这种体验更多的一个体验了。但是呢，如果是我结婚的状态下啊，我的老婆，在元宇宙结婚，我觉得还行，也是一种体验嘛。对，就是我可以在他电脑背后啊，然后一起看啊，这个挺好啊，
3: 这个画面不错。
6: 对，我觉得可以
7: 技术的角度分析这场婚礼。
6: 对，
2: 你把它当作游戏而不是真心。
6: 对，当作游戏，因为这些元宇宙的如果是免费或者是不花钱的话，我觉得可以。而且就是有些人已经要陷入到游戏里面的，就是分不清现实了，然后就是去网恋的感觉，去见面然后被退货那种现象，网上太多了。
7: 网恋被退货。
3: 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跟我们第一段说的一样，它其实是个阶段性的。如果说我的对象他把这个仍然当作是一个游戏，那我觉得是 OK 的，这个是我认可的，因为我也会在里面结婚，对吧？我们大家都是共同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对里面的虚拟角色已经超出了是对游戏人物的喜爱，甚至超出了对我的喜爱了，就是你每天你见不到他都不行，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只想着他，那我觉得他对游戏人物的喜爱已经大于我了。如果是这样的话，
7: 过度沉迷，
3: 我觉得他就是有问题了。
8: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一直去分享给这个爱，没有给你分享，因为你的问题啊。就是你没有好好听听老公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呢他就没办法去，只能把时间多花在这个上面。
3: 那我说句实话，我也觉得是他的问题。如果你觉得我不好，你就跟我分开嘛，对不对？谁焦虑谁改变，你跟我分开就是了。因为我希望你能诚实的告诉我，比如说我觉得你已经没有办法提供给我的情绪价值了，甚至我已经喜欢这个 AI 角色大于了你，那我就会把这个 AI 角色当做一个真实的人物看待，因为我觉得你对他的感情是真实的了。
9: 那我就成全你吧。
3: 对，成全你，那你跟我好聚好散。
2: 好真实的还原了一段现实生活中情侣可以有的争吵啊。
7: 对，
2: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错的？那我觉得是你的错吧。你们俩要是在一起应该各有一个 AI。
1: 接下来我们这样，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呢？

0: 因为很多人提到了这个数字生活引发的感情事故嘛，我们是想让各位嘉宾来说一说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一些感情上的一些事故，然后我们就来吃吃瓜。但是你知道网络世界吃瓜需谨慎嘛，所以我们要有辨别的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让一只赖、阿雷、老王、卢可来讲故事，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讲的是假故事。我们每个人面前底下都有一张纸，对不对？一会儿呢，他们会先出标题，我们看完标题之后可以先投一次票，等他们讲完故事之后我们可以再投一次票，两轮都投对的嘉宾就获胜。来，我们先请各位亮一下自己的标题。一只赖和四个女生约好30岁结婚，结果他们全部要嫁给我，到底该选谁？
1: 哇，假的，
2: 人家已经瞎了吧。
0: 初恋穿成黑手党出街，竟被路人疯狂辱骂，我在旁边好尴尬。
3: 我现在也很尴尬。
1: 假的。
0: 第三位，老王，师生恋大翻车，我付出了真感情，却发现学生竟然已婚。
4: What？
0: 你是那个老师。来，卢可，女友总能第一时间发现我对别人的好感，然后把我甩了，怎么办？哎呀，你们觉得谁的是假的呢？你们觉得谁的是假的呢？
5: 我觉得四个全假，
1: 我看这几个都像假的。
0: 来，你们先写，先写。一只赖是1号，阿雷是2号，老王是3号，卢可是4号。
5: 我觉得一只赖是真的。
6: 哪一个吗？西西里刀 ，Indrangata。
7: 一只赖肯定是那种标题党，最后那四个女生都是网络的。
0: 我先选的是老王，我不根据标题来判断，我觉得老王是个老实人，所以节目组就会找个老实人来骗我们。
8: 他在说我好话还是坏话？
9: 好话，
10: 好话，
9: 好话。
11: 他说你好，他是说节目组坏。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故事了，好不好？
5: 我的故事是这样子的，我之前每次谈恋爱就是真的不太会谈恋爱，每次暧昧期就非常短，就是马上就进入那种柏拉图式的那种老夫老妻的感觉啊、然后每次分手的时候都会说，就是我们要不30岁我们互相单身的话啊，我们再谈恋爱吧，我们再结婚吧，那种感觉。然后每次说就有四个女生，现在就是马上我下个月30岁了嘛，
9: 都来了，
5: 这样
9: 真的找你了，他们都记得这句话。
5: 对，然后我就说不知道选谁那种感觉，
9: 因为他觉得30岁很遥远，而且
5: 对，
9: 而且他还觉得到了30岁他们应该都有彼此的对象了，结果他们都没有，
5: 都没有。
9: 我投了你，我投了你是假的哈，因为你这是真的，真的我都觉得我打你，希望你是假的。
0: 他们不知道你这些年经历了什么。来，阿雷。哎
12: 呦，我的故事真的好尴尬，就是和我初恋在一起的时候在意大利，然后是情人节的时候，就大家一起出来看电影，然后不知道人家哪儿找出来的衣服大概是这样穿，
5: 我看看，
12: 你就这个感觉
5: 很正常啊，
12: 一点也不正常。这件衣服可能是从他爷爷奶奶家里拿出来的，你
13: 说爷爷奶奶是不是有点太时尚
12: 了？尴尬，而且我们去看电影是在米兰的市中心，就是很多人在的地方，就会有很多那些意大利的混混过去，全部人都在骂他，那边跟他说：“哎，你穿的这么搞笑，你要去哪里啊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哦，好丢人，好丢人，就是身为时尚人士，自己的另一半穿这样的，我觉得好尴尬，好尴尬，
5: 就完全。
13: 那我想问一下，就刚刚穿搭哪个部分像黑手党呢？我想问一下吗？
12: 就是比如说这个帽子是意大利南方特别传统
13: 的，旅行家里的顶帽子给我拿过来。
14: 就是欺负我们南部。
13: 对，我就是这个打扮啊。
9: 可能在中国没啥，在意大利
12: 就穿一个衬衫。现在这个是 AI 生出来的那个照片，但是这个衬衫本来就是很花，然后上面有狮子什么的，就是那个东西就是。
5: 阿雷，你看过自己的衣服吗？也有数字啊什么的。
12: 我的衣服很漂亮，
8: 它有猫咪啊，不是
12: 时尚哥哥，所有人都懂，不好意思。
5: 对，住在静安寺的懂。
13: 有没有考虑到女朋友的时尚，自己没有弄懂这样？
12: 在意大利就可能黑手党什么的比较有名的，什么可能其他国家人看了都觉得啊，黑手党很酷很那个，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土的东西。对，
15: 来吧，老王。
8: 我这个故事我真的很奇怪，就是
15: 反正你这肯定是假的，
8: 大家听听看看这个算不算初恋啊。刚来中国的时候我20岁左右，在学校里面我当了一个实习生的一个阿姨。

0: 语老师。然后这个时候就认识了我的学生，他也是20岁左右，我们在一起互相学习，慢慢正儿八经就谈恋爱了，最后我把我工资拿出来就给他，他就说这个
1: 他交学费你给工资、
0: 没有，他就说这个我们拿出来吃好吃的，这个我们拿出来去什么什么地方去玩啊、这个我们去什么卖什么样的衣服，要么去都什么样的家，就特别的快乐，就感觉很温暖。过了大概5个月6个月左右，我们这个学校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哦，我们都是就是
2: underground
3: 地下恋情，
0: 学校里面就是正儿八经老师学生，我们周末的时候我们去外面就在一起玩啊，开心啊，毛线。然后最后有一天他的老乡就是来给我说，你是不是跟这个人有关系，我说没有啊，他说没事你就告诉我，我说是，但是不要告诉别人，他说哇，我们是一个村的，他有老公啊。我当时真的这种感觉，整个这个世界安静，
1: 停摆了，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也知道这个故事，还有这件事，我是正儿八经要跟他在一起，
3: 很认真的，
0: 很开心的，而且他的阿拉伯语就是真的，我们开始后面
1: 学的特别好，
3: 突飞猛进，
4: 我还是为了找你学语言的，
1: 应该是，因为周末本来没有课的，也在学语言。还有好吃好喝的，
0: 然后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分手了。
5: 谈了多久啊？
0: 6个月。
4: 他不仅拿回了他的学费，
1: 5个月学费没交，阿拉伯语已经到10级了。
0: 我真的哭的，3个月一直在哭。
1: 老王，你有去问过他吗？
0: 问了，他给我看朋友圈。
1: 哦，他是打针给你看，
4: 承认了，
6: 结婚了。那个女生承认了是吗？
0: 女生
4: 承认了，
1: 承认了。
6: 那他怎么跟你解释
1: 啊？他怎么跟你说呢？
0: 一直在哭，啥也不说。
7: 他哭干嘛？为什么他哭呢？
1: 因为停课了。
7: 对呀、
1: 啊。阿拉伯语。
4: 他有10级还没有考到。
1: 对，还差几节课没上，停课了。
0: 我觉得隔壁老王在中国真的很委屈。
2: 你之前那个故事里，你真就是隔壁老王。
0: 但是
2: 你是真老王，
0: 我是老王，
3: 我是隔壁老王，他是被动的，被隔壁老王。
2: 也不是每个隔壁老王都特主动、啊。
0: 我不是隔壁老王，我是小六。
6: 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真哈、啊，
1: 很真。这编
6: 来，这个感觉就是
1: 因为要编这么长，记都要记很久。
6: 对，来卢可，
8: 我的故事就是在高中，可能那个时候我可以承认，我那个时候比较渣。但是好像我有没有必要去出轨，因为我每次再看上了另外一个人就我会被甩了，就是好像我在谈女生 A、然后我就看到一个 B， 我被她吸引，在我还没有发生任何的关系的时候 A 就已经知道我对别人有好感了，然后就把我甩了。
9: 你看了 B 的时候你到底做了什么事，你是不是在看过来，你是不是
8: 我也不知道我有多明显，
1: 可能你很明显吧。
8: 有几次很明显，但有几次好像也没有。然后他们就心里有一些知道，
3: 你要相信女人的第六感。
1: 你怎么觉得你不明显？你看到 B 的时候，你是什么眼神、什么状态？
8: 但也不是在，也不是他们，
1: 也不是
8: 在一个空间之内。然后一个看到我看另一个人，不是这样子的，就是
9: 可能他们心里。你看了 B 之后，你去看 A， 你对 A 比较冷淡，然后他就明白了。
8: 对，可能是我的某一些行为，包括我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比较
10: 假的。你们这帮老外被他骗了，假的。
8: 对。
1: 这个挺
11: 正常啊，
9: 我觉得
1: 很
6: 这个感觉就是他会发生的事情。
3: 是啊，就是还蛮符合刻板印象。
6: 来吧，都说完了，大家再来猜一次。
1: 我觉得应该有一些真的部分，所以我投了阿雷是假的，不是他的初恋，是他自己。
11: 肯定不是。
1: 是他自己穿了那个衣服被人骂了。
5: 不是，阿雷演的太明显了。
9: 来吧，你们对我有什么误解偏见吗？
6: 2、1。请亮牌，看一
1: 下。改成阿雷了。
6: 现在阿雷有几票？投阿雷的。
10: 我觉得阿雷不可能就是这么
6: 一只烂呢。1、2、3、4。好，老王呢？
10: 我觉得老王是骗的。
6: 我觉得老王
5: 猜不能

0: 骗人的，
1: 就越真的东西，可能就
2: 那个细节太，
3: 老王这一段太丰富了。
1: 来，卢可呢？
4: 无人选卢可，
5: 我怎么突然被看成这么坏的？
0: 就太能想象他渣男，
5: 因为大家都觉得，大家都很相信我的转变，是吧？
1: 不是，大家就相信最起码你一定当过那样的人，
3: 你渣过，我觉得你渣的很有道理，你
0: 渣的好，
3: 有逻辑，
0: 渣的好。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请是正确答案的那位朋友举手，
0: 一起来，你看看，你看看。
6: 感觉，
1: 我觉得整体预判了我的预判，
6: 对吧？
1: 因为一直在那个太扯了，所以谁两轮都投了赖赖吗？
7: 我，
1: 你们两个人两轮都投了赖赖。
0: 果然，好朋友们，你们真是了解我。
1: 恭喜获胜的是 Dylan 和 Brian， 恭喜。
0: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
8: 不是完全是假的。
3: 哪里？
7: 一个字是，
3: 不是四个，
0: 是
3: 六个。
1: 是后面那句，结果他们全部要嫁给我是假的，
3: 他是那四分之一，
6: 你是那四分之一，
3: 你是四分之一，
8: 有跟我约的30岁的人，四个人，他们都没有跟我联系，
0: 太过分了。
1: 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是科技啊 AI 啊跟我们之间的感情的一个状况。其实科技有时候进步就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享受科技带来的一个便利，要承担科技进步带来的一些新的挑战，是不是？同时呢，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它有的时候会无形的提高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信任的成本，因为有人会为了追求数字技术带来的100%的信息透明，就会怀疑伴侣的忠诚程度。所以我们接下来要问问各位，在数字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对于伴侣，你们觉得到底多大程度的精神透明是健康的？
0: 100%，哇，精神上的透明度100%，完全 OK，
3: 身体上0。
0: OK， 非常的欢迎。但是比如说看一下微信啊，看一下手机消息，绝对不能看，这是绝对会伤害感情的。我觉得
1: 为什么？
3: 这也太
0: 非常会伤害感情，
1: 因为你已经透明了，
0: 精神的透明，不是信息的透明。比如说你女朋友看到我跟你一个头像非常漂亮很性感的美女聊天，跟她发照片，然后问她什么时候有空一起喝酒，她会怎么想？那其实是我兄弟在微信推销东西，然后每次都每个礼拜换一个性感的美女的头像。是的，有这种，对，不止一个。
3: 什么兄弟啊？
0: 给你介绍。
3: 我不要。
0: 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谁啊，什么美女啊？有这种，或者就你想一想，什么都没有，就是说我跟任何女孩子都没有聊天的，她可能会想，哎，这个有点可疑啊，她是不是删掉了或者藏起来了？所以她可能在自己大脑会编故事啊，然后一直发酵，然后后来就可能过两个礼拜，或者找我吵架，这个太可怕了啊！所以绝对不能看手机。
9: 那这个还算透明吗？这个
3: 完全不透明。
6: 你想看他的吗？
0: 我不想看，
9: 透明
0: 就是我不知道，可以当作没发生。一旦知道，可能会看到一些我根本不想知道的事情。
6: 那你精神的透明展现在什么地方呢？
0: 就是理解对方啊，为什么难过，什么思路啊，想法，这么一切都可以理解。
3: 你刚才那个手机什么好兄弟是美女头像，因为我有个女生朋友，她的老公就是有一些暧昧那种对象嘛，后来被发现了，他存的那个名字挖掘机小张，
9: 每天都在跟挖掘机小张
3: 聊天，真的，他就是备注这
1: 改名字是吧？
3: 改名字，感觉
1: 就像以前没有那个微信的时候，很多人把那个
3: 10086
1: 10086
6: 改成
1: 那个东西。来，一直来。
10: 其实我在我的电脑里面藏的东西太多太多，而且非常深，是因为我不想让给大家看的东西，就是首先把那个东西照片啊视频啊或者是什么就是文件直接 压缩，然后去放在别的地方，然后设个密码这种感觉。但是呢，如果说到这个精神透明度，恋爱当中的话，就是如果你给我三十，我也是三十，但是我希望是互相是扮演100%的一个状态。
3: 扮演
6: 扮演
10: 百分之百，我是透明，可是。

0: 感觉像是只有30%那种。然后就是如果我们相处当中就是能够就是把这个透明度拉高一点点，哪怕1%也好，2%也好，这就是一个恋爱的过程。
1: 对，
0: 我是这么觉得。
2: 慢慢往上拉，
0: 慢慢往上拉，
3: 说的好浪漫，喜欢。
4: 然后刚刚聊的就是对于伴侣的坦诚度啊，要问你吗？
5: 恋爱百分百，其实知道。
2: 没有，坦诚度就是看，还是看两个人相处的一个情况，
4: 也看对方的。
2: 对，要么我觉得最好就是还是各自在一起的时候有在一起的事儿，但是还是要保持自我。嗯，这个很重要，就是
6: 对自己的空间。
7: 一辈子很长的，你一来了什么都给也不行。
4: 这样吧，因为
2: 啥都说，是不是？
4: 对，
2: 因为基本上啥都说。
4: 因为你是那个在婚姻关系当中嘛，所以来问一下你的坦诚。
8: 必须100啊！我跟外人的情况其实比较特殊，相对来说，就我们节目里经常会聊到这一点，因为我
2: 们他们很特殊，130，
8: 不仅是在工作，还是在所有的生活上，我们的都高度重合。首先他是我经纪人，你想是不是100%？
9: 哎呦我的天！
8: 然后我的手，包括所有手机密码、社交账号密码，一切的这些，某种意义上来讲，他都会比我先看见。因为大部分时候我在前，然后我没有支付宝，我都是刷他的支付宝。
2: 那天我连麦也是他点的啊。
9: 那个号是什么？那个号是什么呢？
2: 他接的，接上。
8: 账号肯定是我的名字，但是肯定是工作室在运行。
4: 所以你是没有机会。
8: 我们叫做把人性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哦，没有，你不是问的坦诚度吗？你不是问坦诚度吗？这是客观上的讲解啊。
2: 没有，
8: 但是我必须得说，在精神层面上，100%是一个我们追求的方向，但肯定不是客观现实。我还无法做到我脑海中的所有的感觉、感受、观点和思路跟他做到100%全部都有这样的沟通，这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说，在你刚才他刚才说的，在客观上，如果从物质上来评判，所以账号啊、手机啊，在这些方面来讲，那肯定是100%。
9: 钱打到谁的账号？
8: 他的。
2: 就是对方，我是可以做到，我绝对不看他手机，什么都你愿意告诉你告诉我，只要那事儿别让我知道，都 OK， 真的，因为知道才麻烦，知道我就要去想。
3: 对啊，很多事情你不想知道，
2: 真的，
4: 这是我的标准。
2: 我也不查。
4: 如果你可以看我的手机，我就可以看你的手机。就如果你跟我撒谎，我就可以跟你撒谎，这就是我的标准。
8: 不要双标，
4: 对，
8: 就对等。
4: 他真的想隐藏什么东西，
9: 删得干干净净。
4: 如果有些数字证据的话，其实要么就删，要么就藏得很深，一个压缩包接着一个压缩包，一个密码接着一个密码。
9: 就是他的不忠不会是因为我查他手机或是查他什么东西就可以阻止他这些行为的，他要真的想干的话，什么办法都可以。
4: 就如果你觉得这是你的隐私，你愿意分享是你的事儿，但你不愿意分享，
9: 对，
4: 他还是你的隐私。所以其实各位觉得，你们觉得在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些就是保护隐私的一些新的规定呢？
3: 我对信息透明度非常悲观，我觉得我们会越来越走向一个玻璃人的一个形式。我觉得这个趋势已经是不可以挽回了。我们花什么钱，银行非常清晰，我们基本上现在已经没有现金了，有现金才有隐私，没有现金没有隐私了。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的钱往哪里去，已经非常非常透明的。所以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怎么利用这些信息，或者会不会利用这些信息资料？
10: 对，
3: 那大佐你也说了，就是我们不能相信成人能够控制自己，因为政府，德国政府也毕竟也是人组成的，所有的政府机构、警察，最终都是人。最终都是人看到你这些信息，所以怎么能够保护这些信息隐私？
8: 很有道理。
10: 我觉得法币说的这个点很有意思，但是我不是完全同意。为什么呢？我觉得确实现在科技的发展在减少我们的隐私，但已经有一些人在反对。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欧盟有 GDPR， 或者现在加州的那种保护隐私的规则比 GDPR 还要严格，就非常严格。
11: 加州。
10: 但是确实现在的趋势就是我们的隐私越来越少，因为到现在大家还是愿意放弃一部分隐私，为了享受这些新科技所带来的好处。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有底线，就是总会有一天，大家都会觉得我不愿意再放弃我的隐私，为了享受什么新的科技。然后这个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政治问题嘛？就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反转，然后后来就可能变成了，就想象一下，可能会变成美国大选的一个

0: 锁点，就是一个大选人可能会说，你给我投票，因为我要控制这些科技公司，我要保护你的隐私。然后很多人觉得，对，这些科技的公司有太多我的信息，我想要更多隐私，就给那个人投票。所以我觉得这不一定是明年的事情，但是想到十年、二十年之后，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反转。然后呢，到那个时候，我们的隐私比现在可能还要多，还要。
1: 你想的太美好，因为人的本质就是什么东西便利就会引用它。比如说现金，我们为什么不现在不用现金了？都是用信用卡，在美国，对吧？
0: 但是有底线，大家有底线，但确实有不确定性，就谁知道嘛？但是
2: 那就你来竞选好了呀 ，Dylan。我觉得你非常适合用这个竞选宣言走向美国总下一任总统的竞选台。泽连斯基，
1: 泽连斯基
2: 可以当总统，特朗普也可以当总统，你为什么不可以？
0: 我跟中国的关系太近了。
3: 我觉得如果他用这种保护隐私的方式来争取选票的话，可能各大科技公司不会让选民们在平台上看见他的名字，
4: 算法就把它算下去了。
2: 新兴的新技术资本可能会很反对你，但是他们背后对面也还有那些老钱们，所以这得看怎么博弈。
3: 或者是，
2: 但是我看好你，
3: 或者再出一个新的科技公司，专门跟老的科技公司斗
2: 来 PK，
3: 那其实就变成另外一种博弈。
2: 因为还有石油、军火、房地产，这
3: 时代的进步其实会让我们生活变得很好，物质生活更加丰富，精神生活更加的满足。但是谈到亲密关系这种话题的时候，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时代怎么进步，亲密关系该有的问题，它还是一定会在的。所以很多人认为，就网络推送的内容呢，现在给你们的诱惑太大了，人是经不起诱惑的，我们也很难一直保持所谓的理性。
5: 对，
3: 所以当现实生活当中的亲密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转头在网络上。刚刚大家讲到了基于一些抚慰啊，所以数字时代发生这种感情事故，会造成亲密关系的破裂。网络跟算法，很多人觉得也是有责任的。所以我想问问各位，你们觉得网络算法的推送应该担责吗？
6: 我先给你们讲一个我觉得比较发生在我身上一个比较好玩的故事。
0: 说短一点，
6: 不仅会诱惑你，还会暴露你，而且在这种生气当中，可能你就要让他担责。有一段时间我在玩 Instagram， 然后有一个账号关注我了，就是他说可能认识你，就是他会有一些这样的推荐，
0: 是 like suggestion，
6: 对 suggestion， 可能就是你的朋友或者什么的。看那个照片很眼熟，然后我感觉我见过那张照片那个头像，然后我一点开，然后看打开那个照片，是我前任拍过的一个照片，在长城，然后是他的背后，他的背面。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分手了，分手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互相那个时候屏蔽，所以看不到互相的照片和那些信息。但是他用这个小号关注了我，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很爽的。虽然我们就分手一段时间，但是他用小号关注我，
2: 爽的是他还在乎我，
6: 他还在乎我，他想看我的。
7: 可是他也有可能是想关注一下你过得是不是比他差一些，就是。
6: 没有，肯定没有。
2: 爽的时候就往好的地方爽。
7: 喜欢这种性格。
8: 说实话，作为一个博主的粉丝，其实我觉得能够在这种 APP 上，或者从通过社交媒体去见到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人，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对你来说是，
8: 我觉得是，
0: 真的看起来很开心。
8: 对呀、啊，就是你想想，比如说你关注了很久的这个博主，然后有一天他跟你说，哎，我们可以约出来，我们可以见面，我觉得真的很幸福。就是我觉得，恋爱真的是不是一个需要过度依赖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感情、爱情，它不是一个必需品，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对你，还是你怎么样对你自己。如果我真的爱一个人，我就会放他走。这个就是意大利有这么一个说法，让他去追求他自己真正想要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比较纯爱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不应该担责，反而应该颁奖，月老在世奖。
3: 漂亮，你觉得挺好的哈。
8: 对，
9: 我有点不太明白。
3: 你咋又不明白了？
9: 到底我们聊的是爱情，还是那个平台有担责的事情？
3: 我们聊的是，如果你有一个老婆，然后你天天刷手机，因为你喜欢看你喜欢看的，所以平台就给你推你喜欢看的，结果就影响到你跟你老婆的感情了。

0: 你觉得这个平台有没有问题？
1: 有问题，
2: 有问题，
1: 非常有问题，一定要去法院把我起诉一下才可以。
3: 把你起诉啊？
1: 把我的问题甩到给品牌，这个是一个大锅了。
3: 告他是吗？
1: 这个行为不是渣男行为，是一个贵的
3: 渣鬼行为
1: 啊！渣鬼行为，
4: 渣鬼是什么？
1: 渣鬼行为。
4: 有没有人用中文翻译一下？
0: 等一下，我理清一下啊！等一下，我捋一下啊，捋一下，帮大家捋一下。老王，你也捋一下啊！你是觉得平台有问题，还是你有问题？
1: 我觉得我有问题。
0: 平台呢？
1: 跟平台有什么魔性关系？哦，
0: 懂了懂了。你重说一遍。
1: 我天天刷刷刷，然后呢看看美女啊，这个那个，然后最后被老婆发现，然后最后就打起来吵架了，
3: 对，
1: 然后说跟我没关系，就是这个平台给我刷的，然后最后我就把责任推给这个平台，是不是？
0: 是，
1: 完了个去，
2: 完了个去。
1: 你看，赶紧去法院把我起诉一下，因为这个行为是一种
0: 甩锅行为。
1: 甩锅行为，一个超越了渣男行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假鬼，绝对是一个假鬼，
3: 已经不是人了，是鬼。
1: 对，哪有这样的真的乱七八糟的？
4: 对，你说的好对。妈
5: 呀，我是假鬼耶！
1: 没关系，跟
0: 你
1: 说，
0: 就如果你不想看。你就可以点一个不喜欢。
1: 对呀，还可以刷走啊。是你一直停留，一直
5: 甚至你可以把那个 APP 给删掉，
0: 或者你干脆别刷。
5: 是的，
3: 别刷。哎，对，
5: 多看看非正式会谈就完事了嘛。
0: 都来看你。哎
5: 呀，我也没有发言权。你们在那儿今天晚上玩得开心呢。
3: 我觉得这个就跟你去读一本书是一样的，因为书呢它不分好坏，看你是怎么去利用它，都是工具而已。你就像中国有一本教你怎么去给别人下套画道的一本书，
5: 什么书？
3: 千门八将。
6: 我的妈，我都没听说过。
3: 它里面有72个地局和36个天局，然后它是通过了解其他人性让他去犯错的。那你可以说这本书它功利性很强，但是你不能说这不是一本好书。它是一本好书，因为你可以了解到更多知识。你换一个角度想，我可能读这本书不是为了给别人下套，而是防止别人给我下套。所以说，不要把任何事情想得那么坏，不要脱离本质。你最后觉得是算法的问题，那你其实这就是一种甩锅行为。
5: 大家知道Sasha来中国干嘛的吗？
0: 给你下套的。
5: 是的。
3: 对，那可以。
7: 千门八将全用在你身上，
3: 二桃杀三下。
0: 好，来再来看一下钟一伦。
8: 我觉得如果你在平台上看一些你不应该看的东西，其实你也不能关那个算法当一个借口。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退一步看，就是说这个算法能不能承担责任，应不应该去用什么政策去控制它。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我们社会现在的规则和法律出发，然后就很简单的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现在的法律可以说有两种，第一个是阻止你伤害别人，
9: 对，
8: 但也有阻止我们伤害我们自己。就比如说很多国家不穿那个安全带是违法的，对吧？这个其实跟别人无关，我不穿安全带就不会伤害到别人，我就伤害到我自己。但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法律，而且他们可能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没有那么的明显，没有那么的大，但他们可以对我们的心理的健康的这个伤害可以是很大的。
1: 我发现大家可以慢慢去讨论这个问题，没必要激动，我刚才太激动了，气的我都。
4: 我觉得你说得很好啊，我觉得你说得很好的。
8: 然后我就是觉得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寻找这个自由和保护之间的平等，然后有一些东西是伤害到我们自己，但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自由比较重要。比如说大部分的国家抽烟虽然说就对自己很多的伤害是合法的，
0: 听到了吗？作为代表，
8: 对，可卡因在大部分的国家是违法，所以我们就是看了这些细节，哎，这些东西如果我们限制他的自由有什么样的伤害，如果我们不去限制他的自由没有保护，这个会有什么样的伤害。但我觉得这个算法能产生的伤害越来越明显，然后我觉得现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治家和社会都在面对这个问题，这个东西到底应不应该控制它 他在自由方面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但不控制他也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然后怎么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
4: 那你是觉得就是说其实还是会比较怪算法是吗？就是对算法
8: 两种，嗯，就是如果你现在在用算法看一些你不应该看的东西，你也不能跟你女朋友说，哎，是算法的错，就是你看我没有办法，其实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自控力。但是从一个整体的社会的一个规则来讲，我们可能可以说其实这些算法对我们有伤害，所以我们应该作为一个社会去控制它，因为就是整体的伤害就是它的错。
4: 就是你觉得整体算法还是有责任的，多多少少是有责任的。
8: 对，
4: 因为我作为一个自媒体工作者，其实我们现在各个网络上它的一个对你发出来的言论啊，包括它的平台的一个审核标准，它是非常的严格的。
2: 是是
4: 是的，所以基本上的话不太会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说不合法的内容的一个出现。
8: 我觉得合不合法不是最终的问题，就是其实也可以有那种非常傻的那种幽默视频，也可以产生伤害，因为这个东西上瘾，你不能就是这个伤害不一定是那么明显。嗯，现在年轻人刷刷刷浪费很多时间，他们错过了什么样的其他的学习的机会，或者其他的欣赏这个世界美好的机会，这个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伤害。
4: 你觉得 APP 会令人上瘾，然后这种上瘾的话它是一种对人是一种伤害，
8: 这个是一部分啊，
4: 我也是蛮赞成这种观点的。
8: 谢谢。
4: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会推荐一些比较令人上瘾的东西，可能会影响人的一个神智，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当中接受了什么问题的话，你也不应该怪算法，因为
8: 就是你不要用算法当借口。
2: 周一伦，你放过他吧，大哥。你真闲着呢，真
8: 的。不说。
4: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信息茧房是什么呢？是搜集了你对很多事的兴趣，很多事的观念，也就是说他推给你的东西，你一开始他就是比较感兴趣的内容。对，就为什么它叫信息茧房，因为它是由于你吐的丝所织成的，所以如果说你喜欢的东西就不好，才会造成这个茧房不好。所以你如果自己犯了错，他不能怪这个算法，这是我这边的一个概念。
6: 来吧，总结一下，
8: 我有东西要说的，我不说。
6: 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群主义者，责任在自己，责任在公共。
7: 总结之王。总结之王
6: 应该开杠。
0: 来，卢克，
9: 我其实也是算是接迪伦的话，可能就是比他极端一点，因为我特别怕算法，就是我觉得这方面人是有错的，但是算法也是有错的，而且他要承担的责任
1: 要更大。我觉得我的算法很对的，
9: 因为跟刚才罗世杰说的差不多，就是人能够自律，能够控制自己看什么内容。有的人可以，但是有的人也不行，特别是年轻人小孩子，他们在发展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好坏或者刷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就很危险。所以我觉得这些算法 APP 里面后面有人有社会，我们需要去控制的。然后我想给大家推一个，最近有一个英语的电视剧火了，叫 Adolescence，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非常火。然后
1: 混沌少年时，
9: 对对对，他是一个小男孩杀了一个他的女性朋友，然后他的理由，后面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一直被推了一些不尊重女性的内容，然后就心理状态非常非常不好，就产生了对女性非常大的一种委屈，就觉得他自己陪不上女生啊，然后不尊重女生。我看着，我觉得应该是整个社会去承担这个责任，去控制这些 APP， 控制这些算法，因为人的本性，特别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可能就是没办法自己控制，没办法能够自律。就是有一句话嘛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就是需要整个社会来养一个孩子，培养一个孩子。然后我也觉得这个非常对的，看了就特别怕，因为想生孩子，但是觉得这种事情以后怎么办？
1: 别怕，
4: 这个东西就是，就总结一下的话，就是成年人，如果说你因为算法犯了错，你怪自己，你不要怪算法。
9: 那未成年人，
4: 但是如果是未成年人的话，需要成年人去监管。需要去成年人去监管。如果成年人没有给未成年人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而让他们创造的网络环境污染到了未成年人，那也是成年人的过错。所以说什么事都是成年人的错，成年人管好自己，管好网络，管好所有人。
2: 三幺三幺多不容易啊。三幺三幺多
6: 都不容易，
2: 三幺三幺多不容易。你就很简单，你们说了那么多干嘛呢？我每一次我们要下载一个 APP， 它在上面会第一个问题会提问， 我会跟踪你，你 OK 吗？同意不同意？99%的人都会说同意，我们会下载那个 APP。你下网了，还在玩，还天天花很长的时间，然后出了事儿，你要去责怪人家。不要埋怨别人，不要埋怨历史，不要埋怨政府和 APP， 去埋怨你自己。每一次我在指对对方的时候，我说：“哎，你的错，你的错，你的错。”两个手指在指对方，但三个手指在指我自己。你看。
7: 感觉换人了一样，
2: 三秒，
7: 我怎么感觉你的话里有话呀？
3: 显然你个人完全没有做到。
2: 我最近跟陈明老师在学武汉话。
6: 我以为你在跟我学逻辑，你结果在跟我学武汉话。
2: 逻辑学不来，但武汉话三秒。
10: 我觉得我们这里想的很复杂，有什么算法什么的 AI 推送，然后造成一些诱惑。但其实背叛一个人也不需要什么很复杂的一些工具。但是如果真的要说那种就是视频那种刷视频的这种平台，基本上也有那种个性化的功能，有那种开关可以开这种纯净模式，等于是说给你的限制就是感情加一个安全锁一样的，然后就不给你推送什么帅哥美女啊。但其实我觉得就算有这个功能，我觉得一般人不会用的，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
4: 万事由人心。
0: 陈老师啊，
2: 短一点，
0: 陈老师，短一点吧，陈老师，
2: 求你了，
6: 一分半钟，就巨短。我确实没想到可以聊到大家聊这么深。然后我看到，基本上一半左右的人是非常典型的技术中立论，技术无分善恶，技术就是技术，人应该有足够的理性和自律，来履行对自己全部的责任。所以刚才 BB 大王一直反复在强调一句话：成年人，你是成年人，成年人应该管好自己，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成年人总是管不好自己，这才是现实的生活图景。
9: 本性，
6: 几个人能管好自己？真的能时时刻刻做到足够的理性自律，然后拥有那个绝对的自由吗？太理想，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群主义，或者说这样的保守主义，呼吁要对算法本身。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我觉得杨迪慧根，他把算法换了一个词，你就知道他本身是不是一个足够中立的技术。算法，我们用算法来称呼它的时候，看起来就是技术。如果用资本呢？
7: 资本家，
6: 资本跟算法之间的关系呢？
7: 是。
6: 他只要把这个词稍微做一个文本上的同意替换，你就知道他真的中立，他没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没有自己的意图动机，我们很难有这样的替换。所以把资本替换成算法，也是这个时代的另一个文字游戏，这也是一层。还有最后一层，爱这件事情，它的本质就是神秘，透明化就是爱的消散。你要知道，任何的时候彻底的清晰透明完全的数据化，都意味着断裂，意味着僵化，意味着阉割。所有的这些过程本质上都是爱的阉割和消散，因为你在与它的神秘，与在它的复杂，与在它的流动，与在它的那种可生发性做抗争。你想要固化它，固定它，确认它，明确它，掌控它。人就我刚才说，人家长大的原因就在这里，不仅是对爱，对于艺术，对于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我们该怎么去放下那种自我的偏执？因为那个背后是什么？那个背后是巨大的不安，那个背后是深刻的自卑，那个背后是弥散的自恋。一定要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成为世界的全部，成为唯一的大主体，然后把所有的其他主体都纳入到自己主体的边界之中。所以这种前提，就杀死了爱情。是很忧伤，所以你刚才说控制、迷狂、AI， 还有那种所有的信息，你看起来很纷繁复杂，但它归统到一个，我们的恐惧，和我们在这种恐惧催生出的防御机制，和在这个上面走的弯路、摔的跤、受的苦、流的泪，是全部统合在一起。最后，我想说一件事，我想说一个技术前沿，就如果有一天我们所有的意识都全部被数据化了呢？脑机接口，我的意思是我插一个接口。在你脑海中，我们俩的主观就重叠了。你所有的感受，你所有接受的讯息，全部在我的大脑皮层中完全的统一了。No， 你想想，技术上来讲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难，因为一切的大脑活动都是脑电波。因为我们说了，数据可以导向意识，那以意识导向数据就是双向通路嘛。这一天如果做到了，我们再想想隐私是什么。还有隐私吗？
7: 没了，
6: 不是看你手机哦，朋友，咔往你脑袋上一插就结束了。
7: 对，
6: 那才叫透明的时代。那是迪伦刚才说，你站起来竞选宣言，要反击那些科技公司都已经永远不可逆的人类旅程。因为真正的透明是意识的透明。这一天如果到来了呢？如果到来了。 还有爱吗？
4: 不想看。
6: 我不知道了，
8: 我也不知道。
6: 但是从意识上真正的彻底的抽离了神秘，这也是我其实内心有很多的困惑。我也在看技术要走到哪一天，如何倒逼伦理的快速进化，否则一定会有巨大的伤害。
11: 这个媒体的博士不是白写的，
6: 必然不能是白写的。来自斯坦福的朋友，
11: 还没到呢，还在搬家呢。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聊到这边也差不多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各位，同时呢也要感谢鱼大王，谢谢。好了，再次感谢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独家冠名播出。
1: 兄弟，电视节目，哎，
2: 大起来！
3: 闪尿闪尿，
1: 你要不要看啊？
4: 闪尿闪尿，你搞不听他的。
1: 德国人不怎么喜欢 AA 制，我们每个人付自己的。
5: 哇，你们真抠啊！
6: 我觉得我跟你一起吃饭，各付各的挺好的。
7: 再建议姐妹们。可一群特殊类的男模约会，
8: 男模，
7: 他们就会喝得烂醉，
8: 呕吐的时候还是模特，
6: bug 吐，
1: 对，
6: 巴沙吐，
1: 西方国家的语言，好比英语，当下一棵树，
7: 所以我们可以无限的拼。名词
3: 中文就很谦虚的一个表达，夸你的中文很好，就说哎没有没有，但是用西班牙语去这么说 ，no 那个，
1: 他们会觉得你很装。
5: 英文我们没有 one month two month three month， 有 January February March，
6: 没有逻辑，多好呀、啊！要不是五月天，我都不知道五月是 May。
9: 学习中文之后，在荷兰语里面多了一个。
6: 在英文当中 ，yeah， 嗯哼，嗯哼 ，yeah，
8: hi， 那到底是 yes 还是 no？ 那到底是不是 yes 呢？他说，hi， 这就是发币。
1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1: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生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2: 这是老大。
1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2: 这是老二。
1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2: 这是老三。
15: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2: 在时代的洪流中，
1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生。

0: 分手。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黄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黄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璜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璜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润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璜与璧、琮、珪、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璜、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组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组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组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黄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国国国君国际。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际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际佩戴着组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声叮咛，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璜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文玉永恒。 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皇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月的和谐，珠黄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

0: 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2: 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
14: 回去。行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纵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一次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会晤，中美共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现在两国元首已经提出来这新的定位，这就应该成为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1: 再次对加沙地带发动突袭，持续打击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扬言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色列究竟为什么要不断搅动地区局势？
3: 以色列不甘心在他认为的远远没有达到战争目标的情况下就此罢手，半途而废。
1: 从内阁大臣辞职逼宫，到其他政党步步紧逼，深陷下课危机的英国首相斯塔默究竟还能撑多久？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并就此达成一系列共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
1: 王毅介绍说，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中方认为，这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这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这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这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

0: 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王毅介绍说，此次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王毅表示，这次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的立场很明确，第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第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中方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第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我们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王毅表示，两国元首深入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包括继续落实前期磋商达成的所有共识，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双方工作团队仍在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将尽快锁定成果，共同抓好落实。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肩负着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的历史重任。面对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两国元首立足时代潮流，把握共同利益，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向两国和世界传递积极信号。
0: 5月14号上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成为举世瞩目的大国会谈厅。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谈时间超过2小时15分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丰富内涵，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2: 首先一点呢，就是要稳定，要稳住中美关系。第二呢，这个稳定是要有战略性的。去年中美釜山元首会晤以后，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稳定期，但这个稳定我把它称作叫战术稳定。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之前双方打贸易战，最后美国打累了也没占到便宜，然后就说好吧，我们歇一下，暂停一年。这次强调的让稳定可持续，延长中美关系的稳定期，还有一个建设性的。那么意思就是，中美是要为双边关系，甚至为整个世界的繁荣与稳定做大事、做好事，要加强合作。
0: 从正式的新闻稿到具体的行程安排，人们在细节中观察此轮中美互动所释放的合作信号。在这次中美元首会谈中出现了不寻常的一幕，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余名美方企业家走进会谈厅，特朗普总统逐一向习近平主席介绍。这一幕有力印证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3: 这一次的代表团的构成还是非常豪华的，反映出的是美方当然看重中方的市场，也希望寻找合作的机遇，认为未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所以再次反映出的是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那么对于未来经贸合作方面，双方应该进一步的推动问题的解决，达成共识，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困难和障碍。
0: 2017年，特朗普总统访华的首场活动就来到北京故宫，两国元首夫妇品香茗、赏文物、听京剧，感受中国悠久历史，体会中国文化底蕴。这一次，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结束会谈后，来到与故宫同龄的天坛参观。特朗普总统赞叹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他说，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

0: 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
1: 我觉得这次安排天坛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因为你看后来发表的这个消息来看，习主席给特朗普总统详细介绍了跟天坛有关的情况，从建筑到文化，从历史到现实，从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根本宗旨，从中国文化的宇宙观、世界观到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应该说都涉及到了。我相信这会给我们的客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也希望大家都能从这当中得到启示，吸取历史的经验，我们继续往前走得更好。
0: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细数历次中美元首互动，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到台湾问题。此次会晤，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2: 中美新的这样一个关系定位能不能真正的落到实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问题怎么得到处理。应该讲，长期以来这个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一个严重分歧的问题，这是涉及到我们的核心利益，是不容让步的。那美方呢，过去在台湾问题上它有地缘政治的考虑，有国内政治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直接的和坚定地向美方强调，要实现这样一个愿景，必须处理好台湾问题。具体的来讲，美国在对台军售方面，就是要改变它的政策，停止对台军售，要鲜明地表明反对台独的立场，这才有利于台海的和平和整个中美关系的稳定。
0: 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一次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会晤，国际社会高度评价此次会晤，认为会晤将成为中美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起点，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在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的同时，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要有这个定力，认准了我们的目标，现在两国元首已经提出来这新的定位，这应该成为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认准了这个目标，坚持不懈地往那前面走，尽管路上还会有各种障碍，有各种困难，但只要我们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积跬步以至千里，我相信我们能走到的。
3: 中美人民之间多往来、多交流，是两国元首的共识，也是两国人民的愿望。1979年，中美建交伊始，湖北就与美国俄亥俄州缔结为中美第一对友好省州。47年过去了，中美之间现在已经结下50对友好省州和超过200对友好城市。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江健，来听他讲述湖北和美国之间那些民间交往的故事。
4: 今天我们不谈宏大的叙事，不聊声音的数据，只讲一段藏在时光褶皱里、流淌在岁月烟火中，湖北与美国跨越万里太平洋的往事。很多人或许不知道，中美地方友好的序章是在湖北写下的。1979年，中美建交伊始，湖北与美国的俄亥俄州缔结为中美第一对友好省州。就是这份缘起，诞生了四个第一：中国在美国举办的第一场出口商品展，中美第一个省州合资企业，第一份省州科技合作协议，还有第一对深度联动的友城合作样板。这四个第一不是冰冷的标签，而是两国地方交往最鲜活的开篇。当年武汉引进程控交换机，让固定电话走进千家万户，打通百姓之间的沟通壁垒，而牵线搭桥的正是这份跨越山海的友谊。如果说友城合作是深厚的底色，那藏在武汉人童年里的便是一段温柔的动物外交。武汉动物园与美国克利夫兰动物园结好后，两只黑猩猩悄然成为友谊的使者。 人们给他们取名叫武克美兰。武是武汉的烟火，美是美国的热诚，克是克利夫兰的心意。他们在动物园里嬉戏成长，陪伴了一代武汉人的童年，也让遥远的国家友谊变成了老百姓心头可触可感的温暖。最让人热泪盈眶的是烽火岁月里用生命铸就的生死之交。二战期间，美国飞虎队员本尼达驾驶战机在湖北建立上空与日军激战，不幸被击中，战机坠入湖中。危急时刻，是湖北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纵身跳入湖中救起他，一路辗转掩护，穿越战火，将他安全送到新四军驻地。60天后，本尼达平安归队，而这份温情他用一生来铭记。本尼达曾说，我来中国时是战士，回到中国时是感恩者。此后数十年，他不顾路途遥远，数次重返湖北。86岁高龄，带着9个心脏支架，依然执意踏上这片救了他性命的土地，只为再看一眼当年的救命恩人。临终前，他留下遗愿，将一部分骨灰安葬在湖北红安。他说，我的生命是中国人民给的。一句话是跨越半生的恩情，是刻在骨子里的眷恋。同样打动世界的还有一段与湖北息息相关的古岭情缘。美国教授加德纳一生眷恋福州古岭，临终前仍然在呢喃着古岭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地名。这份未尽的乡愁成了他一生的遗憾。而正是武汉的留美学者刘忠汉偶然得知此事后，多方寻访，反复求证，终于帮助加德纳夫人破译了这个地名，圆了老人的百年乡愁。习近平主席多次讲述这个故事，他说，中美人民的友谊就像古岭的柳杉一样生生不息，而湖北正是这份生生不息的友谊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岁月流转，情谊延续，今天这样的温暖故事依然在湖北大地不断的上演。在十堰的武当山，美国人杰克扎根湖北12年，拜师习武，研习太极，他在这里安家立业，娶妻生子。他说，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治愈了他，是湖北人的热忱包容温暖了他。如今的他化身武当文化的国际使者，用最真实的生活，最赤诚的热爱，向世界讲述湖北故事，传递中国温度。国与国相交，在与民心相通，心与心相连，方能跨越山海。这些藏在湖北的跨洋温情，厚重有温度，温柔有力量，值得被更多人看见铭记。因为这份跨越山海的民心之交，正是中美友好的根基。
3: 当地时间5月15号，也就是巴勒斯坦灾难日当天，以色列再次对加沙地带发动突袭，造成数十人伤亡。不仅如此，以军近期还在持续打击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并扬言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那么，以色列究竟为什么要四面出击，不断搅动地区局势呢？
0: 当地时间5月15号晚，以军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空袭行动炸死了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值得注意的是，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近百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此后，巴勒斯坦将5月15号定为灾难日。就在以色列再次空袭加沙地带的前一天，以色列极右翼人士在耶路撒冷老城举行了耶路撒冷日游行。以色列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当天在以警方护卫下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区域，并展示以色列国旗。耶路撒冷日是为纪念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夺得耶路撒冷全城控制权。阿克萨清真寺大院所在区域则同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圣地，长期以来是巴以冲突的焦点。
3: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李少先。李先生，以色列极右翼在耶路撒冷日当天举行游行，第二天以军又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空袭加沙，并炸死一名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以色列的种种举动，您觉得释放出怎样的信号？那这是不是预示着以军还将针对哈马斯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呢？
5: 耶路撒冷日呢，是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占领东耶路撒冷后，以犹太历设立的国家纪念日，也是全国性的假日，在每年的5月中旬。今年呢，具体日期为5月14日，日落之后，即15日当天。而灾难日呢，是巴勒斯坦民族纪念日，为每年固定的5月15日。今年的耶路撒冷日和灾难日呢，恰恰是一天，就5月15日。而每年的耶路撒冷日，以色列都会有极端的势力、极端的分子，在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敏感区域，特别是阿克萨清真寺区域，组织示威游行。而灾难日呢，巴勒斯坦人也会游行示威，以示纪念。因此，每年的这两天，就是耶路撒冷日和灾难日呢，都是巴以爆发冲突的敏感时间点。而今年我们看到，除了示威游行之外呢，以色列还在灾难日当天对加沙城进行了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这凸显了当前已经持续了2年多的加沙冲突不仅没有平息，而且随时可能再起波澜。
0: 当地时间5月15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皮戈特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同意将美国总统特朗普于4月16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45天。皮戈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富有成效，两国军方代表将于5月29号举行会谈，政府代表则将于6月2号到3号再次举行会谈。以色列政府官员5月14号曾表示，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该以方官员说，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有外媒报道称，这轮谈判是3月2号以色列和黎巴嫩爆发冲突以来双方举行的第3次会谈。尽管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3月2号以来，冲突已在黎巴嫩造成至少2896人死亡。就在这轮谈判启动当天，以军还曾发布声明称，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
3: 李先生，在美方斡旋下，以色列与黎巴嫩此前已经达成了临时停火，但为什么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却一直在持续？
5: 4月16日，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经危及到美国与伊朗的停火，所以在美国的斡旋下呢，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了临时停火10天的协议，在此之后又将停火延续至5月20日。在5月14日、15日，美国、以色列、黎巴嫩三方在华盛顿举行面对面会谈，再将停火延期45天。但是虽然有停火协议，并且这个停火协议一再延期，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始终没有停息下来。这主要的原因啊，一个是以色列并不认同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坚持以色列在黎巴嫩行动自由。第二个呢，是黎巴嫩真主党并不认同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的谈判，而在以色列军队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领土这样的背景下呢，而黎巴嫩政府也无力约束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就出现了目前这样，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有停火协议，而且 已经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但同时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冲突从来也没有间断啊，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
0: 当地时间5月15号，以色列方面还再次就伊朗局势做出强硬表态。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我们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我们将了解更多情况。
1: 李先生，一段时间以来，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伊朗、叙利亚等多个方向上四线出击，军事行动呢几乎是一直没有中断。那以色列为什么要不断地搅动地区局势？
2: 我们看到啊，虽然4月7日美国和伊朗达成了停火，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在黎巴嫩南部、在叙利亚等方向仍然不断地进行军事行动。那么主要的原因啊有三个。第一个呢，是以色列并不认同美以与伊朗战争已经结束，以色列公开声称随时准备再次攻击伊朗。那么第二个呢，是以色列不甘心在他认为的远远没有达到战争目标的情况下就此罢手，半途而废。因此呢，以色列仍然在刺激推动美国再次与伊朗开战。那么第三呢，是以色列方面试图巩固自从2023年10月7日所谓的阿克萨洪水以来所取得的战果，也就是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赶尽杀绝，实际上控制黎巴嫩南部以及巩固在叙利亚南部构建的事实上的安全区。可以说以色列这一系列的举动啊，事实上将使中东地区陷入长期的不安宁的状态。
1: 近段时间，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了下课危机，不仅有内阁大臣辞职逼宫，多名潜在挑战者也在加速布局。为了缓和工党内部对他的不满情绪，稳住执政根基，斯塔默宣布了一项激进改革议程，并且试图组建一支由忠诚的官员和工党议员组成的阵营。那么斯塔默能够保住首相之位吗？英国政坛又是否会再次陷入混乱呢？
0: 当地时间5月14号，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辞去内阁职务，他也成为了上周英国地方选举结果公布后斯塔默政府首位辞职的内阁大臣。斯特里廷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致斯塔默的长篇辞职信，表示他已经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并认为继续留在政府中将是有失荣誉且违背原则的做法。斯特里廷还表示，现在已经很明显，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进入下一届英国议会大选。有英国媒体当天在报道标题中借用特里斯廷的姓氏形容他是街头斗士，称他将打响执政党工党党首选举的第一枪。
3: 英国政治内部呢，一般来说整个内阁呢是需要对外保持一致的，但是斯特里廷辞职的时候却打破了这个政治惯例啊，这严重削弱了首相的政治权威。占党首至少需要20%的工党的下院议席，但是现在的挑战者却不仅仅是斯特里廷一个人，这股力量分散在不同的这个候选人的身上啊，没有统一，所以呢，现在斯塔默靠制度的保障还可以依然坐在这个首相或者是党首的位置上。
0: 除了来自工党内部的压力，斯塔默还面临着来自其他政党领导人的挑战，其中就包括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他被认为有可能成为下届英国首相。2016年，当时担任英国独立党的党首的法拉奇，以英国已经达到脱欧目的为由宣布辞职。2019年，法拉奇创立了脱欧党，并于2021年将脱欧党更名为改革党。在这次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改革党取得空前突破，拿下约5000个地方议席中的1400多个。
3: 改革党它现在能够异军突起，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移民是这次选举的一个核心议题，而法拉奇呢就宣布，他如果执政的话，将在5年内遣返60万非法移民。是过去的7年时间里面，无论是现在执政的工党，还是过去执政的保守党，在政策上呢都没有鲜明的进步。英国的经济、民生焦虑啊，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这让原来很多支持工党的选民深感失望，所以呢，转而

0: 将选票呢投给改革党。
1: 面对下课危机，英国首相斯塔莫显然不会坐以待毙。当地时间5月11号，英国首相斯塔莫痛批改革党党首法拉奇让英国误入歧途。他表示，脱欧让我们变得更贫穷，也让我们变得更脆弱。如果由改革党执政，英国将会走上一条黑暗的道路。5月12号，斯塔莫又在内阁会议上表示，这个国家期待我们继续执政，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也是内阁必须做的。当地时间5月13号，斯塔莫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当晚，斯塔莫又接连举行2场会议，一场与国务大臣举行，另一场则是与级别较低的官员举行。英国媒体报道称，斯塔莫正试图组建一支由忠诚的官员和工党议员组成的阵营，来捍卫自己的首相之位。
0: 其实这个激进改革议程现在落实起来还是相当的难的啊，在支持斯塔莫的阵营里面啊，包括副首相拉米，还有财政大臣里夫斯等等150位议员都要公开的保帅啊，但是他们保帅的理由呢是这个此时如果换帅的话会引发混乱，对工党不利，但是并没有表示说要认可斯塔莫的个人能力，包括不少的英国的民众都认为不要在7年之内再有第5位被赶下台的英国首相，那对于稳定的渴望，目前呢是斯塔莫手里面最大的底牌。

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阿宝，去叫亲家来一下。
1: 老爷。
0: 啊，好好。
2: 哎呀，亲家，有什么事这么急啊？
0: 我正找您呢，来来来，坐。
2: 哦，好，
0: 啊，请。
2: 好。
0: 啊，请。亲家，这是一份绝密的情报，您得跑一趟苍南了。
2: 去苍南？
0: 对，鬼子可能有一次重大的行动，如果他们得逞的话，那关鹏、紫云还有那边的新四军就危险了。
2: 有这么严重吗？
0: 是是是，我来不及跟您细说了，您准备一下，连夜启程。我最近被鬼子看得太紧，不方便，您替我跑一趟，他们不会注意您的。
2: 好好好好好，我去我去。
0: 啊，亲家，这封信关系到突击连的生死，您可一定要亲自交到关鹏或者紫云的手里呀。
2: 亲家你放心，一定亲自交到他们手里。
0: 好好好。
3: 司令员。
4: 哦，王主任
3: 啊。司令员。
4: 老王，有事儿啊？
3: 苍龙山隐藏的间谍查出来了。
4: 啊，
3: 你的猜测是对的。
4: 谁啊？
3: 你看口供。
4: 是他。
3: 嗯。坏了，突击连有危险了。
4: 老杨，
5: 在，
4: 马上带人火速赶到突击连，把这个消息告诉关鹏。
5: 是。
4: 什么人？
2: 小兄弟，我请问，这里就是苍龙山突击连吗？我有急事想找你们关鹏关连长。
4: 找关连长？找关连长做什么？
2: 重要的事情，我是他的岳父，也就是老丈人。
4: 老丈人？什么老丈人？我们关连长还没成亲呢，哪来老丈人？我看你就像奸细。
2: 哎，别
4: 带走。
2: 哦，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是，
4: 走，
2: 你们
4: 什么不对？
2: 误会了误会了，
4: 少废话，
2: 会了，
4: 去见关连长再说。
2: 哎呀，你们听我解释啊。
4: 快点。哎，怎么回事？二虎哥，这个老头说自己是关连长的老丈人，我看他像个奸细，我就给带过来了。
2: 我是来找你们关连长的，不是什么奸细。
4: 关连长老丈人，你再不说实话，我被枪毙了你！
2: 长官逃命，那紫云呢？那紫云在吗？
4: 您是紫云？
6: 爹，老爷，
2: 她是我闺女。
6: 你怎么在这儿啊？爹，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爹，
2: 我有重要的事情。
6: 二猴哥，他是我爹。
2: 你看看，你看看。
4: 哎，老爷子，不好意思，刚才太鲁莽，你们怎么也不问清楚？
2: 是
4: 不
2: 是？没关系，我这儿有份重要的情报，你们赶紧看看。
6: 情报？
4: 情报？
6: 野村，他已经得悉了我们这次行动的整个方案。他现在所有的部队正往我们各个地点扑呢。
4: 怎么会这样？
6: 他要将我们全部歼灭，怎么办？二虎哥，
4: 必须马上通知关连长和沈队长，事不宜迟，马上出发。你们两个留在这里，你们两个跟我走，出发。
5: 是是，
6: 我们走。爹，您慢点。二虎哥，沈队长那儿是鬼子行动的第一步，我马上带人赶过去，时间紧迫，你通知关连长好吗？
4: 我们兵分两路。
6: 好。

0: 将所有情报传递出去的人就是我。现在我就让你死个明白，我就是野村大佐按在你身边的卧底。从进入官家开始我就跟着你，本来是想借机监视关万里，可是没想到阴错阳差，你被关鹏这小子救回了苍龙山。
1: 小兰，你
0: 这一次你就别再想见到姓关的。
2: 小兰，
1: 别，
0: 那你们就一起去死吧。
1: 子云，子云，
2: 爹，
3: 子云，我们来晚了。
2: 杨团长，
3: 我们已经发现小兰是间谍了，就赶过来了。
2: 杨团长，这个是我爹拿回来的情报。
3: 谢谢江县长。

0: 我们现在突击连还有沈燕杰，他们有危险，怎么办？
1: 别着急，我们分头行动。我去通知关鹏，你骑我的马去通知沈队长，一定要在他们进入鬼子包围圈之前阻止他们。
2: 子怡，注意安全的。
3: 哎呀，
2: 保重，小心的。
0: 你保重，子怡。
2: 快去，快去吧。
1: 快，
2: 路上要小心的。

0: 石岩姐，你怎么来了？有情况，小李庄你们不能去了，为什么？小兰，他是奸细，奸细怎么会有奸细呢？野村知道了我们的所有计划，鬼子在小李村，还有我们分兵的各个地点都设好了埋伏，就等着我们往里钻呢。所以我们的计划必须要改变。那官方知道吗？嗯，已经派人去通知他了。好，
1: 沈队长，沈队长，
0: 石岩姐，怎么了？姐。
1: 不好了，不好了！山那边发现了鬼子，
2: 鬼子，
1: 姐，我也去。走，走，姐，我也去。乡亲们，快，鬼子要过来了，快走！
3: 首长，你怎么来了？
2: 别问那么多了，什么情况？今天下午不知道怎么了，鬼子好像知道我们的行动一样，突然包围住了村子，杀了我们不少乡亲。 现在四面全是鬼子，我们这得设法突围呢。
0: 果然是这样，这样，带着乡亲们赶快撤退，我负责拦住他们。
1: 好，是。
0: 娟子，
1: 乡亲们，
0: 让大家做好准备，随时战斗。
4: 是。
1: 乡亲们，不好了，
4: 队长，后面有大批鬼子追上来了。

0: 前面鬼子，马上撤吧！
1: 不行，伤员的伤口必须要马上包扎，我不能走。
0: 那你怎么办，紫云姑娘？
1: 行了，别说了，好了，快！

0: 가가 마을이가 수염이와 전부국군이
1: 전부나노가
0: 아이
1: 야스라우 생인구로세
0: 아이

0: 没事的。
1: Thank you.

0: 三天之内必须赶到。文锤，电话。喂，是我。什么？还没赶到？我告诉你，
1: 这边
0: 明天拂晓之前必须要赶到乔家镇，
2: 与皖系的新四军会合。
0: 对，
2: 你看这个。
0: 好，就这样。司令员，怎么样？都通知到了，各部队已经按要求出发了，现在就差突击连了。
2: 突击连，司令员，你担心什么？啊，老王啊，最近事情的发展出乎人意料啊。小兰竟然是内奸，紫云也牺牲了，沈队长重伤，救国军全没了，野村一下子在苍南屠了17个村子，老百姓死了几千。以关鹏的性格，他能放过野村吗？
0: 你是担心关鹏的不执行转移命令啊？
2: 对。
0: 但是，这次皖系大会战是总部精心布置的一次会战，意义非凡。
2: 嗯，
0: 所有部队必须服从命令。作为革命军人，我想，关鹏他应该能明白的。
2: 试试吧。
0: 好，那我去通知突击连了。

0: 你醒了？
1: 冠鹏呢？
0: 在连部呢。
1: 我去找他。
0: 你别去了，队长，别去了。
1: 我去找他。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沈队长，你这伤还没好全，得多休息啊。关连长他好着呢，你不用担心。
2: 你不懂。
0: 我不懂。不懂什么？
2: 你不知道关鹏的性子，表面上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但是他心里最重情义。紫云妹子没了，他是最难过的，现在这个时候他也最需要人陪。对了，你刚才说他在哪儿？
0: 在连部。
2: 连部？
0: 嗯，
2: 快走吧。
0: 嗯，来。
3: 在这个地方围追堵截，然后
4: 这儿
3: 大伙，郭家庄那边怎么样？
4: 连长，徐小队回信了，郭家庄的鬼子又增配了两个小队。
5: 现在看来，野村在苍南地区至少有一个连的兵力。
3: 野村留在身边的部队最多一个大队，其他的部队分散在这儿还有这儿，我们必须想办法调开其他的部队。
2: 他们在商量什么？
0: 哦，听说关连长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他们在布置如何打野村。关连长说了，这次一定要把野村干掉，为紫云姑娘报仇，为死去的乡亲们报仇。
4: 现在他们的面积铺得太广了，到处都是鬼子。嗯，
3: 我认为他们的部署也有很多的缺陷，我们现在必须要占据地利，抓紧时间探清他们兵力部署的具体位置。
2: 我们回去吧。
0: 嗯。
6: 关鹏此时的样子深深地感动了沈燕，只有沈燕明白，他表面看着若无其事，可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也只有沈燕明白，他把这种痛苦深深地埋在了心底。他要消灭野村，不是为自己而战，他是为紫云而战，为无数被屠杀的百姓而战。
3: 宋家庄那边的县大队联系好了吗？
5: 啊，没问题，他们说全力配合我们行动。
7: 报告连长，司令员急电。
3: 念。
7: 命令突击连即刻出发北上东安集，配合大部队进行晚期会战。
8: 啊，什么？什么意思啊？
3: 不管他，我和野村这场仗

0: 连长，别说了。谁要是再敢说什么，别怪我不客气。哎哎，关鹏，连长，哎，关鹏，这个关鹏简直是无法无天！
1: 你看看，你看看，他现在长本事了，连总部的命令都敢违抗。哎，真是！
0: 要不这样，我现在立即给他发一封电报，要他马上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
2: 等一下。
0: 我们两个亲自去，警员到，备马，是。关鹏，我和司令员这次亲自赶来，就是督促你们突击连按照计划火速北上。
3: 关鹏，你必须要执行，这是上级的命令。你回答我，
0: 主任，我们和野村打了这么多场仗，相互之间非常了解，我们认为这次是非常难得的战机，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速战速决，打赢他。关鹏，你不会是因为个人恩怨吧？
2: 我关鹏。 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我们打鬼子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现在几十个村子被烧了，上千个乡亲被屠杀了。而在这个时候，老百姓都在眼巴巴地盼着我们新四军能够去救他们，替他们打鬼子。如果我们现在拍拍屁股就走了，到时候我们怎么有脸去见乡亲们？
0: 老百姓的仇一定会报，但不是现在。你是一名新四军军人。
3: 要服从组织命令，明天一早必须出发。我不走，你这是抗命，要受军法处置的。
2: 我杀了野村，我不走。
3: 你三天之后，如果在东安集我看不到你和你的突击连，我枪毙了你！
2: 司令员。
4: 怎么办？

0: 关鹏这小子真是条血性的汉子。老陈，你说，咱们这么逼他，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我们这样做，确实有点不近人情啊。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是军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
2: 关鹏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现在首要任务不是报仇，而是配合皖系会战。
3: 那你觉得，关鹏这次会执行命令吗？

0: 司令员，突击连向您请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求求您了，求求您，你就批准，批准突击连留下吧！啊，就让他们留下吧！司令员，司令员，求求您了，求求您，就让他们留下吧！司令员，乡亲们，大家都起来！
1: 我怎么接的来？
0: 都起来！
2: 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
3: 司令员，
2: 你不同意，我们就不起来呀！司令员，就把突击连留下吧，替乡亲们报仇啊！司令员，
0: 司令员，
2: 司令员，
0: 就让他们留下吧！司令员，
3: 司令员，
2: 司令员，
0: 司令员，
3: 司令员，
0: 司令员，
2: 司令员，
0: 司令员，
2: 司令员，
0: 不行，我不同意。
2: 我说老总啊，您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这可是苍龙山几千战士和上万百姓的请求啊！皖西会战即将开始，你们苍龙山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配合会战，别的你就别想了。首长，我知道皖西会战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消灭野村对于我们苍龙山军分区来说不亚于皖西会战。这个时候，我们拍拍屁股走，往后那我们还怎么回来见人呢？陈振武。
0: 要顾全大局，苍南的仇你必须放下。
2: 那我们还是不是人民的军队了？打鬼子是为了什么？苍南几千。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司令员，苍南前沿阵地最新消息，有一支国军把鬼子打得到处乱窜。
1: 还有这事儿？
2: 哎呀，看来有人在帮我们呢。啊，
1: 我明白了，一定是国军的119团在帮我们的场子。来，老王。啊，
3: 李团长。
1: 对，没错，就是他。好了，现在有国军119团在帮我们，这下拿下苍南县城更容易了。命令部队，1小时之内拿下苍南城。
0: 是。

0: 野村那边怎么样了？
1: 野村那边还没有动静。
0: 快，送去救治。
2: 是。
1: 报告连长，四周发现大量鬼子，不过他们好像并不想对我们采取任何行动。
0: 看来咱们估计的没错，鬼子果然在外围集结了大量部队。看来这次野村真的想以自己为诱饵，先把我们进去，等我们进入包围圈之后再进行收围。
1: 现在怎么办？
0: 不管他，将计就计。 既然让我们进去，我们就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目的地。传我命令，务必于凌晨2点之前赶到离长兴镇最近的牛家庄。
2: 是，快，加快速度。

はもう包囲線に入った。はい。早く報告。報告、山崎の伝令。

0: 有没？
1: 嗨，桃子哥给你按摩，好像你嗨着。
2: 太さん、部隊を集合しますか？
0: いえ、今はないです。命令を出せ。突撃令を入りさせ。各部隊、勝手に動くな。命令を待つ。
1: はい。
2: はい。
3: 现在，他们现在在哪里？
4: 司令员，赶快想个办法！突击雷现在已经非常危险了。
5: 杨团长，鬼子所有部队分别布置在什么地方？
6: 司令员，你看，公泽大队在这里，于家岭。景昌大队在赵家沟，英田大队在马家河，其他部队全部驻守在五峰岭一带。
7: 看来野村这次是铁了心了，要歼灭突击连了。
4: 怎么办呢？
5: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命令所有部队迅速打扫战场，马上集合。新一团赶往赵家沟，独立团赶往马家河，其他部队攻打外围的鬼子，记住，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死死拖住鬼子的外围部队，延缓鬼子合围时间。
8: 是。
7: 关鹏，能为你做的我都做了，下面就看你小子的了。

0: 有消息了，苍龙山已经派出了所有的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往长兴镇方向移动。
1: 老臣终于出手了，
0: 太好了。
2: 是，
1: 他出动大部队就是为了缠住鬼子，给关鹏争取更多的时间。
3: 好，好。
1: 野村那边呢？
0: 野村目前固守在长兴镇，而关鹏现在已经跳入鬼子的包围圈，他现在距离野村的指挥部还有几十公里呢。但是野村很奇怪，现在仍然按兵不动。
3: 这家伙一定
1: 按兵不动，
3: 咱们要小心了。
1: 看来他是想把关鹏放得近一点，再完成合围。
3: 咱们得把
1: 这个老狐狸。
3: 说的对，
1: 现在关鹏和野村比的就是速度了。
4: 现在只能跟敌人拼时间了。我带领的突击连要以敌人想不到的速度插到长兴镇，而苍龙山各部队都要以最快的速度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这样才能缠住鬼子外围部队，为我的行动争取时间。
3: 快快快快，跟上！快快快点！

0: 命令部队原地休息。
1: 原地休息，
2: 原地休息。
0: 地图。
1: 啊。
0: 我们现在的位置。
3: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牛家庄。
0: 距离长兴镇还有15公里。如果明天一早发起攻击的话，时间还来得及。
3: 关鹏，不能再等了。我们最好现在就赶过去，马上发起攻击。
0: 不行。敌人一直在休息养精蓄锐，而我们的战士都已经累了，疲劳之战兵家大忌，这时候进攻对于我方不利。
3: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鬼子的外围部队提前收缩了怎么办？
0: 放心，鬼子绝对想不到我们会这么快。通知部队全体休息3小时，明天一早赶到长兴镇全面发起总攻。
3: 好吧，
2: 全体休息，快

我们已经和野村决战了，所有人都知道，迎接我们的将是一场残酷的血战。在这场血战中，很多人都会牺牲，最后的结果不是敌死，就是我亡。

0: 就是你的未婚夫，我的儿子关鹏。
1: 关大哥在哪儿？紫云就在哪儿。关班长。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愿意做我妹妹吗？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沈队长，也没什么事儿。看你屋里的灯还亮着，就来看看你。怎么不说话啊？你在想什么？
1: 沈队长，对了，沈队长，有件事我瞒在心里已经很久了。
2: 我一直想问你，你说，
1: 紫云在牺牲前跟你说了几句话，他对你说了什么？
2: 紫云，沈月姐，哪吒，这是关大哥母亲留给他未来儿媳妇的手镯，我现在。
1: 交给你，我不能要，紫云，我不能要，我真的不能要，紫云，紫云，紫云。啊，我明白了，等你觉得能说的时候再说吧。
2: 反正也睡不着，要不陪我出去走走？好。明天又要遭遇野村了。是啊。你觉得我们这一仗能打赢吗？一定会赢。我明天一定要砍下野村的狗头。
1: 为紫云和你哥哥报仇，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对你一心。

0: 亲家呀，紫云他。他就是这样，子云，
1: 亲家，请节哀顺变吧。子云是个好姑娘，我没看错她。敢问关鹏怎么样了？
0: 鹏儿他。鹏儿他正集结部队，准备和野村决一死战，替子云报仇。对了，我来的时候，鹏儿特意关照，南京待不得了，赶快走。
1: 这也正是我想的。上一次，我从野村那儿得到的情报送出去后。这只老狐狸一定会有所察觉，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快离开这儿。
0: 那你有什么打算安排？
1: 自打南京沦陷以后，我就一直盼着这一天呐。不过在走之前，我们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办。各位，按照我们昨天计划好的，开始行动吧。
2: 明白。
3: 站住！干什么的？
4: 我们是皇协军第二大队的，野村大佐派我们来取军火，支援前线。这里是我的证件。
3: 野村大佐亲自签字的命令，
4: 有证件还不够吗？
3: 野村大佐下令，任何行动都是他亲自签字的命令才行。
4: 好，我给你。

0: 老爷，一切都准备停当了。
1: 赵当家的有消息吗？
0: 赵当家的马上就来了。
1: 好。
0: 哎，赵当家的来了。啊，
2: 关二爷
1: 啊，已经顺利吗？
2: 遇到点小麻烦，不过都让我们解决了，东西到手了。
1: 好，
3: 这边我们
1: 办。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
2: 火把。
3: 哎，小心点，小心点。

0: 这个老陈啊，不愧参加过北伐和南城起义，果然在合围之前就把鬼子都拦住了。嗯，
1: 外围的鬼子被拦住，就不能及时的赶到野村所在的青松岭，这样就给关鹏争取了更多的时间。
2: 报告，报告李团长，有一队鬼子正快速通过我军防区。
1: 有多少人？
2: 大概一个大队。
0: 团长，怎么办？要是放他们过去，关鹏那边就危险了。
1: 哼，打！传我命令，一定要把鬼子钉死在我们的防区，一个人也不许给我放过。

0: 这事有点可惜啊。可惜我们打完这一仗，也许再也见不到这么美丽的太阳了。
1: 如果能多给我一些人，多给我一些枪的话，我相信我能以最小的代价打败野村。
0: 是啊，可是现在只能这样了。
2: 连长，指导员，
1: 怎么了？
2: 快快去村口看看吧。
0: 怎么了？
2: 哎，我说不清楚，快去看看吧。走走走。
3: 老爷，他们来了。
4: 来了，
5: 是啊，是啊，啊，是啊，
3: 爹，
4: 鹏儿，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这些兄弟都是当年跟我一起打拼过的，有黑道上的朋友，也有占山为王的好汉，反正都是打鬼子的豪杰。
5: 嗯，
4: 对，还有这一车的武器，现在全归你了。这次一定要把野村这个小鬼子干掉。
5: 嗯，是
1: 爹。嗯，
6: 关连长，我是黑旗寨的，共计380个弟兄，枪支弹药都归你了。
1: 好。
6: 关连长，我们是青龙会的，人不算多，就100多号人，可是打起日本人来，个个都是好汉。
7: 关连长，
5: 是啊，
7: 我们3号会200多号兄弟，160杆枪，全归你指挥了。
1: 好。
6: 关连长，我虎头山的兄弟愿意和你打鬼子。
8: 关连长，我们是牛源寨的，今天就打他个狗娘养的。
6: 对，
8: 打他个狗娘养的。
9: 打他个狗娘养的。
6: 关连长，
7: 打死他们。
6: 这卡车上的武器是我们从鬼子警备部军火库借来的，全是好家伙，还有迫击炮呢。来的这些弟兄当年受过关老爷的恩惠，这回听说你们要打野村，就都赶来了。我们大家都商量好了，都听你指挥。
4: 鹏儿，俗话说得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一次咱们爷儿俩并肩作战，下命令吧。
10: 弟兄们，最后决战的时刻就要到了。野村这王八蛋亲自带领着他的指挥部，就在青松里等着咱们。南京大屠杀到苍南的疯狂报复，他对咱们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咱们应该怎么办？
11: 决战！

0: 快点，
1: 兵长，
2: 快点！
1: 警长，抓紧时间分发弹药，15分钟以后全连集合。
0: 明白。
1: 快点，坐。啊，
0: 亲家，请讲。
1: 你知道，这鹏儿马上就要上前线了，和鬼子这一仗。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呀！我真想看到你们父子和好。哎，我也是为人之父啊。子云在的时候，我总觉得还有很多时间给他安排这个，给他安排那个。 心里有多少话没有跟他说，有多少事情要跟他交代，可现在他听不到了，想起了心里就难受啊！关老爷，你说现在？ 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能比得上父子情深更重要的呢？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呀，把该说的话都跟他说了，把该做的事都跟他做了，
0: 亲家。
1: 我何尝不想啊！可是鹏儿那个性格过于执拗，我跟他解释过多少次，他根本就听不进去。每一次没说两句，他就……你们父子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往事重提，还是揪心呐。十几年前。
0: 为了一桩大笔的生意，我把全部的家当都投了进去。心想，只要这批货物卖出去，就能赚一大笔钱。可是谁成想，恰恰在那个时候，有人绑架了夫人和颖儿。绑匪狮子大开口，他们要我在3日之内交出几十万大洋。可是我当时一分钱都没有了。 就是把这些货物全都卖出去，便宜的卖出去，那也要5天的时间呐。我一狠心，把房子押了出去，能借的地方我都借了，可是最后还是差3万大洋。我恳求绑匪让他们再宽限几日，可是他们竟然撕了票。 杀害了我夫人，鹏儿恨我，他怨我为什么这么吝啬的3万块钱送了母亲的性命，他恨我呀，可是我更恨我自己，10来年了。 我恨我自己呀！
1: 你看，你早就该跟鹏儿说清楚。

0: 快起来！使不得呀！有你刚才这句话，爹的一切都值了。鹏儿，大战在即，咱们一定要一致对外，保家卫国。
1: 孩儿明白。
0: 好，下命令去吧。
2: 外围各部队已按时到达阻击地点，已经开始和鬼子交火。国军的119团也参加了战斗，帮我们阻击鬼子。
3: 好极了，文鹏，就看你小子的了。

0: 鬼子就在这个位置，到时候我们两边突围，一起歼灭鬼子。
1: 部队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啊，各部队全部进入战斗位置。
1: 传我命令，8点整准时向野村发起进攻。
3: 是。

0: 我们现在正在指挥部。
1: 报告连长，在我们右翼方向发现鬼子援军。
2: 什么？什么位置？
1: 他们现在这个位置，以他们的速度，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青松岭。
2: 他们有多少人？
1: 大概一个大队。
2: 野村这个老狐狸，没想到还留了这么。

0: 你看，如果这支鬼子大队赶到青松岭，我们就会被前后夹击，后果不堪设想。连长，怎么办？
1: 没别的办法了，必须把鬼子这支援兵拦住。谁去？
2: 我去，我保证拦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时间。
3: 关连长，不能让女的去，这种时候还得咱们老爷们上。对，
2: 什么男的女的，我保证给你们拦住。再说了，让你们黑旗寨上，还要我们主力干嘛？
3: 等我们黑旗寨打光了，你们再上也不迟。关连长，让我们去，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4: 对，
3: 不行，
4: 让我去，
3: 我们去。都别争了，关连长，我去。我在飞虎营的时候最擅长打的就是阻击战，我保证两个小时之内绝不会让鬼子前进一步的。

0: 这样阻击的是鬼子，整整一个精锐大队的进攻。你们一定要保证在2个小时之内，不能让鬼子越过鹰嘴山半步，为大部队发起总攻争取时间，明白吗？
1: 请连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绝不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0: 好。
1: 各排长，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连长，这是沈连长临走前送给我的，一直没舍得用，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了。

连长，我老何这辈子能跟着你打鬼子，值了。

0: 长水，
1: 有。
0: 传我的命令，把所有预备队全给我压上去，打光所有的炮弹，在两个小时之内拿下青松林。
2: 是。

0: しすぎます。
1: どうやら命がかけたな。山崎に急げと伝え、早くしろ。
0: はい、山崎に伝令、早くしろ。
1: はい。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
1: 。
2: 我得るな。
0: うちの陣地は飛ばされるんだ。

な。よし、わかった。全員に命令、突破しろ。はい。大将。

0: 我还有一个手榴弹。
1: 出征前立国誓，在两个小时之内，绝不让鬼子前进半步。我们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战斗到最后一分一秒。你们能不能做到？
2: 能！
1: 弟兄们，捍卫国土、为祖国尽忠的时候到了。 命令：众伤员抱着手榴弹冲下山坡，与鬼子同归于尽。其他人上刺刀。
3: 是。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1: 上。

我们换来了时间。 现在该轮到我们突击了。

0: 火，前面情况怎么样了？
1: 剩最后一道防线了，前面有个碉堡，火力太猛，怎么样？

大哥。

会永远记住你的。

这是我最恨惹的民族，杀了我，杀了我，杀了你，脏了我的手，你真的不杀我，我和你之间不是个人恩怨，所以即便要死。该死在我的手上，我要让你接受我们中国人的审判，把他压下去。

0: 少爷，
1: 普尔日坛怎么了？
0: 少爷打胜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老王，炸爆！突击连全歼野村部队呀！
1: 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
2: 太好了！
1: 司令员，彭小姐，野村被活捉了！
0: 啊，关鹏没有杀野村？
1: 没有，没有，没有杀野村。
0: 老王，听见没有？这小子终于明白了，他跟野村之间不是个人恩怨。小子成熟了。同志们，关鹏，还有突击连，没有丢咱们苍龙山的脸。
3: 对。

沈连长，我们回来看你了，你知道吗？我带着突击连打败了野村，给你和南京的乡亲们报了仇。突击连是好样的。 经受住了残酷的考验，我们没有给中国人丢脸。突击连去。

0: 我这就是给关大哥的，拿着，这是关大哥母亲留给他未来儿媳妇的手镯，我现在把它交给你，
1: 我不能要，我亲手交给他们子云，
0: 子云让我给你的。

0: 关鹏，你还记得我带救国军出发执行任务前，你一个人在山坡上祭奠我哥时说的话吗？你全都听到了。我听到了，我当时就在你旁边。
1: 那些话，全都是我的心里话。
0: 我记得你当时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我不能让我爱的女人为我伤心流泪。 继续说。你还说更不能让她当寡妇。我有句话想跟你说，就是我不怕当寡妇。
1: 沈队长，
0: 你还叫我沈队长？
1: 那我应该叫你什么？
0: 算了，
1: 燕子。

同志们，祝贺你们取得了青松岭战役的胜利。这一仗你们不仅打败了野村，还给南京的百姓报了仇。同志们，你们是好样的。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还依然践踏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一名军人，我们必须同仇敌忾，拿起武器同敌人斗争到底。总有一天我们会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我相信这一天也会被写进历史。到那个时候，作为一名中国的军人，我们会感到无上的光荣，因为我们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决的斗争，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0: 成儿来了。
1: 好样的，好样的，没给爹丢脸。记住，这一次要替爹多杀几个小鬼子。
2: 好，爹，你放心。
1: 好。这位是。
2: 你没过门的媳妇儿。
3: 啊。少奶奶。哦。
1: 好好好。好。
4: 关老爷好。
1: 好，等你们回来，爹给你们接风啊！
4: 哎，
2: 那爹我走了，
1: 走吧。
5: 出发！
4: 保重，关老爷。
5: 少爷保重，
4: 再见。哎，
5: 保重了，
4: 再见。
5: 哎，少爷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呀？
1: 这群好男儿，说不定哪天他们也会把一腔热血洒在这边。

我们的激战依然继续着，突击连。

0: 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湘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划出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滨野部队。

0: 小小的兵野联队，咱们敢打打不死啊！兵野联队，日本32师团，田军6等一星，直通天皇，见月王，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1: 听我打，狗屁的苏南之花！
2: 不愧是国军啊，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3: 大，见红了！
2: 小子，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小北呢？

0: 张世涛，
1: 爷，
0: 到，
1: 是，
0: 弟兄们。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徐四军、石榴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彭明副，哼哼，
0: 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1: 怎么回事啊？国民党前政务团。 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
1: 好啊，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前来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肯定会联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但是担子很重的。
1: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抓紧准备，等我命令。
2: 是。
3: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

0: 总部远在盐城，就立马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1: 我军远离溧阳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兜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
0: 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摸清16旅旅部的全部底细。
1: 借船出海？
0: 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作对的新四军。
1: 嗨，慢走，
2: 小宝，把那些馒头搬出来。卖馒，
3: 您买馒头，刚出锅的，您摸摸还热乎呢。
2: 再来几个。
3: 怎么，没钱啊？
2: 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4: 馒头来嘞。
5: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
3: 你说啥？
6: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2: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6: 对，那我干啥？
3: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5: 一天一个馒头。
3: 你
6: 就是一天的一个馒头，
2: 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啊？
6: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你说

0: 我们家宠。哎，干啥去？你在这磨着了你。
1: 哎，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1: 井？井什么井啊？
0: 井在镇西头。哦。
1: 你，
0: 哎，你回来。哎。哎，
2: 这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3: 没错，
2: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3: 好，
2: 饿了吧闺女？
3: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2: 好，咱买去。
4: 还有热馒头。
1: 买馒头去。
2: 哦，拿四个吧。
1: 哎，好嘞。
3: 四个馒头
1: 给您包上。来，
2: 钱给你，放好。
1: 好齐了，现在。
2: 走。
5: 站住！干什么呢？
2: 哦，打猎的猎户。
5: 打猎的。枪呢？
2: 枪。

0: 枪早让你们给收了，
1: 哪还有枪啊？
2: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0: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2: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0: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3: 哎，哎呦！
2: 别动！跑，快跑，跑！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0: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2: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子，给我上新四军兵营走一趟。
0: 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4: 爹，
5: 全部带走，
2: 走。
0: 好，走，走，
2: 走，
0: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4: 爹，要走一起走。

醒醒啊，姐！

娘，是我的啦！

打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去那边看。
1: 哎，你，哎，醒醒！哎，
2: 天，
3: 妈妈在我杀了你，我。
4: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1: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0: 来人了！那边！这边！哎，过来！来！
2: 狗日的！
1: 哎，要害死我们！
2: 跟他们拼了！你干什么？
1: 我不想死！
2: 那就滚！
1: 他们人多，我们
5: 有人
1: 拼，怎么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1: 有手榴弹，还有手榴弹，炸他们！

爹，爹，爹，爹，爹。

0: 兵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是。

0: 怎么办？怎么办？你咋办呢？
1: 咋办呢？
0: 你吵什么吵啊？
2: 我不能死，我跑了二百里地，我要见我娘。
0: 小宝，还有路吗？
2: 你真是，你还有天！

0: 老范，这边走。
1: 好。
0: 哎，你快点啊！
2: 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

0: 这次我们终于可以回到贵州驿站来。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第三战区战地联络官秦诗月受长官部指派，特来传递战区情况。
1: 什么情况？

0: 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俺的钱又让你撤了。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去他的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

0: 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你
1: 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0: 站住！
1: 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2: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3: 到。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2: 是。真像他妈妈。
4: 这边全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余。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过了？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推着。

0: 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1: 来，把这个锅子也搬过去。
2: 好，你别动，你过来，过来，过来！这。
3: 你的伤。

0: 我们的机枪已经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1: 去找几个反射来。
0: 反射？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事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我们要是能把这个机场给炸了，那就完了。
1: 东不行，得想想办法。
2: 没有机场，还有一艇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0: 去找几个板车来。
1: 板车，
0: 快去！

0: 吴副团长牺牲了，
1: 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2: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0: 是。
2: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0: 好。
2: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着毕爷。
0: 好。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啊？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头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了。
1: 轻机枪伙伴，
0: 那重机枪，两百，掩体海，
1: 够！
0: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事儿呢？完了再回来。

0: 那边的窗子，鬼子进来，穿手榴弹。
1: 好，
0: 你起来！鬼子进来，他们都得死，多救个屁用！
1: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0: 他死就跟鬼子拼了！你们还是先去还原黄璐。

0: 他是来救我们的，我们有救了。
1: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冲啊！

0: 哎，你没事吧？哎，鬼子来了，快打呀！
1: 你们来的。哎。

0: 行了。没事了。
1: 南方队长叫你一定干掉新四军的偷蛋者。
2: 你们咋那么厉害呢？
3: 幸亏你没把他弄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2: 子弹长眼了。
3: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2: 我不能死，
3: 死就死，反正没活路。
2: 我娘见我，她说她死之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3: 那你不能死，
2: 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
4: 那你咋不回家呢？
2: 我家住离盐还得走两天的路。
3: 你是干什么的？
2: 打铁的。
3: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快！
2: 太君，太君，
0: 平野连队长，让你们去这里支援。
2: 嘿，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隐形吗？
2: 可以，枪呢？哎，
0: 给我。
2: 哎，
0: 走。
2: 这，慢点。
3: 领导，双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2: 是，准备。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1: 还能不能扔？
3: 可以，
2: 可以。
1: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0: 连长，你下命令吧。
1: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2: 连长，你也
0: 能。
2: 别说了，这是命令。
1: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往出去！去找死啊！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1: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都一般打死了呀！
0: 放开我！我不是怕死啊！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嘿，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啥什么鬼子？来来来，快，在哪儿？

0: 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我。

0: 你干什么？
1: 你还出去？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没有鬼，怎么杀谁？
0: 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成吗？
0: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火炉不是吗？
1: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0: 哎，你的嘴！
1: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0: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害死我得了！ 奶奶，
1: 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什么东西啊？你不怕啥呢？
1: 怎么看不清呢？爷爷，哎，你来帮忙，哎。
0: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1: 哦，疙瘩。
0: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1: 哎，你干嘛？

0: 动了，他哪儿了？
1: 打中肩膀。
0: 你看见了？啊啊啊！让我看看。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1: 这前面这个弓子。
0: 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
1: 嘘，这回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没事吧你？
1: 屁股。
0: 这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1: 走。

版本，给川崎军发电报，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2: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力营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2: 是。
1: 走。

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枪，拿枪。 这儿来，哎，这儿来，慢点儿，去哪儿？坐好，看，哎。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
0: 顺心。
1: 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了？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走。
2: 还有醋。吃呀、啊。

0: 没事，动手吧。
1: 我这匹马胳膊扎，没胳膊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琴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你忍着点儿。疼疼。

0: 前面有消息吗？还没有。
1: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儿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1: 那好，我去给你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良心诚信

0: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嗯。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
0: 你叫啥？
1: 闻者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你呢？
0: 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就叫张响。人不能总听屁响。
1: 别的东西想就缩头，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被娘那屁吓的。对了，
0: 你娘怎么了？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 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3年。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嗯。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1: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你得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奶奶的，这帮畜生！怎么了？这些人都是鬼子！
2: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3: 你们先撤！哎，滚！哎，你们几个撤！

0: 动。
1: 二，
2: 我先溜。

0: 怎么样？
1: 没事。
2: 姐，照顾女儿。
0: 好，
3: 我上。撤。
4: 爹，枪给我。
2: 没枪了。
0: 没什么呀。
2: 你伤口处理一下。
0: 对。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
1: 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0: 我们新四军。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的命也留给我身边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1: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0: 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0: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不，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小伙子，什么地方人？溧阳县张家村的，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走，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可能是不想吧。其实啊，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1: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0: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2: 快，那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别把人吓着。
0: 哎，好。
2: 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0: 怎么了？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2: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0: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2: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吗？

0: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了。哦，团长，
1: 团长，
2: 我去上面有多少？

0: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1: 重伤员必须马上转移。
0: 是。
1: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0: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1: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0: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2: 懂。
1: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2: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1: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2: 昏迷不醒？
1: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2: 那好吧。
1: 好，你好好休息啊。
2: 那他娘怎么办呀？
1: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2: 是。
3: 金花，金花。
1: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2: 现在就开始了。
1: 李金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啊。
3: 金花，金花，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金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怎么了？你不就在医护就行了吗？
1: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3: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哎，你这话
1: 干嘛你？
3: 你这话，
1: 你怕他不死吧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3: 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着他了吗？
1: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3: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他走啊？
1: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3: 你别跟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我一直陪着你呢，
1: 看来他没叫错你这朋友。快站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3: 快快，
1: 慢点啊，来，
3: 轻点，
1: 来。

你要挺住，等你心花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做的是对的，对吧？娘，等着。

0: 听着，我一直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快快快，重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1: 抓紧时间，快！
2: 慢点，来，你说上来。

0: 他们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带走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阁下，您辛苦。带走阁下，横铁军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 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1: 好，好，好，走这儿。哎。 别走这儿，走这儿了。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儿了。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谁耍赖呀？我们走这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 嗯，想办法把这事给。给我放上。
2: 哎，等等，
3: 团长。
2: 嗯，
3: 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哎，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
1: 这有啥好笑话的？
0: 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呀？
1: 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哎呀，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1: 他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进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0: 你就吹吧。
1: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试你看看我。
2: 哎哎，回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1: 啊？
2: 小姑娘。
1: 你是女的？
3: 你看我是
4: 男的女的？
3: 60米。
2: 哎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5: Konnichiwa，
1: 什么话
5: ？Konnichiwa，
2: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1: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2: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1: 可是他不秃啊。
6: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2: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1: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7: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把我高大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
2: 哎呀，你呀，净瞎咧咧。来，这边。
8: 这是你啥人呀？
9: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8: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9: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8: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9: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10: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人都得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
6: 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4: 真有那么深？
1: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啊，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管，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2: 那你干啥呢？
1: 我趴着呢。他都趴着呢。
6: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
9: 哦。
1: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11: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1: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
4: 他找什么呀？
1: 你说呢？当然找着了。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4: 你咋知道？
1: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得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2: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晓，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11: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我就派上用场了。
1: 哪儿？溧阳？
11: 对啊。
2: 哎，张晓，
1: 哎，怎么？我要去看我妈
11: 去。快追他回来呀！这什么人呢？这是。
2: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12: 小伙子，别着急，

0: 会醒来的。
1: 我问了也是白问。李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们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2: 哎，你小子，
3: 谁不让你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
2: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2: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2: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2: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2: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来。那行。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2: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4: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5: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咦，怎么回事？
4: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
5: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4: 嗨，开路。
5: 前面就是，
4: 走，前面。

0: 我觉得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1: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0: 咋样？

0: 事儿。
1: 哎，等等，他们人多，
0: 别硬来，
1: 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走。
2: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
0: 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2: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0: 在这里。
2: 边防区，哦，你得明白。
3: 嗨。
2: よし。
3: 你

0: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1: 嗯。

0: 球好星球，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丽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0: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良心诚信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

0: 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的良心，打蛋就坏了。
1: 嗯。

0: 稀罕。
1: 行动。

爹，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办完事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0: 冷静点你！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吧？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2: 包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
0: 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张翔。 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1: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0: 先起来，
1: 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1: 啥路？
0: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嗯。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我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0: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我会的，我愿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你现在就跟我走。现在吗？
1: 咋你不愿意？现在怎么行呢？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当然不行。兄弟，性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
2: 这放眼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3: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0: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
4: 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就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挡神枪手都不可能。
5: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6: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7: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8: 你教我啥？
9: 我教你缝衣服。

0: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跟杏花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1: 是，跑步前进。
2: 紧不紧？
0: 没事。
3: 杏花，张夏，他让他们已经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1: 好，
0: 走，
1: 快。

0: 方哥的，你先走吧，张强跟我一起就行。
1: 金花，我背你走吧。
0: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1: 不行，我背得动。
0: 哎，
1: 我和他轮番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0: 好。
1: 上来。
0: 别了。
1: 上来。快点。
0: 魏副总长，我下来。
2: 锦斌。

0: 你能行吗？
1: 行，
0: 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
1: 什么情况？
0: 有枪声。
2: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0: 让我去打他。
2: 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
0: 好，来。
1: 哎，我背你。
0: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2: 走。
0: 快。
3: 哎呀，幸亏你在前面护着陈大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4: 奶奶奶，你是挺身队啊。
1: 告诉战士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1: 看着他。那你用啥？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1: 多一个组织点。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拿？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0: 这个给你，能行吗？
1: 行行。
0: 好，
2: 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1: 行。
0: 那咱们走吧。
1: 走。哎，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1: 真的没事儿？
0: 真的没事儿。
1: 那你小心点。
0: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1: 啊。

我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你还我包哥的！你还我包哥的！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报告！站！ 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灭了你！你给我走开，走开！

鬼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直到把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

0: 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城际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就喜欢啊，这城际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那么一大码的枸杞子喝呀，也不顶着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2: 一个电话，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1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

0: 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
2: 成吉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鹿血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精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能不能别走啊？你走得我心烦。
1: 醉驾！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3: 对，
1: 他还有你了，他对。
4: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搭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 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子跟我说过，不，你是块好料。 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正想，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废物，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小关，我看你的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得他呀，那个混球呢？交给他。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吗？
2: 听清了。
3: 行了，
1: 贾鬼子，
2: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4: 是。

0: 张翔，张翔，张翔，
1: 怎么了？张翔怎么了？
0: 张翔不见了。
1: 张翔不见了，
0: 怎么办啊？
2: 快，大家去找找。
1: 是。
0: 张翔，
3: 张翔，
4: 张翔，
0: 张翔，张翔，张翔，
2: 张翔，
5: 张翔，
6: 张翔，
0: 张翔，你快回来！
2: 张翔，
5: 张翔，
7: 张翔，
6: 张翔，
0: 张翔，
6: 张翔，
0: 张翔，
6: 张翔，
2: 张翔。
7: 张翔，
6: 张翔，
0: 张翔，
7: 张翔，
0: 张翔，
1: 行了，你别着急。
7: 张翔，
1: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0: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8: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9: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2: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9: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达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邢思俊，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爱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着没有？
3: 没有。你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2: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1: 你给我闭嘴！
3: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3: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2: 老郭呢？
3: 不知道。
2: 行了，我先回去。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1: 你会像我是吗？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2: 你听我说，团长。
1: 团长，
2: 二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0: 堵到了吗？堵到了。堵到了。他走了。堵到了怎么用？
2: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我追他去。
1: 你干嘛去？
2: 追回来他还会走。
0: 再说了，
2: 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0: 你什么意思？
2: 大伙儿都跟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对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0: 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2: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0: 练本事。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你信吗？
2: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笑>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说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走。
3: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杏花捎个话，叫她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她一样好。
0: 真的，她没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她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
3: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啊？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这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一定要出息的。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全镇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跟上。
4: 停，隐蔽。
5: 来了，
4: 混蛋！嗨，说中国话。
5: 是。
4: 跟上。

0: 船长，船长，船长。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1: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0: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2: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0: 哎，我这脑袋上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1: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3: 你还别不服，没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呢。
0: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1: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0: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都穿呢，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4: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1: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4: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军部队到这边来啊？
0: 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2: 打死狗日的！
3: 对，
0: 不行，
3: 傅灵也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好，
0: 撤。
2: 新四军，他们想溜。

艰苦。

方向。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你打的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老板，你来了，哎，来过去。好的。好久。这群天杀的畜生！
1: 咱们去找个姑娘吧。
2: 小心点，快回去吧。
0: 嘿！这花姑娘，这花姑娘，哎，救命！哎！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0: 叔阿姨们，咱们啊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那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普通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罐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罐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为什么说啊它是咱们中老年的专属营养品？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1: 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2: 我可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1: 我之前呢

0: 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2个多月，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得刚好，一点不齁。
1: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咱们这一款灌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1: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2: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1: 非常感谢营养师老师的专业解答，让我们对灌木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2: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3: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0: 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得刚好，一点不齁。
1: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
2: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咱们这一款灌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

0: 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1: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0: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
2: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各位叔叔阿姨们，咱们啊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那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补充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为什么说啊它是咱们中老年的专属营养品？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3: 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4: 我可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3: 我之前呢

0: 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2个多月，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得刚好，一点不齁。
1: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咱们这一款灌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1: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2: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1: 非常感谢营养师老师的专业解答，让我们对灌木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2: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3: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邮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0: 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得刚好，一点不齁。
1: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
2: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咱们这一款灌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

0: 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1: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0: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
2: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

0: 条铁路破土动工，十万大军走上工地。
1: 有了技术的支持，加上饱满的筑路热情，民工的筑路效率很快有了质的飞跃。
0: 经费紧张，技术落后，群策群力，终获成功。
1: 成渝铁路不单单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一种精神图腾。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成渝铁路下集。
2: 铁锤打起来呀，叮当的响呀，
3: 叮当的响呀，
2: 自打的手转冒火光，
3: 冒火

0: 安全。
1: 喊起那号子，动作起来，给呀紧张呀，
0: 更要声音大。
1: 我们保证把房子打好，送呀送上去呀，
0: 送呀送上去呀。
2: 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伴随着铿锵有力的歌声，一下就把我们拉回到建国初期，那个全国人民如火如荼地建设新中国的时代。而这段视频所拍摄的，就是1950年6月15号正式破土动工的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

0: 铁路的施工现场。可就在成渝铁路工程刚刚迈入正轨，筑路大军建设热情逐渐高涨之时，正参与修筑成渝铁路的部队开始陆续撤出工地，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为了保证成渝铁路修建工程的正常进行，邓小平马上重新部署，调西南军区工兵部队7000名指战员接替之前军工总队的任务。可是这批工兵这时还在康藏公路执行抢修公路的任务，最快也得到5个月之后，也就是1951年元旦才能全部进驻到成渝铁路各个施工地点。5个月的时间，这么大的人员缺口，这铁路还怎么修呢？就在邓小平忧心如焚的时候，西南局发生了一件怪事，那就是西南局的邮箱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来自全省各地的信件挤爆了。原来就在各个军工总队即将归还建制离开施工工地的消息传开之后，四川人民纷纷写信到西南局，希望自己能为这条铁路做点贡献。看到人民群众修路的热情如此高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在全省范围内组织民工参加筑路。
1: 当时报名参加筑路的老百姓达到了10万人，有农民、工人、学生、医生、教员和小商贩，他们都为了一个目标走上筑路工地。
0: 可修路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的，老百姓刚刚进入工地，经验几乎为零，因而功效甚低，只能完成定额的50%左右。根据这种情况，铁路各个公务段开办了各种专业培训班，培养技术骨干，互教互学。有了技术的支持，加上饱满的筑路热情，民工的筑路效率很快有了质的飞跃。得知进入工地的老百姓已经能够掌握基本的筑路技术，邓小平心里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但是另一个问题还悬而未决，那就是钱。这边修铁路需要钱，那边抗美援朝也需要钱，新中国的财政压力可想而知。
1: 当时参与成渝铁路建设的还有一批专门从苏联过来的专家，他们想尽办法充分运用现有的设备，为工程省工省料。
2: 苏联专家希林同志细心研究了中国原有的架桥方法，大量推广这种石拱桥的运用，这样就能就地取材，解决西南钢铁不足的困难。苏联专家对成渝铁路的帮助是很大的，他们用一系列的苏联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条件，帮助我们解决了在工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0: 这张照片拍摄的就是成渝铁路上的一座铁路桥。一般的铁路桥多由钢梁建造，可是这座桥整个桥体全部由石头砌成，就地取材用石头砌桥，这就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想出来的好办法。这种办法不仅降低了钢材的需求，还因就地取材节省了不少时间。
1: 除了桥梁以外，成渝铁路沿线100多条隧道和大小涵洞也都尽可能以石料砌边墙和隧道拱圈。1950年开始新建的桥涵屋工总量达到了40.2万立方米，其中各种料石、片石、卵石及碎石等石砌屋工占90%以上，混凝土只占8.6%。这样的办法大大节约了修路的材料费用。
0: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把混凝土换成石料，能保证工程质量吗？您放心，苏联专家早就考虑到了四川盆地雨水多，石拱桥容易裂缝渗水的情况，所以他们在设计中为隧道、桥梁和涵洞全都铺上了防水层。据专家说，一座不铺防水层的桥梁只能用50年，铺上了之后呢，可以保证使用200年。

0: 我手中这两张照片，分别拍摄于1952年和2013年，拍摄的是成渝铁路上的王尔溪大桥。这座桥不仅是成渝铁路全线最长的石拱桥，也是目前为止全国最长的铁路石拱桥。从1952年成渝铁路全线通车至今，这座桥已经有64年的历史了。从2013年拍摄的照片上看，我们能看到屹立在群山间的王尔溪大桥上，依然还有火车呼啸而过。像王尔溪大桥这样的石拱桥，在成渝铁路全线多达827座。
1: 在修建成渝铁路的过程中，不仅铁路专家们贡献了智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工地上的普通工人也群策群力，纷纷行动起来，为增产节约献计献策。
2: 青年团员谢家全，他是全线放炮的旗帜，他发明了压眼放炮法，使用3两半炸药，超出过去使用8两炸药的效能。这种压眼放炮方法出现后，减少了伤亡。在4个月零10天内，谢家全给国家节省了1230斤炸药。
0: 就在工程建设热火朝天，不断向前推进的时候，更多更复杂的问题逐步显露出来。那么，在接下来的工程当中，他们还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呢？
1: 沿线树林均被砍伐，百姓捐赠百万枕木。
0: 朴实善良的四川人民再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中国钢轨依赖进口，成渝铁路改写历史。
0: 工人们看着自己亲手扎出的新式钢轨，每个人都激动不已。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开路的具体任务。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开山挖隧造桥以外，还有一个，那就是填方工程。成渝铁路沿线有许多洼地，需要填高才能筑起路基来。可就在填方的过程中，开路的工人们又遇到了新的难题。
1: 这段线路要从稻田中通过，首先要把稻田的水放干，并将稀泥挖掉，然后再用斗车运土把它填出路基来。这是一种艰巨的工程，全线土质差异很大，用这样一车车松土填起来的路基是不牢固的，经过几次雨水冲洗之后，路基就会倒塌。照这样，火车要在两三年以后才能通车。
0: 两三年以后才能通车，这可要大大超出预定计划呀。由于填方工程进行的不顺利，大家每天都是垂头丧气的，办法也想了不少，可就是不奏效。苏联专家扎刚达耶夫来到工地，仔细的研究分析之后，告诉了大家一个全新的填方方法——分层打夯法。《成渝铁路》一书中是这样解释分层打夯法的，就是每填30公分的土就打夯一遍，打到20公分厚的时候再填土打夯。像这样一层一层打夯出来的路基，要比普通的填方方法更坚固，当时打夯完就能铺轨通车，完全没有塌方的危险。
2: 正是由于专家尽心尽力，筑路工人团结一心，成渝铁路工程不仅进展顺利，质量也是相当过硬。就拿成渝铁路重庆至江津段来说，因为开工早、速度快、质量好，到了1950年七月底就已经具备了铺轨的条件。
0: 铺设轨道需要用到碎石渣、枕木和钢轨。要说碎石渣，完全可以在铁路沿线的工地上就地取材，枕木呢，应该更不用愁了。众所周知，四川盆地在崇山峻岭中，森林密布，多产楠木、柏木和香樟等优质的木料。就算成渝铁路全线需要用到枕木多达129万根，四川省内丰富的

0: 森林资源也绝对够了。但就是这看上去轻而易举就能搞到的枕木，却成了邓小平最头疼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1952年出版的《成渝铁路》，书中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成渝铁路沿线附近10里内可以做枕木的大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已给砍光了。远一些的地方虽然有很多大树，但大部分都是地主家养风水做寿材用的。那时土地改革才开始，地主的气焰还很嚣张，木料收购工作遭到很大的阻碍。这枕木可是铺轨道的必须物料，没有足够的枕木就无法铺设轨道，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朴实善良的四川人民再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那时候这木呢，四川本省的木材都是各个乡镇这个农民捐献的，他捐献的木头是高级木头，像香樟木啊、紫檀木啊，都由无锡把自己的老树都砍掉了，把它要按规格弄好了以后，就送来。
0: 枕木的问题是解决了，可是钢轨去哪儿弄呢？邓小平马上召集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铁路局开会想办法。有人提议说，鞍山钢铁厂可以接下做钢轨的任务，但是这个提议立刻就被否定了。四川交通状况不好，连农作物都运不出去，怎么把铁路器材运进来呢？既然外援的路被堵死了，那有没有可能像石渣和枕木一样，钢轨也就地取材呢？
2: 早在1938年2月，为了避免日军轰炸，保证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钢铁基地汉阳铁厂能够继续保持钢铁生产，蒋介石亲自批示要将汉阳铁厂的设备和技术力量迁到重庆，也就是后来的101钢铁厂。当时有工兵专家曾说过，如果能充分利用完好设备和技术力量，重庆钢铁厂每年可产4万吨铁路钢轨，基本上可以解决成渝铁路修建所需的钢轨。
0: 即便工兵专家这样说，许多人还是认为实在没有把握。为什么呢？这本《成渝铁路》给出了理由。原来101钢铁厂当时只有一部轧钢机，这部机器还是远在60年以前满清光绪年间向英国买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部古老的轧钢机还能用吗？没想到经过苏联专家的简单改造，这台老轧钢机竟然再次上岗了。它不仅生产出了钢轨，还生产出了最新式的钢轨。这种新式钢轨每公尺重量仅有38公斤，比旧式钢轨要轻了4公斤。这样的钢轨不仅节约了钢材，还能大大延长枕木的使用期限。工人们看着自己亲手扎出的新式钢轨，每个人都激动不已。
3: 在铺轨工程就要开始前，重庆101厂全体职工们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日夜不停地为成渝铁路赶压钢轨和各种配件。由开工起至1951年11月20日止，该厂供应了35229吨最新式的钢轨，2568吨鱼尾板以及其他鱼尾螺丝、倒钉等数百吨，有力地保证全线按时铺轨。
0: 石渣有了，枕木有了，连从来都需要进口的钢轨都能自己生产了。一个又一个的好消息接踵而至，让邓小平欣喜不已。但是很快，新的困难又来了。由于铺轨工作的机械化程度太低，只能依靠人力，因此进度非常慢。开始时，每天只能铺设200米。照这样的速度，根本赶不上预定的通车时间。怎么才能克服困难，提高效率呢？
2: 国江大桥通车关键，旧法架桥耽误工期。
0: 就在老桥工们犯难的时候，苏联专家吉哈勒夫伸出了援手。
2: 通车典礼。

0: 万众瞩目，四川人民百年梦圆。
1: 成渝铁路终于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建成了。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我们讲到，由于机械化程度低，铺轨全靠人力，因此进度十分缓慢。为此，西南铁路局特别组织了一个来自济南的铺轨示范队来到重庆支援，他们带来了侧拉侧放的先进操作方法。先把钢轨侧放到小平车上，侧起拉出来，再侧放到枕木上，然后把钢轨扳正衔接好，这样一来铺轨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了。
1: 1951年初，当铁路铺到九龙坡段时，邓小平来到施工工地视察。当他到达工地时，看到的就是照片里的这样一幅景象。整齐的枕木上放着闪着荧光的钢轨，路基上也铺满了一层厚厚的石渣，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做着铁路两边的善后工作。而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凉，杂草丛生。看到这样的变化，邓小平感慨万千，他的心中既有欣慰，但更多的却是担忧。从大渡口站开始到九龙坡的这18公里铁轨，全是靠民工们肩扛人抬运到工地，然后再手工铺设的。除开这里已经铺设的18公里，前面不仅还有400多公里的铁轨等着铺设，一些大型桥梁也等着钢铁来完工。如何把这些钢铁运到各个工地，就成了当务之急。机车没有，客货车辆更是没有，怎么办？邓小平陷入了沉思。
0: 就在邓小平愁眉不展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
2: 中央人民政府与全国人民随时都在关心成渝铁路的修建，铁道部由东北及华北各地舶来了大批工程材料，机车、车厢、机器、钢锭等，由汉口装运启程。
1: 照片上，这座全钢铁架设的钢梁桥就是沱江大桥，它位于有着川南第一门户之称的四川省内江市。全桥长350米，高27米5公寸，桥面宽7米5，是成渝铁路全线最大的一座钢梁桥，也是西南地区的第一座钢梁桥。因为成渝铁路西北段的器材必须经过这座大桥才能送达，所以它就成了成渝铁路通车迟早的关键。时间已经到了1951年10月，这个时候如果还是采用传统的老办法架桥，光是搭好架子就需要2个多月的时间，根本无法保证来年7月通车。西北段的民工们望眼欲穿，等着从对岸运来钢轨，这可怎么办？就在老桥工们犯难的时候，苏联专家吉哈勒夫伸出了援手。
0: 苏联专家吉哈勒夫提出改变传统的架桥方法，使用连接牵引法，这个办法就是把几孔钢桥临时拼铆在一起，下面垫滚筒，再用引力把它拉到桥墩上去。这种方法不受任何自然条件限制，实施起来又快又好，让大家伙都赞叹不已。
1: 1951年11月30号，沱江大桥建成，火车头也顺利地把物料运到了各个工地。有了火车头专门负责运输，大家干起活来简直如虎添翼。在1952年五一劳动节这天，铺路的工人同志们甚至创下了一天铺轨5公里又30公尺的记录，这个速度比刚开始的时候足足提高了14倍。在全线工人同志们的努力下，1952年6月13号，成渝铁路全线505公里的铺轨工作提前完成了。

0: 全城都市，到处都能听到庆贺的欢呼声。
1: 1952年7月1号，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中国人。

出发的列车，滕代远部长剪彩命令首次列车由重庆开往成都。在同一时间的成都车站，贺龙司令员剪彩庆祝全线通车。

0: 成渝铁路的通车，不仅给这古称天府之国的丰富物产打开了广阔的销路，并且给四川人民的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繁荣。
1: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不仅圆了四川人民四十多年来的一个铁路梦，还鼓舞了当时正在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如今的成渝铁路也许会因为交通运输方式的升级而失去昔日的辉煌，但在我心里，它已经不单单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一种精神图腾，是一段由中国人民以热血拼搏亲手铸造梦想家园的历史见证。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2: 中国西南修建铁路困难重重。
1: 1958年，中国人正式向世界公认的铁路禁区发起挑战。
2: 地形险峻复杂，施工难度世界之最。
1: 这条在险峻山区建设的高标准铁路，成为世界筑路史上的辉煌奇迹。
2: 敬请收看湖北卫视《大揭秘》成昆铁路。
3: 滤芯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普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打眼一看清清楚楚的。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5: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去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6: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3: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隐。打开龙头就。

0: 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记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1: 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非常的浑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3: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1000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3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3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
4: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5: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0: 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绑度，能有效过滤泥沙，

0: 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
2: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王忠龄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抓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增强省属企业核心竞争力。
1: 光谷研发我国首个人造血小板项目，将血小板生成率从10%提升到90%。
0: 全国首家专门应对汽车产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工作平台落户东风汽车，护航中国车企出海之路。
1: 湖北多地密集推出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全省提取和贷款规模稳步增长。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贺信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深化

0: 国资国企改革，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法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忠龄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扎实推进支点建设，持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加强经贸、科创、人文等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加快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核心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之以恒做好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绿色发展三篇文章，高质量建设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湖北。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在深学细悟上持续加力，深化学习研讨，切实把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领悟透。在查摆问题上持续加力，进一步查清找准自身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纠正遮丑护短捂盖子等行为。在扎实整改上持续加力，精准务实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等五个集中整治和国资国企农业农村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做好建章立制工作，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加强检查调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可感可及的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切实增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责任感、紧迫感。聚焦主责主业，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动省属企业做强功能、做大总量、做优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强改革创新，持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市场化经营机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不断增强省属企业发展的动力活力。强化投资监管，健全完善投资决策机制，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更好促进国资国企健康发展。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注重系统施策，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强化源头预防，顺应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抓好未成年人思政教育、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在学校做好学生，在家庭做好孩子，在社会做好公民。强化关爱帮扶，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落实好对留守、困境及监护缺失等未成年人的救助帮扶措施，健全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机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同共治，营造全社会共同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血液是生命的源泉，在武汉光谷，一项有望终结血小板荒的前沿技术正加速走向应用。我国首个人造血小板项目将生成率从10%一举提升到90%，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实验室内，一排微流控生物反应器正在运转，透过显微镜可以看到血小板正在生长。传统血小板全靠志愿者捐献，临床常年紧缺。相关部门预测，到2035年，全国血小板缺口将达250万升。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团队另辟蹊径，模拟人体血管环境在体外人造。

0: 血小板。
1: 我们使用的原材料其实是人的细胞，人诱导的多能干细胞。这个多能干细胞呢，能够进一步分化成为造血组细胞，造血组细胞进一步就可以分化成为聚合细胞，放在我们造的微流控生物反应器上面，就能够生产出满足临床需求的血小板。
0: 这项技术的核心突破是团队将血管内的湍流与剪切力双重因素结合到生物反应器中，模拟出最真实的人体血管环境。现在国际上普遍的血小板生成率只有10%，而这一创新可以让血小板的生成率跃升至90%。
1: 日本和美国处于临床的一个阶段，最长的应该做了20年，我们研发的总的历程2年时间左右，在国内属于领先的一个水平。
0: 更令人振奋的是，常规血小板只能保存5天，团队研发的冻干技术有望延长至15天。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实验室全流程验证，并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 近日，湖北光谷实验室成功研制国内首款量子点短波红外装甲 CT 机，30秒就能诊断作物早期病虫害，成本不到进口产品的1%，为农业绿色防控装上国产慧眼。
0: 病虫害善于伪装，初期虫害农作物外表无症状，但内部已病变，等肉眼察觉到为时已晚。这台由光谷实验室开发的装甲 CT 机，依托华中科技大学原创芯片技术，只需将相机对准作物一照，30秒内病害部位严重程度一目了然。
3: 短波红外成像的波长更长，不容易被叶片、表皮、细胞壁微小结构散射阻挡。检测时可以穿透2到3层冠层叶片，直接探测内层枝叶病虫害。
0: 短波红外成像技术过去多用于半导体检测、地质勘探等工业领域。去年，光谷实验室调研发现，这项技术与华中师范大学绿色农药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高度契合。一个能看，一个懂药，两个团队一拍即合。光谷实验室主动对接，为技术找到了智慧农业这个全新应用场景，
3: 帮他去融合其他科学研究，配备了一支工程化的队伍，项目经理来帮他进行早期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可行性验证，市场化的一个对接和项目管理。
0: 有了红外慧眼，还要配上智能大脑。光谷实验室联合产业化公司训练 AI 多模态模型，把设备升级为识别、诊断、建药一体化终端。目前这台装甲 CT 机已经能识别水稻纹枯病、黄瓜霜霉病等10多种常见病害。
4: 通过整合短波红外成像技术和人工智能图像识别一大语言模型技术，做到根据这个病的这个症状，然后去挑选合适的药方，就相当是有一个随身的智能的装甲的医生。
0: 目前这款国产装甲 CT 机正在开展小试，湖北光谷实验室团队计划明年推出手机大小的便携终端，农户在田间一拍一上传，就能快速拿到诊断结果和用药方案。
5: 眼下，湖北服务业占全省 GDP 比重已达56.5%。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数据的背后是一批掌握核心技术、制定行业标准的服务业龙头企业持续发力。今天我们走进长江设计集团，看设计国家队如何用专业能力定义行业高度。夜幕降临，江风习习，武汉的武昌湾江滩游客如织，这里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
6: 落日很好看，很出片，而且晚风吹的人很舒服，看着很多的江水在光影下面的波荡也非常的有意思。
5: 几年前，这里还是武昌造船厂的生产区，高墙围栏把江岸锁得严严实实。改造项目启动后，交到长江设计集团手中，一道难题摆在了他们面前：防洪标准要提高到100年一遇，还得留住工业技艺，还江于民。简单的推倒重建肯定行不通。
7: 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尽力的保存了原来武船的一些塔吊结构啊，还有一些框架结构，让大家可以保留一个武船的记忆的同时，也提供给大家一个清水的平台。
5: 城市肌理就这样被精细织补了起来。如果说滨水空间考验的是设计的绣花功夫，那国家重点工程考验的就是硬核实力了。 引江补汉工程连通长江与汉江，输水线路

0: 近200公里，是国内在建综合难度最大的长距离引吊水隧洞。宝康县境内的11号平洞，断层破碎带与覆水硬岩并存，打隧洞如同在吸满水的硬海绵里穿行。最难时单日抽排水3.3万立方米，超过宝康县城一天的生活用水总量。为了攻克这一难题，技术人员研发出了一套全新的止水方案。
1: 前方来水用长距离高压超前灌浆截堵，背后汇水，我们研发了管片囊袋止水环技术，相当于给隧洞打上了一把雨伞，显著减少了涌水对掘进的影响。
0: 凭借技术攻坚，11号洞提前40天贯通。这些极限工程中积累的经验正沉淀为行业的通用语言。“十四五”以来，长江设计集团获批发布国家和行业标准36项，新获国家专利1800余项。从升船机设计规范到柔性光伏支架技术规范，一项项独门绝技转化为行业规范，还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水利建设。
2: 把我们工程积累的经验进行打磨，形成行业标准，可以助力行业的发展。后续我们将深度服务国家战略，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提升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
3: 今天，第十届汽车知识产权年会在武汉举行。会上，全国首家专门应对汽车产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工作平台正式落户东风汽车，为中国车企的出海之路护航。
4: 在全球汽车产业向绿色低碳与智能网联深度转型的浪潮中，中国车企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频发，市场信息不对称，应对经验不足等问题成为车企出海的拦路虎。今天，汽车产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工作平台落户东风汽车。该平台由东风汽车研发总院与中汽信科联合成立，将聚焦风险预警、合规指导、纠纷应对，为车企出海提供专业支撑。
5: 我们当前面临的是汽车出口的一个关键节点，在国际上面能够在专利、商标、知识产权等领域做好我们的保护工作，实现我们汽车强国实现全球化。
4: 不只是维权平台，一套组合拳同步打出。会上，中华商标协会汽车商标品牌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东风、小米等10家企业成为首批委员单位，将推动商标、专利、著作权、商业秘密协同保护。汽车行业首批 3A 知名品牌商标也正式发布，蓝图、理想等品牌获颁证书，品牌价值获得权威认定。
5: 面对海外纠纷频发的外部环境，我国汽车行业必须加快重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强化全球专利布局、风险预警机制。
0: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湖北近400个大中型灌区正全力以赴保夏收。今年一批节水增效设备推广应用初显成效。
4: 五月以来，湖北降雨较往年均值偏多一成，但时空分布不均，灌溉前准确掌握土壤伤情尤为关键。漳河灌区调度中心承担荆门、荆州、宜昌三地超300万亩农田的灌溉调度，今年升级投用的数字孪生系统正实时监测各干渠运行态势，一改过去同一干渠同一流量的粗放模式，管理人员可以根据田块实际需求灵活调配支取水量，流量调控精度达到厘米级每秒，
6: 实时的查看这个渠道实际情况，一旦超过水位预警值，就会发出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4: 精准灌溉不仅靠渠道水龙头，还要靠空中慧眼。今年襄阳、宜城等地启用无人机采集灌区高清影像、作物长势、土壤数据等，为精准配水提供支撑。湖北省水利厅最新统计显示，今年通过灌区现代化改造，农业灌溉节水效率提升3.6%。全省近7000座水库当前蓄水量超113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偏多21%。针对后期可能出现的旱涝急转，水利部门提前科学调度，持续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全力护航三夏农事生产。
7: 通过统筹调度、节水增效等。

0: 重点举措，全力保障春灌水到田、灌到位、保丰收。全省391个大中型灌区累计灌溉水量11.3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达1569万亩。
1: 近期，湖北多地密集推出一系列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全省提取和贷款规模稳步增长。
2: 周末，在武汉光谷这家楼盘，鄂州市民徐女士正选购一套120平米的新房。受益于鄂州最新公积金同城化政策，她可按武汉标准申请120万元贷款，比鄂州原有额度多出60万元。
3: 大大缓解了一个家庭的资金压力。这边的话，教育环境啊、居住的品质啊、生活的一个配套啊，都会比我目前相对住的更优质一些。
2: 推进公积金同城化。鄂州孝感等地支持本地缴存人购买武汉住房时，向缴存地申请贷款，额度参照武汉标准。同时，多地提高贷款额度，并向重点群体倾斜。实验仙桃对多子女家庭、高校毕业生、初婚初育家庭额度上浮20%以上。襄阳、宜昌孝感、神农架对购买高品质住宅给予额度上浮。恩施州双职工家庭最高可贷100万元。新政之下，市场呈现量升价稳态势。
4: 整个来访量的话，较前期是有一定的增长的。从五一到目前为止的话，增长量大概在10%到20%左右，成交的话也是有所增长的趋势。
2: 眼下，多地还将公积金使用场景拓展至购房全周期。武汉咸宁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孝感、鄂州、十堰等地允许提取公积金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及购买同小区车位。
5: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6: 新增购车库、交采暖费、装修、城市更新等提取情形，同时放宽部分政策提取条件。
2: 围绕住房权益保障，宜昌率先打破年龄与身份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年满16周岁、未达退休年龄且无正常缴存账户的，均可线上开户，全程网办。武汉则明确，非本市户籍账户封存满6个月，本市户籍封存满24个月，可办理离职职工公积金提取。
7: 门槛更低，场景更广，办事更便捷。一至4月份，全省提取和贷款的规模稳居中部第一，全国前列。全省的提取额已经超过354亿元，为1077名灵活就业人员发放贷款4.22亿元。
8: 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好企业是关键。在宜昌高新区白杨工业园里，一场惠企交通微改造正在推进。公安部门依托园区板房警务室靠前服务，在通行安全与通行效率间寻找最优解。
2: 在宜昌高新区白杨工业园板房警务室，一场与企业的协商会正在进行。湖北云盛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每天有近100趟重型罐车往返厂区与工地，由于门前没有掉头点，货车必须绕行3公里才能掉头，既费时又费油。
9: 直接的燃油的损耗，结合我们今年大概25万方混凝土的这个供应量来算的话，光在燃油上面的直接成本大概是55万。
2: 了解企业需求后，警务室迅速联动交管部门到现场实地踏勘。
10: 刚才他绕坑绕过来，
11: 你看我们掉车头那个左转弯的灯都已经变红了。
2: 这条1.5公里的路段沿线有4家企业，涉及村民和员工超2000人，车辆掉头需求很大。但此处是长下坡带弯道，双向6车道车速快，货车与摩托车、电动车混行，贸然开口隐患重重。经过多次勘探和协商后，交管部门决定在云盛新型材料公司门前规划建设一处标准化丁字路口，配套红绿灯和减速带。目前路口改造已经动工。
9: 非常感谢他们的主动发现、实地调研，我们这个口子能够这么快的开放。
2: 在宜昌，像白杨工业园这样建在园区内的板房警务室有78个，宜昌公安以此为依托， 常态化进企业，开展风险排查、隐患整治、法治宣讲，推动涉企违法事后破案向事前阻断转型。去年，宜昌市法治化营商环境群众满意度排名全省市。

0: 州第一，
1: 聚焦企业极难筹判，从打击涉企犯罪、规范涉企执法、优化交通组织、深化便民利企等方面打出组合拳，把服务做到企业心坎上。
2: 今天，2026年湖北省科普亮宝会暨荆楚科普大秀场在武汉植物园开启，趣味十足的科普体验活动让市民近距离玩转新潮科技。
3: 在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内，意念操控赛车项目人气十足，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排队体验。体验者只需佩戴简易设备，仅凭意念就能操控小车前行，直观感受脑机技术的奇妙魅力。
4: 专注力数值越高，跑的就越快，得了第一名。我们可以不用遥控器，也不用手的情况下让它动起来。
3: 本次线下科普展区集结18家参展单位，集中展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现代农业等多款前沿科技成果。华工科技带来微米级精细激光切割技术，让人大开眼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团队带来自主研发的滑坡监测仪器，展现科技赋能防灾减灾的硬核实力。
5: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自然灾害和地质灾害，提升这种地质灾害的防范意识。我们也希望中小学生过来看了以后，能够在他心中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3: 除硬核科技展示外，现场还打造氛围感满满的科创市集。武汉科技馆、华州农业大学等20多家单位带来了 AI 机器人、科技范儿文创、新优农产品、科普书籍等展品，让公众在逛集淘宝的同时，感受到科技融入日常的乐趣。
6: 了解这种跟日常生活相关的科普知识，增长他的一些见识嘛，说不准他对哪一个方面就会特别感兴趣，成为他未来某一个兴趣爱好。
7: 下周一，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将开馆，湖北再添中华文明探源新地标。馆内都有哪些宝贝值得打卡？记者提前探馆，带您寻宝。
8: 一座讲述史前文明的博物馆会是什么颜色的？噔噔，答案揭晓，这是陶土色。那这里啊，就是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在旁边呢就是游客中心和演艺中心，它的位置呢就距离考古遗址不足几百米的距离。那我们第一眼看上去这个建筑特别像从坡地上长出来的，但我们从高空上看，它是采用的外方内圆的形式，也凸显了石家河在长江中游古国都邑的核心位置。
3: 走进博物馆，迎面是圆弧形中央大厅，玉凤盘踞上方，先民生活的浮雕瞬间将观众带入史前梦境。整座博物馆分为6大展陈空间，序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国气象和考古历程，首次系统呈现石家河5900年至3800年的文明发展历程。
8: 那这呢，就是我们号称中华第一凤的镇馆之宝之一玉团凤。在长江中游的地区的先民们，他们其实面临最大的考验就是水，先民们就通过玉器来通神，所以我们在很多玉器上能看到非常多的图腾，来表达对过去、对自然的敬畏。
9: 起码是80%以上都是首次展出，让我们史前长江中游的文明呢，完整的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全方位的了解我们史前长江中游文明的发达程度。
3: 在旁边的演艺中心，全国首个数字化考古文旅实景剧《看见石家河》将在开馆当天首演，47分钟让文物和考古报告全部活起来。未来博物馆将形成展陈加研究加研学3位一体模式，上万件文物标本、实验室、数字沙盘、沉浸式剧场，共同构成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立体档案，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窗口。今天，湖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广电、电信、移动、联通4大运营商走进武汉大东门社区，开展广电视听服务和体验双提升活动。技术人员现场为居民解答电视操作疑问，以问卷形式了解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问题治理效果，并根据居民需要提供上门服务。截至目前，湖北已免费升级超高清微型机顶盒近36万台，实现开机即看电视。
10: 21份问卷，10份是关于遥控器的操作复杂，另11份主要是我们的宽带信号质量。我们给用户介绍了广电微差机顶盒简化的操作指南，专门上门给用户进行信号测试和宽带调试。
2: 来看长江快报。
3: 今天，国家防总针对湖北

0: 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三天，湖北自西向东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较高。今天，2026鄂州市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启动式暨葛创会 AI 加制造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现场发布，15-5期间，鄂州将打造50个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平台，培育50家省级科创新物种企业。今起，湖北我爱我家家庭文化陈列室在汉开放，集中展示家风传承历史故事，常态化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婚姻家庭辅导、心理调适等家庭服务。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道香椿拌猪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片的猪肝，还要洗干净的一些香椿适量。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蒜末啊、姜片啊、小米辣圈啊，以及料酒、生抽各适量，鸡精适量，香菜段啊、淀粉、糖各适量。首先把切好片的猪肝放入清水当中浸泡一下，去除一些血水。锅中倒入水，放入姜片，水开以后倒入料酒，随后把猪肝捞出来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好，关火，把猪肝捞出来。下面换水，开火。放入水，锅中的水开了，把香椿放入锅中焯一下水。接下来把焯过水的香椿切一下，把头部硬的地方切掉，不要。随后当中拦腰一刀，下面调一个料汁，放入生抽、小米辣圈、白糖、鸡精。调料调好以后呢，我们最后呢把猪肝、香椿段呢，把这个香菜也放进去，蒜末放进去，倒入我刚才调好的料汁，把它搅拌一下。好了，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就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香椿拌猪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要投诉。
0: 对，我也要投诉。啊，
1: 你们俩这是要干嘛呀？投诉谁呀？
2: 投诉您呢？
1: 投诉我啊？我怎么了？
2: 我跟刚子，我们俩刚才

0: 可累坏了啊！我们累坏了，还不是因为您吗？您忘了昨天跟我还有刚子布置的那个任务？啊啊
1: 啊！想起来了！哎，怎么样了这事儿啊？
2: 哎呀，还说呢？你和大家都看看吧，把我和立冬都累成啥样呢？
3: 哎呀，不行啊，立冬，太沉了，走不动了。妈呀，这才走四分钟啊！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这才四分钟，这就要走十分钟呢。
3: 哎呀，歇会儿，停会儿。哎呦我的妈呀，不行，我喘口气儿。不是阮老师要干啥呀？非要咱走十分钟，还带着这么沉的沙袋啊？
0: 我哪知道啊？阮老师安排的，说让咱们走十分钟。
3: 还走啊？
0: 那自然有他的道理呗。
3: 走啊，
0: 那走吧，
3: 那走吧，
0: 接着走。A few moments
3: later， 哎呀，九分钟，还有最后一分钟啊！
0: 哎、坚持吧，
3: 坚持，
0: 坚持，
3: 最后几十秒，
0: 坚持到十分钟，哎、咱们就完成任务了。
3: 行了，
0: 到了吧？
3: 行了，到了。到了，
0: 十分钟，
3: 不行了，我得坐会儿，不行了，
0: 别，立冬过之后不能坐，得起来。哎呀，
3: 不行，
1: 起来，哎呀，起不来，哎呀，
0: 走，
3: 哎呀，回去吧，
0: 把这个沙袋卸了，找个坐的，
3: 咱现在就卸了吧，
0: 行，卸了。
1: 不错呀，你们俩完成的挺好啊。哎呀，
2: 阮老师啊，你为什么布置这样的任务啊？要把那么重的沙袋走十分钟啊？你看看我俩都累成啥样了？
1: 就走了十分钟，你们俩就累成这样？
2: 沉呢？
1: 你要知道，你们的爸妈还有像我一样上了岁数的人，很多人腿脚不灵活了，就像你们刚才那样，腿上绑着沉重的沙袋，每走一步路都觉得很艰难。你们才走了十分钟，就这样了。那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可是每天都在这么走呢。你说我们容易吗？他们容易吗？
0: 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们俩体验一下，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哈、腿脚要是不好了，天天承受的这种痛苦。就像是现在哈、有这么一个实验哈、让那个男同志哈、在那个肚子上装上重物，到处的走，其实就是让他们体验一下妻子怀孕时候的辛苦。这个它是一样的道理哈。
1: 我只是让你们体验其中的一项，还有的朋友因为上了点年纪了，这个骨关节的润滑液少了，骨头之间的那个摩擦它就大了，就造成软骨表面就磨损了，走起路来很疼，每走一步就好像是在骨头里有一根根的针在扎一样那么疼。你说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更痛苦啊？而且呢，因为缺少了润滑液，就像我们家的那个老房子那个门框上那个，它有一个折页一样，长久就是失修了，它生锈了，就会产生那种你开门关门嘎吱嘎吱的响。这骨关节也是一样，骨关节要是长久失修了，一动嘎嘎嘎的响。还有我们关节有的时候非常的僵硬，好像弯一下就非常的吃力。那你们俩说这样的腿脚生活也都很不方便了，还谈什么晚年的享受啊？
0: 是，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哈，您昨天讲的那个氨糖它就能派上用场了。
1: 没错，因为我们人体关节里呢，它有一层软骨，这个软骨呢就像一个缓冲垫，保护着骨头，就是硬骨的骨头不直接摩擦。而随着我们年龄的慢慢的增长，而且我们人的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运动也多，走路也多，磨损也多，这个软骨就慢慢的就变薄了，它就变脆了，不光是让骨头的神经裸露在外头，受到磨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疼痛难忍的感觉，或是因为这个软骨它受伤了，这个活动呢它就开始受限，就会变得我们走路的步伐变得这条腿是特别的沉重，一抬一走，一抬一走。而且我们有些朋友就感觉到我这个腿很僵硬，好像直绷绷的在那儿走。而我们这两天提到的这个氨糖，简单的说啊，就是关节软骨的原材料，而且呢它还有润滑的功效。
2: 这氨糖对关节的好处啊我们都相信，只不过您昨天说了要找

0: 那个符合您要求的安堂啊，您找到了吗？
1: 找到了呀，
0: 完全符合您说的要求。
1: 对呀，就这几天，我和好几家厂家正在洽谈，每一家的产品我都在仔细的看，仔细的研究。其中有一家安堂的产品，我听完他们介绍以后，好家伙，告诉你俩，我眼前一亮啊！我当时真的特别兴奋。首先，这个氨糖的含量非常高，就是我这两天说的，每三克里它有500毫克的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浓度高啊，用料足啊，就是不是那种意思一下的那种微量的那个添加。咱们现在要知道，现在市面上大多是，每三克它是150到350毫克。那么我找到的这款氨糖呢？
0: 多少？
1: 它是每三克500毫克。
0: 哦，
1: 是不是很高啊？
0: 高，
1: 这属于高含量的梯队，是就是那普通产品的大概是1.5到3倍喽。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这款氨糖它是冲着喝的。以前咱们吃的不是一粒儿吗？对不对？它是冲着喝的，
0: 冲的，
1: 哎，就那一杯，你冲一杯，它就达标了。关节，你吃了以后，它才更加的舒服。我给你们俩展示一下，你们俩看看就能直观的感受到含量高的优势了。
0: 嗯，好，
1: 你上那边去把我准备的东西拿过来，就在小邱那边。
2: 何老师，是这个吧？
1: 是这个，
3: 这好像是一个骨头的模型哈、
0: 骨关节的模型。
1: 对呀、那刚子你伸手摸摸那骨关节，那个蓝的红的，那边去摸摸。
0: 哎呦，这什么呀，拉拉巴巴的扎手啊，都
1: 蓝的红的那边
0: 啊，
1: 摸摸
0: 不平啊，
1: 是不是？这就好比什么呢，我这个年纪了，年纪大了，我的骨关节之间常年的磨损，造成那个软骨啊，它开始磨损了。原来是光滑的，磨损以后呢，凹凸不平，有的地方呢，就连那个神经呢，它都露出来了。
0: 一说都吓人的啊。
1: 那你想想啊，要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神经都露出来了，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这么每一步都在摩擦，是不是会很疼啊？
0: 那是很疼啊，那是老疼了，
3: 想想都受罪。
0: 对呀、
1: 那我刚才讲的那个低含量的氨糖，就好比我用这个棉签儿啊，我来蘸点油，反正也蘸不了多少，对不对？蘸点油，啊，蘸完油以后，我现在呢就给这个骨关节呀，刚才你摸的麻麻扎扎的这些地方呢，我就上点油，低含量的氨糖，蘸完了，对不对？蘸完了，然后我们活动一下这个关节，折一下，听一下啊。
3: 我在这儿都听着了，
0: 听到了，
1: 是不是啊？
3: 对，
0: 嘎吱嘎吱。
1: 啊，
0: 你看，
3: 就感觉这个还是没有润滑到啊，摩擦力还是很大。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这个棉签儿蘸着那么一点点的油啊，属于杯水车薪。这就看来什么呢？低含量的氨糖它是不行的，
0: 不够用，
1: 不够用，太少了。
3: 对，
1: 咱换一个高含量的。
3: 高含量啊、拿这个
0: 吸管，
1: 你这不是吸得多吗？比棉签蘸得多吗？就好比是高含量的。我现在用这个吸管，我如果去吸，哇，这就比刚才多得多了，
0: 多太多了，
1: 对不对？多太多了。那如果说我把它，我再给它滴到这个上头
0: 面上，
1: 哎，我给它滴上去了，高含量的，滴上去了，
3: 多给它上点油，
1: 多给它上点油。现在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啊。
0: 哎，没声了，
3: 你看看，
0: 好多了，
3: 对，
1: 是不是这个摩擦力小了很多？
3: 对，
1: 那个刚才那个吱嘎吱嘎那个声音没有了，
3: 对，
1: 就感觉很顺滑，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就能想象得到，就像这么顺滑，它不摩擦了，
3: 对，
1: 关节你这块肯定不疼，就你刚才咱们听到那个吱吱嘎嘎、吱吱嘎嘎这个声音，对不对？它肯定疼啊，对不对？
3: 对，
1: 它肯定僵啊，
3: 是
1: 你现在这么顺滑了，它肯定不疼啊，它不僵了呀，它也不沉了呀，是不是？
3: 是， 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不看不知道 啊，一看你吓一跳，还得是这个高含量的氨呢，它好。不过有一点哈、我想问你一下，您昨天也说了 N-乙酰氨基葡萄糖非常的特别。
1: 对。

0: 您找到的呢也是以这个为原料的氨糖。
1: 嗯，
0: 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哈，对我们关节不好的人来说太好了。
1: 没错。
0: 嗯，
1: 在关节营养品里边，N 杠乙酰氨基葡萄是真正意义上的关节营养核心成分，那它的含量的高低就直接决定效果、体验与性价比。那么昨天我也说过，这个氨糖全称叫什么呢？叫氨基葡萄糖，而这个它叫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它就不是一般的氨糖，它是属于新一代氨糖成分，是温和、容易吸收，区别于传统的盐酸呐、硫酸氨糖。那么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呢，不需要我们的肝脏代谢转换，它可以直接作为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我们人体利用，生物利用率它更高。也就是说，你要是用了的话，就像刚才，没声音不打折扣，
2: 就叫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这就好比咱们平时说的一件事儿，本来我跟立冬说的内容是这样的，等立冬再传到你刚子那儿，这内容就有点变化。最终这件事儿传的内容它会失真，会走样。那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经常也发生这种事儿呢？
2: 有道理。
1: 而传统的氨糖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脏来转化，这就和这个传话会失真是一个道理。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N 乙酰氨基葡萄糖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其实这样的话这软骨哈就不怕有问题了。
1: 对。那么立冬啊，咱们直接解决软骨的问题，这还不够。
0: 对，
1: 咱们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0: 还有硬骨的事儿呢。
1: 是，这个不能忽视。
0: 嗯，
1: 而且我们今天说到的，我找到的这款氨糖产品，它还有一个优势，它就是在高含量氨糖的这个基础上，它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这就实现了软骨硬骨一起补，而且呢含钙量高达每百克是600毫克，比例过半，属于高钙产品，能实现强效补钙，让骨骼呢更加坚硬强壮。也就是说它同时添加了高含量氨糖和高含量钙，能够充分的补充我们骨骼关节所需要的这些营养，实现软骨硬骨呢一起补。那话怎么说来着，买一样补两样。钙呢负责这个骨头呢它硬，氨糖呢负责关节软滑润耐用，补钙等于给房子打地基，补氨糖等于给这个门窗上这个润滑油，这二者一起用，骨骼结实，关节灵活，非常适合上了岁数的朋友，还有运动人群，还有关节经常不舒服的人来用一用。
2: 买一样补两样，这样既省钱又省事儿。
1: 对呀，而且这款氨糖的原材料也是品质过硬哦。首先它用的这个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是属于中国发明专利原料
2: 哦，
1: 这个就意味着别人不能随便抄，哈哈，这个原料的工艺、效果、配方它是独一份的。这种技术呢更加先进，不是普通市面上的打路虎，就是大路货，它是独家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纯度啊、吸收啊、稳定性啊，通常是更好。因为呢，它这个发明专利呢，要通过什么审核？那你通过审核，你必须要提交实验数据呀、这个效果要证明啊，还有安全性的什么资料啊，
0: 对，
1: 不是随便说说吹吹的。另外质量它更加可控，因为专利原料一般有固定的生产标准，里边杂质少，成分稳定，这样我们吃着就更加放心。也就是说它不是普通的仿品，是有专利啊，就等于有原创技术，不是跟风模仿的那种廉价的原料。
0: 这样的我们吃起来呢才放心呢。
1: 不光是氨糖的用料讲究，

1989年添加的那个钙，它也是一种优质的天门冬氨酸钙，就这种钙属于有机钙，区别于我们常见的碳酸钙等等那些无机钙，它是利用一种像那个螃蟹蟹钳子般的那个抓握的一种化学过程，形成一个稳定。

0: 需要维生素 D 的辅助，就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哟，
1: 这么好的氨糖啊，处处都优秀啊，你也找到了啊，阮老师啊，什么时候可以开展团购活动啊？我估计大家都想要啊。
2: 是，尤其是刚才哈，我跟刚子我们俩绑着沙袋走路呢，真的是体验到了我父母那一代人的这个不容易哈。我必须得替他们请求您啊，赶紧开展团购。
0: 李总，其实我比你们俩都急，我一看到这么好的这个氨糖，
2: 对，您刚才说您兴奋，
0: 我兴奋，眼睛一亮，心动啊。嗯，说是想让你们都用一用这么好的东西，让腿脚更加灵活，关节不受限。但是我自己也想
1: 用，
0: 也是这个年纪的人了，对不对？
1: 咱俩都得用啊，
0: 对，
1: 他也得用啊，
2: 是。
0: 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你们也看到了，就这么优秀的氨糖，
1: 价格，
0: 对呀，它价格不便宜啊，所以你们俩急也没用，还得等我跟厂家的人啊，就他们公司那领导要去谈，咱们把这个价格
1: 砍下来，
0: 砍几砍呗，
1: 那这事得靠您呢，
0: 你们俩得助助力呀，
1: 那必须的，
0: 别光吃现成饭呢，对不对？
1: 行，
0: 你要是能把价格一下两下三下的这么砍下来了，我们才能开展团购活动。那么这里就要告诉大家，一有消息我肯定在这儿通知大家。
1: 那我们就耐心地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高含量的氨糖高钙产品啊，请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老韩，老韩说今天听阮老师介绍这个氨糖的产品哈，他感觉好像跟他用的这个氨糖很像，因为所含的这个氨糖的成分是一样的，高含量也是一样的，包装上也写着原料有专利，而且也加了高含量的钙。最主要的是呢，他用完之后他觉得特别好。他以前是啥呢？是这个关节经常疼，走几步呢，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走不动了。后来用了这样的氨糖呢，真心感觉是不错。可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氨糖呢，它不便宜。虽然说是儿子给他买的，但是他也心疼这钱的，所以就想问问阮老师，你说这样的氨糖哈，什么时候您可以给做一团购？因为他也知道说在您这儿，这样的氨糖团购价那才便宜。
1: 是啊，这么好的氨糖高钙产品，那肯定不便宜啊。
2: 对，
0: 的确的确，这个好的氨糖高钙产品，无论是原料还是技术，那都属于一流的，是对方或者是厂家什么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所以它这个成本呢是会很高的。尤其这个氨糖的成分能做到这么高的含量，每三克里它就有500毫克这个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那是需要高端技术支持才行的，而且它这个用量呢也要很多才行。并且这个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的原材料，它也是专利技术的原料，还有它添加的又是有机钙，又是高含量的，这你说这头那头哪个不用钱呢？所以贵它真的是有贵的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厂家也不容易。可是我们话说回来，虽然贵啊，你多花了点钱，但是你用着舒服呗，对不对？效果让你满意吧，对吧？
2: 对，
0: 对身体的作用也会很大吧。那不过呢，就我们一直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观众朋友能以最少量的钱，少点的钱用上好的东西。
2: 对，他贵认他贵，咱们有砍价。
0: 你去砍砍试试看。不过说到砍价，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去砍价，我争取把这个价格对砍下来。
1: 对对，
0: 至于这位朋友啊，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团购，您不妨呢先稍微等一等。只要这个价格我觉得我接受了，我觉得老板老百姓都能接受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所以呢您持续关注我们就行了。
1: 好的，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上山若水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你好啊，我

0: 那看来恁让刚子和李总帮着沙袋负重走10分钟，我是深有感触啊！恁真是理解我们上岁数的朋友了，腿脚不好，可不就是这样的，走路啊，腿沉的像绑着10斤沙袋一样，特别的累，尤其是上楼梯的时候啊，更是这样，不仅腿发沉，走路关节还疼，真像有针卡在关节里一样，有时候关节还咔咔响。我之前啊用过氨烫，感觉还行。今天听您讲的氨烫更好了，所以我也想要试试您这样的氨烫，希望您早点开展团购活动吧。
1: 还真是啊，没想到阮老师今天讲的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啊。
2: 嗯，是，包括咱们俩今儿也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哈，感受到了这个上了岁数朋友的一个不容易。
1: 太对了，
3: 嗯。其实我们这么多朋友啊说的那个辛苦啊，包括我自己也是老年人啊，我有体验，我知道啊，有的时候走在马路上我也看在眼里了，所以我才特别想帮一帮大家。那么今天呢，我找到的这款氨糖高钙产品真的是我个人认为是挺不错的，对大家呢就是骨关节方面的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尤其是它这个高含量我特别欣赏，每3克里它有500毫克 N-1酰氨基葡萄糖，它不是那种洒洒水了那种低含量的普通氨糖产品所能比拟的，
1: 是。
3: 所以呢，就这位微友啊，您想试试我选的这款氨糖高钙产品，您等我一等行不行啊？你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那么我在节目里呢就通知大家啊。您呢天天盯着我们仨，千万别错过啊，等我的消息。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岁月静好，他说他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平时一个人生活就喜欢全国各地的走一走啊，到处的去采风，拍这个美丽的风景，体验全国各地不一样的这个风土人情。他说这是他生活当中最大的乐趣。他的足迹哈、啊，他说曾经遍布了全国各地，
3: 哇，
2: 祖国的大好河山都留有他的身影。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这个腿脚呢是越来越不灵便了，走路呢也是越来越吃力，每走一步关节都会疼，所以曾经的爱好呢不得不就停下来了，现在呢只能被困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在回忆里寻找那个慰藉。他说呢，这对一个曾经热爱自由的人啊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儿，这是他的原话。
3: 嗯，
2: 今儿呢也是看阮老师您介绍这个氨糖高钙的产品，仿佛呢又有了一线希望，所以呢也想参加这个氨糖高钙产品的团购活动，想试一试。
1: 听着都让人觉得心酸。
2: 是，
3: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像你们两个腿绑沙袋了呢？现在
1: 是、
3: 走不远了呢，对不
2: 对,
3: 对？
2: 突然之间变成这样了
3: 啊，
2: 谁也受不了。
3: 是啊，
2: 嗯，
3: 所以这位朋友，您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他们俩也感同身受，绑了沙袋让他们走10分钟走不动了。那么对于您现在这样一个喜欢到处走的追求自由的人，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不过呢您不要灰心，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您不妨试试我今天讲到的氨糖高钙产品，我真的不敢保证您用完以后就能恢复到以前啊这个满世界自由自在的去拍摄啊，去跑，但是我相信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而且帮助还不小，因为它不仅仅是高含量的氨糖，还用专利的氨糖原料，并且区别于传统的盐酸硫酸氨糖，所选用的是 N-1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无需要我们肝脏的代谢转化，您吃它就直接的作为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您的人体自己就吸收利用了，它这个生物利用率更高，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我的感觉就会更好，它不打折扣了，
2: 对，
3: 关键它还额外加了高含量的钙，那这样一来呢就真正做到了软骨和硬骨一起补，可以说是买一样补几样，
2: 补两样，
3: 对呀，
2: 对。
3: 那至于这位朋友他说他想试一试，
2: 那您还得再等一等。
3: 说的对，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没有下来。

0: 我价格谈下来了，你就肯定会去用。我价格谈不下来，你说
1: 通知您，
0: 对，
1: 节目通知您。
0: 你看我的话都让他抢了，通知您，等着吧
2: 啊！好啊，耿老师，您加把劲儿啊，期待您的好消息啊！时间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呢您想要高含量的氨糖高钙产品，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